0: 1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

0: 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 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

0: 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跟大家说个事儿哈，现在啊咱们已经初三了，初三呢是非常关键的，考虑到啊上自习啊会上的特别晚，所以学校啊可是特意为咱们盖了寝室楼了，明天所有人都要住校哈，所有人都给早点到，找到自习寝室给安顿好了，就赶紧回教室上课啊。
3: 来吧强哥，咱俩邻居，我606，你907
4: 啊，咱俩不在一个寝室、啊、
3: 谁知道这破学校咋分的呀？
4: 不是那606旁边的907，你跟谁俩呢？这是不是体育老师给上的班？
5: 迟到小鬼，
4: 妈埃斯坦，
5: 闭上，没有规矩怎么可以直呼我的大名？
4: 不是我平常会这么叫你吗？
5: 给我闭上！现在不一样，我是第一个来的，所以我进了寝室，里面的人就同意了，所以你跟我叫寝室长大人。
4: 不是，我就纳闷，凭啥你第一个来你就得当？
5: 闭上！既然你不服我，那今天我就自伤的征服你。你知不知道为啥旁边是606，而咱们这个却907呀？懵了吧？以为六字螺丝松了，倒过来就是九了。可恶啊！鼻炎又犯了。
2: 瞧瞧，他是不是傻呀？
4: 不尖。哎呦天，这太臭了！
3: 强哥，这不是臭啊，这是辛辣呀！
4: 可不是嘛，辣的耗子给我眼睛都长锈了。我靠，正阳，哎，正阳，哎，
3: 这是熏傻了吧？
4: 这一天就这么埋汰了，以后可咋住啊？这是我铺啊！
3: 阿强，来我宿舍避避风头吧。
4: 妈，快撒浪了吧！

0: 来来，拿双子来考下单词。好哈，都看眼前那张纸哈，别这个眼睛上别了个五字，往旁边撒嘛哈。来，第一个单词，友情，友情。第二个，小船，小船哈，
1: 小船上写，小船。
0: 十是
1: 小船，你是船呢？我不要。
2: 你不是写十是
0: 吧？
2: 我看一眼呗。
0: 谁说话呢？犯错。犯错，
1: 老师，金尖尖打小抄。
0: 金尖
2: 尖，老师我没抄。
0: 我说没说过，记词不会也不能抄。你好，今天考了。

0: 干死，回去抽一百遍，让你抽！
1: 哎呀，你干啥呀？老师非得摸我，
2: 我摸你，我有病啊！哎呀，
1: 传染吗？
0: 别笑了，今天就你是不是写一百遍不够多啊？一千遍？
1: 没有，老师他这么饿呢，每次都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摸我。
2: 我有病啊！我摸你，那是打好吗？
1: 表面是打，其实就是摸，一点都不疼。
2: 你瞅你长得一脸大小斑，我摸你都怕传染。
1: 就你好，长得赖赖嘟嘟的。被你摸了我都起癣，
2: 我一看你就恶心，我不跟你桌了，
1: 我还不和你桌了呢。
0: 咱两个婊子当我不存在吗？半斤八两，一个瓶不满半瓶光，就咱俩这样式了，换哪里不也让咱俩稀死光荡了？
3: 还换桌啊？
0: 停了吧，来地边下去，一个人来把这组弹词给我说来，把贼给我闭上啊！叫个卷用贼叫啊？啊？我看谁没叫来，一会儿给我藏啊！
4: 报道。
3: 哎呀，你还知道来上课呀？拖个行李来，你是要住店啊？
4: 老师，不是你说今天要住寝吗？
0: 别出门脑袋把门口给抽了！这是上课的地方，住寝室你会寝室住
4: 啊？啊，不好意思啊。
0: 站着，干嘛去？
4: 去寝室啊？
0: 上课时间，你跟我说你要回寝室，赶紧给我回去吧。三个都给我摆行李。行了哈，咱们就把卷给我拿出来，对写题。
5: 一天啊，我不想哈，第一天。
6: 好人，没打醒你。
7: 阿娃跟你有啥关系？
6: 你这脾气。哎呦，哎 ，C 二，
8: 啥事儿？
6: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衣服买的了，小胖墩儿。
9: 娘啊，我那是你爱不够深啊，你能不能别管我娘了？老师，
0: 凤翔车哥那是猴是吧？
9: 老师，喝喝
0: 喝了喝。哎，
10: 这不是最近这两天才发现的吗？这就是说没有以前嘛好使了
11: 啊！这位听众，你至少得续三个疗程啊！
0: 哼，你当我傻吗？你不知道这个手枪配平吗？
8: 哎我天儿，这咋还说梦话呢
12: ？Supervisor，SUPERVISOR， 监督人、指导者、中国人 ，Dormitory，DORIMITORY， 宿舍。I'm the supervisor of our dormitory。
8: 哎呦，你大早上你吵吵啥呀？打鸣呢？
12: 你懂什么？一日气在于晨呢。Morning hour is the best time of the day to work。
8: 那你卧卧的，我没睡醒啊！你能不能上边拉卧子去？
12: 这个什么叫近朱者赤吗？我这是在熏陶你好吗，王强？
8: 我这卧味儿已经够熏我的了，用不着你熏了。
12: 闭上！你怎么可以这么口说话？真是孺子不可教矣！
8: 有病！
12: 可恶啊！你竟然敢侮辱上级领导！正阳，加大号，起来！我宣布，907宿舍第一次全体大会现在召开。本次大会内容只有一个：王强公然顶着身为一时长的我，一下犯上，罪不可赦。二位有什么意见？
13: 哎，也不愿意，这愿意。
7: 那玩意儿，这点破事儿你自己定吧。你干啥都对。
12: 王强，听到了吗？这只是微信，这只是迷信。最终你暂时负责一下寝室卫生，表现好的话，我看心情换人。
8: 凭啥是我呀？
12: 凭我是那个寝室的寝室长啊！凭啥？
8: 妈，那你心情不好，意思我就得一直打扫卫生呗？
12: 那就看你能不能让我有个好心情了。
8: 你是谁？我问你是谁？我看你脸色，我的妈！我换寝行不行？有病！
12: 以我对你了解，三秒钟就得回来，因为你只穿了个小线裤啊！三、二、一。一切尽在掌握，我可恶可恶！你来干什么？
7: 你有病啊！我帮王强拿衣服。
4: 二舅啊，二舅啊，我不想念了。
14: 别着急，慢慢说。
4: 我不留级了吗？老师看我不顺眼，同学还瞧不起我，去年还跟他妈干过仗，咋混呢？在这班，反正我也考不上，不念了。
14: 学习根本就不是你该考虑的事儿，你是那块料吗？这样，二舅马上要上一节心灵课程，你们二舅看管我妈，你搁那站着不如来我这坐着。二舅到时候给你点提成，比你上学强多了。
4: 真的吗，二舅？
14: 你以为我跟你闲尬的牙呢？
4: 哎呦我的妈呀！谢谢二舅，那你快去吧，二舅，这一块交给我了，保证没问题。
14: 啥是不二舅呢？都哥们儿，那种事儿解决不了，去隔壁找二舅去。
15: 王管，
4: 哎来了，
15: 一十块钱会员。
4: 王管，哎稍等啊，
15: 来桶泡面，加个副市长。
4: 来了来了，
15: 把我这号
4: 等会儿
15: 帮我沏一下呗。
4: 来
15: 了，
4: 等会儿，
15: 老板娘
4: 怎么了？
15: 我二都歇了，
16: 朋友们。 我们现在不能就让怨天尤人，
4: 来了都
16: 想要改变周遭的环境，首先我们要改变自己。假设所有人早上起来都想着心情很阳光，空气很美好，那么阴天就能变成晴天，这就叫做共振。好，让我们来张开双臂，一起来共振。

0: 摁吧。二舅啊，你醒醒啊，你再不醒我也要震了，我现在都快跟宇宙同频了。
1: 看见战狼，我不怕不怕了，就给个大嘴巴。
2: 好，你卷我屋上三重毛。
1: 你八月秋高风木好，卷你头上三根毛。
2: 毛飞渡江洒江郊，
1: 日月春风似剪刀。
0: 死开！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青天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3: 欠人！闭酒话，闭酒，闭酒话。叫你说，叫你说，叫你说，赶紧！去厕所，回来收拾你。
1: 哎呦呦，打不过就说打不过的，还去厕所？切！哎，童儿，你血？莫非我练成了绝世神功，传说中的六脉神剑？
4: 哎呦，这不是二宗校头吗？
0: 哎呀，南哥来了！
4: 怎么回事啊？雷现在在宅里当网管。
0: 上学没啥意思，出来适应社会。
4: 小兄弟啊，社会很复杂的，雷记不记得过来搞咩啊？
0: 母鸡，啥意思啊，南哥？
4: 费劲，好不容易新学会一句，到你这里还用不了。你知不知道我过来是干什么的？
0: 啊，南哥，我母鸡
4: 不想跟雷磨叽啊，我过来是收一下保护费啊。
0: 南哥还这么幽默，
4: 跟谁俩？我像是在跟雷俩开玩笑吗？
0: 南哥，你看我这第一天上班，哪有钱呢？
4: 刚步入社会，遇到困难就退缩可不行啊！遇到困难你得想办法解决啊！
0: 南哥，我是真没有。
4: 哎呀，
0: 南哥，
4: 你那二斤嘴都很硬啊！
1: 你咋的？
0: 滚！
5: 咱同桌在寝室里养。
6: 冯灵玉，你咋了？
3: 对啊，咋哭了呢？监局，你打我们冯灵玉了？
1: 闹玩呢，蚊子都出去防御防。
7: 就你个臭不要脸的，我这次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做鬼也不放了你！你瞅你那脸大就很斑，
1: 你长黑了嘟嘟的。
6: 都这样了，你还说？
7: 大就斑，我死之前必须给你换桌。
6: 冯灵玉，你哪块不得劲啊？要不我们送你回寝室了。
3: 对对对，走走走，别等那般见你。
7: 大小班，你个欠儿灯，你给我等着。
4: 哎呦，我咱班女同学一个个是真猛啊，
0: 鸡脑袋。
8: 梁老，你说强哥平时对你咋样？
4: 强哥，咱有事说事
8: 儿。我就知道你讲究。你看啊，你能不能那个就是跟我换一下寝？
4: 强哥，以后你这种事儿你跟我直说就行，不用演那个前戏，你怎么还刺挠的？
8: 大奔大德。
4: 不是那个，你跟谁跟我换呢？
8: 就我自己。
4: 你自己呀、啊？那不行，那够点呛。
8: 那为啥呀？还得有一个跟我换呢。不是，我就跟季良换就行。
4: 不是强哥，你这样你就不道德了呀。你看我跟文佳一直在一个寝，从来就没分开过。你这领不丁给我俩整开了，我俩这心里不得空捞的啊？
0: 哥，
4: 弟弟，
9: 行了，兄弟情深我懂，我找别人去。
8: 金娟，你能不能给我换下寝？
1: 哎呀，你别烦我，我有正事要办呢。
8: 你能有啥正事
1: 儿？哎呀，上次求官呢，你别管了。
8: 嗯，别，你得跟我说，那万一我能帮你呢？
1: 那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
8: 哎，这个墨迹呀、
1: 啊，我同桌可能要死了。
8: 娟儿啊，你要不想换寝吧，你就告诉我，咱哥俩没啥说的。但你说你这谎撒的，你说我咋接呀、啊？
1: 我真没骗你，他刚才屁股都流血了，我得想办法知道这是啥病。
8: 你咋想办法啊？
1: 我寻思去网上查一下。
8: 你上网查啥呀？你这就问对人了。你这样啊，你要是跟我换寝，我就告诉你他得啥病，行不？
1: 那行吧，你告诉我，我就跟你换寝。
8: 好啊，说死了不带反悔的，来，你过来。
1: 那得用啥药啊？
8: 这玩意儿我又不是大夫，哎，过两天就好了。你就记住，我不能吃凉，不能吃辣。
1: 那我这不还得上查吗？不换了。
8: 哎，霍尼，我问你个事儿，是不是咱俩住寝室的费用都一样呢？
10: 我哪知道？
8: 那你说咱俩交一样的钱，是不是住的寝室环境好了，特别占便宜？
10: 你有病吧？
8: 我就想问你住的寝室环境好不好？
10: 好懵了都。
8: 那妥了，我们寝室可以说无论从采光、布局还是户型，那都是全校最好的。
10: 神经病！
8: 正所谓是户型方正，面积适中，南北通透的，还有过堂风，是既充分利用了采光，又有利于空气流通，干湿分离。那所谓夏凉暖冬，
10: 到底要干啥？
8: 不知霍先生可否跟我换个寝呢？不要着急回答我啊，你可以考虑一下。爱斯坦也在那个寝，你看看你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
10: 爱斯坦住的真有那么好？没和我说过呀？
8: 哎，我。

0: 跟你说啊，他是有点护食了，好东西得拿出来跟人分享嘛。
1: 你看这过堂风，
2: 别和我说话了，我去吐一会儿。
1: 哎，霍尼，那你晃不晃了？
2: 你走。

0: 头。
1: 你以为喝酒呢还透透？
0: 没有啥事儿是上俩小时巴了解决不了的。
1: 你去吧，我现在没心情。
0: 本来他想请你去一次呢，你不去我去了啊。
1: 哎，等会儿，报修吗你？
2: 哎呀，我还以为啥大不了的事儿呢。
3: 就是冯良玉，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吧？
4: 你俩是好姐妹吗？我都啥样了，你俩还说风凉话呢？
3: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初一生理课的时候你没听啊？
4: 啥生理课呀？我咋没上过呢？
2: 哎呀，那你妈妈没告诉你女生来大姨妈该怎么办吗？
4: 啊，我妈忙，说到时候生理课就学了。你这事整的，
3: 别担心，这不还有我俩呢吗？来，咱也不知道你生理课干啥的呢。
4: 我怎么记得今天不是说你也可是自由活动？
3: 人家是男生自由活动。
4: 哎呀，
3: 反了！
4: 哎呀，
0: 你打死我得！
5: 雷跟谁俩呢？小瘪三，是不是给雷练的人了？
0: 手给我撒开！
5: 我以为是谁，原来是我的手下败将。怎么，克拉克呀？原来雷不和我混，是跟我手下败将混了啊！雷可真是有出息呀！
0: 我不知道他跟谁混，反正他是我同桌。
5: 雷跟谁混的小鬼呀、啊？把你大哥叫过来呀、啊！
1: 我告诉你，能说话你好好说，别搁这瞎甩外地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呐？我们班没有大哥，只有同班同学。都过来吧，三班的兄弟们。
5: 哦，雷身上的味道还真是鲜凉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雷一定姓王啊！
1: 你这仙儿啊，这都能猜着？
5: 雷一定和王继和有关系呀、啊！别跟我说雷就是他大哥，不信我不敢打雷啊！雷真的太臭了，打雷容易脏了我的手啊！
0: 强哥，听见没？他要打雷劈咱们，那你会不会下雨呀、啊？
6: 我不管你劈谁，但你就是不行，说我臭！
5: 小兔崽子骨头还挺硬、啊。

0: 哎呀！
1: 兄弟们，之前我对大家有误解，通过这件事，我感谢大家，我跟你们回三班。
0: 这就是三班精神，一致对外。恭喜你已经通过了考核，以后就是三班的人了。自己人咱不用外了，以后上网打个五折啥的啊。
2: 一折吧，不能再低了。
3: 意思先送一百来个，意思意思。
2: 关键我上网的钱翻我。
1: 行，没问题。
0: 恭喜你啊，这还是一道考核题。
2: 刚才陈楠真损，拿不过玩阴的。
0: 咱不能欺负别人啊，但别人要欺负到咱头上，不好使。
1: 怎么说呢？刚才好像赢啊。
3: 强哥不减当年呢，最后那脚背 KO 绝对给力。
0: 你整他没有用的。
1: 这台词，青哥熟啊。
0: 走，何老哥，请我们喝葛娃子。
2: 那你们先回去吧，我去买点东西。
1: 你买啥去？
0: 难言之隐，别问了。
4: 大晚上的叫我出来干啥呀？
2: 给，送你的
4: 礼物。
2: 对，这次是我不好，下手重了。
4: 谢谢你，同桌。其实不赖你，我。
2: 下次我就用五成能力。
4: 其实你也没那么讨厌。
2: 快点，看看喜不喜欢。
4: 同桌，这什么意思啊？
2: 给你买的药啊，你不痔疮吗？
5: 你才痔疮呢，你全家都痔疮。
6: 老师，我男朋友吧追我的时候对我百依百顺的，可是后来他就变了，我要啥都不行了。
7: 能具体说说吗？
6: 老师，他一个月挣1000块钱呢，不少吧？
0: 哎，俊良，你这是管不吵吵死了？你睡觉呢，小点声。
7: 别说话了，气死我！哎呦，你埋怨你老公之前，能不能正视一下自身的问题？什么事都是别人的错吗？如果你认为都是你老公的错，我只能送你一个字儿，干你！

0: 孩子好啊，这孩子除了听一听广播，他性格相当温顺，不怎么说话，一说话咱们还听不懂，从来不跟咱们犟，因为犟啥咱也不知道，多好的室友啊。
1: 嗯，你说半天就没说重点呀。
0: 我知道我没说自己，可能是学习成绩的原因，我认为只要学习学得好，就一定能把所有事都做好。我承认自己过于自负，所以可能会得罪你，得罪好多人，但是你仔细想想，我除了学习哪一件事赢过你？
2: 行了，你赢来的了。
1: 我没想到你也有这么多心事啊，该说不说的挺不容易。以后啊，咱们一起好好住，慢慢处，这情我就不换了。

0: 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咱讲话了，都是缘分注定要住在一起，你还跟我一起住吧。
1: 啊哈，
0: 阿什玛，张家大就是味儿点，没多大毛病，我说什么他都拥护。
1: 他那是不愿意听你磨叽，
0: 那又何尝

0: 怎么样霍尼，我都说半天了，明天你就搬过来吧，这样我就可以彻底摆脱王强这个老鼠屎了。
1: 哼，
2: 哎，你干啥呀？
1: 你完了完了，哎，这回你可废了。我刚才点了你一下，一会儿你屁股指定得流血，不信一会儿你去厕所看看。
2: 你脑子有病吗？撒浪把解药给我交出来，赶紧的，我去厕所抹一下子，快点快点。

0: 参谋长，五十八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1: 对，不能便宜敌人。
0: 连长，我们
2: 不要走。
3: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0: 撤。

0: 拳。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响岛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万山，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哎，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2: 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0: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3: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0: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0: 杨俊，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1: 干什么？
0: 参军。
1: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着。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2: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1: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3: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
1: 爹，
3: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啊，
2: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2: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
3: 敬参谋长，
2: 大家干，
0: 干。
2: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3: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2: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2: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4: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4: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0: 江小福，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1: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福，很顽固。
2: 张小福，张连虎的儿子，
1: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0: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3: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1: 对付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3: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1: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瑶。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啊？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刚到。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3: 坐。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0: 还好啊。
3: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来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0: 这两天好多了。
3: 哦，哎，注意身体啊，这个仗越打越大了。
0: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3: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0: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3: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0: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2: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0: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2: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0: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2: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0: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2: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3: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2: 对，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4: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2: 你看这些文件。
0: 哦，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4: 啊，好吧。

0: 老大爷，喝点水。
1: 哦，喝吧。大爷，同志，喝吧，喝吧。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喝水，回来。都回来。
2: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哎，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3: 说的对。政委，
4: 政委，
5: 政委，
6: 政委，
7: 政委，
8: 大家坐，大家坐，
9: 大家坐，
8: 大家坐。
9: 山东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清的能照见人，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3: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0: 锄，锄大米的弟弟，小明儿。
1: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要凭这两人宝贝打垮蒋介石。
2: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好吃的？
1: 小鬼嘴馋了。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3: 黑旋风？
1: 对，还有武松。
2: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
0: 武二郎。
1: 水泊梁山108将。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
1: 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
0: 哎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2: 哎，一线红。
3: 枣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送给咱们部队吃啊。
2: 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心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0: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下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

0: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做。

0: 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准备战斗吧，
8: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9: 置之死地而后生，
1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3: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

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

0: 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
4: 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5: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4: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治委员陈坚同志，
5: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6: 哎，打仗还是要靠你呀。
5: 哎，团长怎么没来啊？
3: 谁来呀？就派你。
6: 我
4: 上级决定了派你当团长。
5: 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3: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5: 那就挑呗。
6: 坚决执行党的决定。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
3: 好啊，老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6: 好。
5: 好。
6: 老刘，等我一块儿回去。
5: 好。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3: 谁呀？
5: 新来的政委啊。
3: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
5: 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
3: 什么我们他们的？
5: 知识分子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难搞。
3: 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5: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3: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
5: 我知道我毛病很大。
3: 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战斗消息，王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团长，大伙儿你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

0: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1: 好啊，
2: 班长，
1: 打得不错，
2: 又上去，真行啊！
3: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
0: 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4: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0: 贫农，
4: 贫农。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4: 只有老婆一个人。
3: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
0: 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
4: 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啊？
3: 是我，他叫秦守本。
0: 你枪打怎么样啊？
5: 不如他，
0: 得好好向他学习啊。
3: 是。
0: 嗯，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3: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0: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
6: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
1: 新兵多，干部不够啊。
0: 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
1: 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调点骨干呢。

0: 本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一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师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儿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见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呢。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上打不上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吵吵，只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鱼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着
1: 回去，乱叹气。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
1: 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2: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2: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2: 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1: 明天什么时间？
0: 什么时间？
2: 明天晚上。
0: 迟了。
1: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0: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阵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4: 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请官兵弟兄们，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莫走！
1: 排长，你负伤了。
0: 机关枪，机关枪。
1: 这些狗东西，假投降！
2: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3: 军长，电话。
1: 军长，您电话。

0: 啊！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胜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是。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2: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他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什么情况？
1: 据飞机侦察，伪县里夫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1: 里夫司令的处境啊，
0: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杨，
1: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
1: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是班长。
2: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0: 枪法不错呀。
2: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0: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
2: 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421个。
0: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2: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0: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3: 叫什么名字？
1: 马步生。
3: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站枪。李圈，这回谭部发现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2: 什么书？
3: 就那个，
2: 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4: 我不知道。

0: 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1: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2: 来，里面请。哇哦，
0: 谢，
1: 欢迎您的到来。
0: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2: 牛掌来喽！哇哦！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3: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4: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0: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3: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3: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0: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3: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0: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3: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0: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3: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3: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3: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

0: 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0: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1: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

0: 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四袋上来。
0: 拿四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0: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1: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0: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1: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0: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2: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1: 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0: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0: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1: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8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0: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0: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

0: 都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0: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

0: 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六千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6: 报告！
7: 报告！
8: 报告！报告！
6: 哎。
9: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6: 报告，
10: 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
11: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12: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七班长要你跟他摔跤。
1: 我不去。
0: 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
0: 哦，会上提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搞得挺不错嘛。
1: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
0: 嗯，
1: 团长，收条。
2: 收条。
0: 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就你一个人来的，一个人从苏北到这儿可真不容易。看到你男人了没有？

你们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给打死了。

0: 我一定要参军。
1: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3: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4: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 国防部的判断嘛，
4: 我看是非常正确。
1: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3: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3: 发电报让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3: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2: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
3: 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5: 是，
1: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5: 是。

0: 做好了。
1: 呵，班长，班长，你看，搞卫生队要好好工作。嗯，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0: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1: 排长，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0: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2: 哎，人家是穆桂英。
0: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1: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2: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0: 买了个的顶好。
1: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2: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0: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七十四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四十九容易，消灭七十四不简单呢。
1: 马步生，

0: 河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2: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啊，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2: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3: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2: 报告！
0: 孟良崮东西两侧发现大批共军，占领阵地，我军不能通过。

0: 市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拖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好。
1: 参谋长，电报。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立刻行动，抢占左庄，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2: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左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左庄。
1: 嗯，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
0: 跑步前进。

喂，啊，啊，师长，共军打进朵庄。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哪来的天兵天将？

0: 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3: 守。
0: 回
3: 头。
0: 别接手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2: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5: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4: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5: 好。喂，
0: 师长。
5: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5: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4: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5: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4: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这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了。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镇新的部队正向我540高地进攻。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1: 那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2: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近。
0: 报告，胡龙接到，
1: 带进来。
0: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甫。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3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他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明来，把他弄了。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块，真的只要16.8块，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块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做体恤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5: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3: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5: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块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块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

0: 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八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三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1: 是的，
0: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

0: 对的不一样，退世代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驰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4: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银表戒指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5: 是，
0: 对，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0: 看

0: 把单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3: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3: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0: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3: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3: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3: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

0: 领取吧。
1: 会场准备战斗吧，
2: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3: 置之死地而后生。
4: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7: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9: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0: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

0: 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喂喂喂，我是幺幺，你再说一遍。
5: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6: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6: 你的意思是？
7: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6: 突围？
7: 不，
5: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7: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呐。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6: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2: 马步生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1: 这回啊我们呢来了个的啦。
2: 参谋，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3: 依我的估计啊，
4: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1: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5: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1: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个营。
1: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

0: 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540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3: 540高地丢到一处前沿阵地，601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哦，25师倒有进展。离我们还有多少路？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他为什么这样积极啊？
1: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0: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喂，师弟。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2: 有多少敌人？
0: 喂，有多少敌人？
3: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0: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4: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5: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三八五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1: 嗯，
2: 周围，
0: 让他们扛住尾巴雷，架住鱼爆回去。
2: 对呀，
0: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 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0: 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把我憋死。

0: 你政委了没有？
1: 没有。
0: 政委，
2: 老刘，老刘，
0: 政委。
1: 啊！哎，不要紧的。
0: 逃出去的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为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咱们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动作快点！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1: 是。
0: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3: 是。
0: 不，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是。王参谋，通知八连。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4: 团长，快我走！
0: 卫生员，快！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5: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4: 是。
5: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4: 我们进展有困难。
5: 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6: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1: 阿军，刘团长怎么样？
7: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政委。

0: 村长。
1: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啊啊！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小普，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
1: 晚了，人家不会上这个当了。

0: 全部杀，举起手来。别动。
1: 起来。

0: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
1: 嗨，大家好。
2: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3: 来，里面请。
0: 哇哦，谢谢，
2: 欢迎您的到来。
0: 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2: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2: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3: 牛掌来喽！
2: 哇哦！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太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4: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3: 可以啊。
5: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

0: 炖，掌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集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
1: 蒙克大哥，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

0: 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1: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用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儿。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2: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0: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所以说呀，这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1: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0: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1: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0: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1: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0: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1: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0: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0: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

0: 零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十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儿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2: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2: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2: 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2: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2: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2: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2: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

紧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0: 我都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这是哪儿啊？
1: 不是你干哈呢？你倒是大点声喊呐！
2: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机场。皇后啊，我已经砍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1: 你瞅瞅，你又说骂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了，人儿呢？
2: 该来了。
1: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啊？
2: 谢谢这大苹果，免费的。
0: 这是免费的吗？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哎呀，
1: 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3: 你叫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1: 呀，这是给你留的，你
3: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0: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1: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3: 你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不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0: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1: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3: 我不想吃。
2: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你一块儿，
1: 谢谢
2: 你的，
3: 谢谢，
2: 不就完了吗？
1: 完什么完呢？啥呀？有毒子还有我一份儿啊？
2: 就一面有毒，还有解药。
1: 漂亮。感觉咋样？
4: 好吃，
3: 好甜，
1: 好难受。要呢？
2: 要。你还能停一会儿吗？
1: 赶紧上医院吧。
2: 大夫，救人呐！
3: 这老阿姨没事吧？那我先走了啊。
0: 哎，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
3: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5: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0: 这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是哪儿啊？嘿，你是谁啊？
3: 我是小红帽。
0: 你是？
3: 我是、别管你是谁了，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0: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
3: 哦，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0: 等会儿，别着急走。做好吃的是吧？啊，我刚才突然想起来了，也许你外婆就是我奶奶，咱俩可能是表亲嘛。
3: 是吗？那走吧，我带你回家。
0: 好，
3: 我外婆做饭可好吃了。哎，
1: 我就是大灰狼，我就等小红帽回来了。
3: 外婆人可好了啊。外婆啊，
1: 外孙女。

0: 婆
1: 外
0: 啦，
1: 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尖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2: 我说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太……
1: 婆，你这手就是狼皮手套。这毛色，啊，哇，真毛的！你看看这做工，还是皮毛一体的。
0: 够了，
1: 是了，
0: 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
2: 可能我这个没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
0: 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啊，
1: 我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0: 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1: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3: 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4: 妈呀！来！
0: 哎呦，这狼最害怕火柴了！哎呦我的妈，你这火！
4: 我还不信了呢。
3: 来，
4: 咋回事呢？
3: 我再来，再来。
1: 你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了。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0: 停！那个什么，哎，吃不了了。那个鸡肉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1: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3: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1: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3: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1: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3: 是认可的。
5: 据悉，小红帽因为虐待野生动物被处以20000元罚款，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3: 这罚的也太狠了。我想找到我奶奶。
4: 潮了。
3: 先跟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0: 你又说马话。
6: 怎么可能呢？
3: 奶奶你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她最后跟魔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十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竞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0: 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农历五月五，端午如期至，首先祝福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遂。今天有粽叶包裹的烟火祝福，有五彩线编出的绕指晴柔，更有龙舟竞渡的昂扬朝气。让我们一起从各种热闹的民俗中来品味传统端午。昨天到今天，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及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火热开赛，激烈精彩的水上赛事让传统的端午节更添热闹喜庆，也让大家看到了活力满满的锦绣太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及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在现场，我们可以听到铿锵有力的鼓声此起彼伏，队员们伴随着鼓声整齐划桨，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般冲向终点。
2: 今年的比赛设置了男子、女子和大众组三个组别，共有全国的24支队伍，近500人参赛，其中包括湖南、湖北、浙江、广东、江西等几个省份的高水平队伍。比赛赛道设在晋阳桥至通达桥之间的水面上。
3: 本来参加比赛呢，我和队友默契配合，我们也是使出了全力，观众也很热情，然后我们也是圆满完成了这次百米。之后有机会的话，一定还会再来参加。
4: 大家都积极报名参赛，最大的有一个参赛队员有73岁，刚是预赛，他可能闹了个第二，反正就重在参与了，全民健身。
5: 山西医科大学组建近一个月的准备后，终于成功参赛了。龙舟作为一个团体型的运动，需要我们整体12个人的集体努力，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汾河太原城区段水域开阔，水质优良，近几年来已连续举办了多项各级别龙舟赛事，优良的赛道条件为参赛选手创造佳绩提供了绝佳舞台。随着赛事品牌影响力逐年提升，越来越多的游客专程来到汾河畔，近距离感受一份龙舟竞速独有的热血与欢乐。
6: 我看到选手们奋力划桨，然后拼搏争先，不到最后一刻永不放弃，这种拼搏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在这个端午佳节，然后咱们太原举办这样有意义的赛事，不仅能够传承好咱们端午的民俗，也给广大市民有一个非常好的观感体验。
7: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观看龙舟赛，然后此时我也专门带了相机，我会用镜头定格一下赛员们的拼搏的瞬间。
8: 我支持的是中都龙龙舟队，我希望他们这次比赛能取得好的成绩。
2: 赛事的成功举办，丰富了我省节日期间群众体育文化生活，在展现出汾河好风光、城市新气象的同时，也让更多人来到太原，认识太原，爱上太原。
9: 那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子组呢有7支，女子组呢也有7支，那还有我们本地的山西省内的10支队伍，今天的观众也是人山人海。全国的这个形势来说，我们北方的龙舟发展的也代表。
0: 端午来临，有火热的龙舟大赛，也有诱人的粽叶飘香。这段时间，记者在市场上看到，今年端午粽子消费主打手工现包，清明实惠。既有地道传统口味的晋式甜粽持续热销，更有承载了新情怀的老味道，丰富了我们的端午餐桌。
10: 在太原九州农副产品市场，新鲜粽叶、圆糯米、马莲草成为近期最抢手的端午三件套。由于本地人多爱吃甜粽，

0: 红枣、红豆、蜜枣、蜜豆等经典粽子食材销量持续攀升，不少人还是会专程来市场采购食材，回家亲手包制端午粽子，延续传统民俗。
1: 我们包个十来斤米，自己亲手包。我们家就爱吃红枣的，
2: 我就觉得是自己包，是泡枣啊，每年一年包它三四斤。包上就是送亲戚，
3: 该多一天就能出个大概那个五六七斤、七八七七斤，批发是10块钱买江米、买马的，天天能卖个10000多斤吧。里边没有油害，绿绿的这么好啊，这就是最后的教养。有的教养里边发黄，有油害，这就不行。
0: 亲手包粽传承了民俗烟火，成品粽、礼盒粽则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便捷化的需求。近期太原市区各家农贸市场纷纷开设粽子集市，不同规格风味的成品粽集中上新，受到广大消费者欢迎。
2: 有的这就是120克，你像我们这个就150克，一个它大小也不一样，再一个它的主要是它的这个作业就不一样，还有人家这个泉水煮出来的这个粽子口感就比较就好多了。我们卖的好的时候就是一天能卖个一万左右，
4: 从40多到160多的这个品类都有。高端的它有4个口味，包含醋香的、沙棘香的、果味香的，然后江米贡枣香的。普通的40多的它就一个口味，大概是3万多盒，基本上预定的90%的都已经陆陆续续供完了。
0: 地道老粽风味出圈，非遗进士粽子也是端午节的爆款。在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端午福粽非遗工坊内，工人们正在赶制订单，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5: 只有好叶子才能包出来好粽子，你看把这样一窝，每个角都是盐的，大概一个小时就是个100。
0: 晋源米粽从选料到制作再到蒸煮的火候都十分讲究，粽米软糯香甜的口感完美呈现了粽子的老味道。2元1个的价格让线上订单和团购预订供不应求。如果说手包粽子是传承了一份情怀，那花色多样的成品粽则是丰富了更多人的尝鲜需求。在太原老字号双合城，门店在坚守传统风味、贴合大众饮食习惯的基础上，瞄准健康养生、口味创新两大方向，全新推出血糯利心粽、玫瑰奇亚籽粽、晋氏佛跳墙粽等新品，独特的口感搭配健康的食材，上市后广受消费者青睐，市场销量持续走高。
6: 从小就吃的是那个黄米的，习惯了，比较喜欢吃传统的那个蜜枣的呀，江米的。
7: 他家都是老字号，我们都喜欢。我跟我朋友两人都在这儿买。
8: 今天那个新口味就是这个紫米芋泥这个系列的奶酪的，就是年轻人可能是更体验吸收一些这种新鲜的一些东西。还有这种养生的系列的，就是谷物这个粽子，早早就缺货了。
0: 在不少大小超市，粽子专区货品充盈，品类齐全。在兼顾南北风味的同时，还新引入羊肚菌火腿肉粽、黑椒牛排粽、扁桃仁西梅粽等小众口味，全方位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
9: 我们集齐外地的这种肉粽、蛋黄肉粽、青稞粽，此外还有黑松露榴莲等创新口味，销量比往年同期也略有增长。
10: 农历5月5，又逢端午时。作为中华民族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它从起源传说到传统习俗，从文化传承到时代新貌，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一份精神内核。
0: 传统节日端午节起源可追溯至上古时期，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夏至节令习俗，兴起于汉代，涵盖了古老星象文化、人文哲学等丰厚的文化内涵。
11: 端午节的起源，它的说法是比较多的。在中国古代呢，就他们认为5月是厄月，所以呢会通过各种仪式来祈福避灾，也有就是用兰花香草来进行沐浴的这样一个习俗。
0: 在端午节的众多起源传说中，纪念屈原一说影响最为深远，因屈原而衍生出的划龙舟、包粽子也逐渐演变成为端午节的核心文化符号。而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每年的端午还要分为头端午、大端午、末端午三场民俗活动。端午期间，当地人煮盐蛋、吃大蒜、挂菖蒲、艾叶、饮雄黄酒，举办祭祀屈原、龙舟竞渡、骚谈诗会等活动。
11: 最早期的话呢，人们主要的考虑就是健康方面，就是为了避邪。

0: 辟五毒啦等等。到后来的话呢，屈原的传说逐渐的加入，他就把传统的这个农事活动和忠义爱国的这样一个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我们现代端午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文化内涵。
1: 历经岁月积淀与文化交融，端午节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节日体系，也衍生出丰富多彩的节日习俗。包粽子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习俗之一，不同地区的粽子在口味和形状上各有特色，南方的粽子多为咸鲜口味，北方则偏爱甜口。除了包粽子，在民间还有佩戴香囊、悬挂艾草、饮雄黄酒等习俗。
0: 山西特色的端午民俗不仅是夏日的记忆，也兼具北方特色与烟火温情。插艾草、挂菖蒲，不仅能驱散蚊虫、净化空气，而且寓意驱邪纳福、守护阖家平安。佩戴香囊，寄托着人们祈求平安康健的美好心愿。饮食上，山西端午不只有软糯粽子，还有饮雄黄酒、吃时令面食的习俗。
1: 如今端午节还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各地纷纷推出的丰富民俗体验，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合。在晋城，陆畴技艺传承人向游客介绍端午编花绳这一传统习俗，从五彩丝线所蕴含的祈福纳祥之意，到不同编织技法背后的故事，激发出大家对编织花绳的浓厚兴趣。
2: 丝线呢，每根由两股12根真丝通过并丝、捻丝、定型、倒筒等流程制作而成。12呢，代表一年12个月，24根丝线象征24个节气，传递着四季健康、岁岁平安的祝福之意。可以说，每一根都隐藏着我们的文化基因。
3: 编花绳是我们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代表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1: 在阳泉平定，非遗布艺制作的五毒、虎头、生肖等经典款香囊持续热销。今年的新款高粽系列文创将老手艺玩出了新花样。
4: 它的填充呢，主要是以金芥、艾草、朱砂、丁香、紫苏、桂皮等这8味中药，把它磨成粉，然后放进去的。它有一个就是可以驱蚊虫、提神醒脑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现在中国端午节已经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打造品牌、科技赋能等方式，加强对端午节的保护与传承，可以更好地根据千年民俗根脉，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强大动力。

0: 12:42，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入汛以来，强对流及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山洪等风险持续攀升，水库、河道等重点领域防汛压力加大。我省各地迅速响应，通过质监测、沿备站、细巡查等多种方式，全面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怀仁市下米庄水库，顺着镜头可以看到身后的闸门已经开启，正有序向河道下游泄水，通过精准调控让水位线始终在汛限水位以下。
2: 下米庄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总库容1142万立方米。今年水库全面升级科技防汛模式，新布设的位移计、渗流计等各类监测设备可全天候监测渗流、沉降、位移等关键指标，并通过一体化智能终端将数据快速传输至监测管理平台。
3: 在传统绕过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了水库的监察、预报、预警智能化工作基础。目前储汛区我们把水位降至122.9米以下，到中汛区水位降至122.04米以下。
4: 实施一冲一岸、一河一车、一站一指标，因地制宜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同时健全河流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和协调机制，实现雨情、水情、工情多元信息实时共享，与专业标准遵守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5: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泽县庆河河川水库。今天河川水库联合张峰水库开展中小型洪水联合调度应急演练，通过以练备战、提前部署，进一步夯实防汛基础。
2: 这次演练立足庆河流域汛期风险特点，模拟河川上游水库突发洪峰、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汛情，

0: 演练顺利完成泄洪、增量调度等全流程处置，实现了洪水错峰下泄，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
1: 紧扣防大汛、抗大灾目标，从隐患排查治理、监测预警校应、安全教育演练三方面发力，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这里是晋城。随着汛期到来，高平市野川镇渡寨水库的工作人员强化巡检力度，现在大家正在逐一的排查大坝泄洪渠等关键区域，全力守护水库平稳渡汛。
3: 日常每日两次巡查，早上为七点三次巡查，不折不扣执行日时四时职工值班制度，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卫生。
0: 入汛以来，当地水务部门对辖区20座水库、38条村级河道开展了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整治，提前完成库区河道清淤疏浚作业，足量配备抢险船只、发电设备、应急器材等防汛物资，保障各类突发汛情信息畅通，全面筑牢汛期安全根基。
4: 实时跟踪疫情、水情变化，抓实水文监测与预警预报工作，统筹做好水库巡检调度、河道清照除险、山洪预警提醒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保障安全平稳度过汛期。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进入夏季，降雨集中，各类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今天带大家识别汛期里的三大危险区域，认清风险，科学避险，守护我们每个人的出行安全。
6: 汛期里危险的地区分为三类，分别是会动的水、会塌的地、会电的设施。会动的水是指山沟河道、漫水路桥、下凹式立交桥等地带的水流，如果水深达到轮胎高度的一半，或者水流速度超过成人慢走的速度，这时就要避免涉水通行。会塌的地包括临水临崖地带、危旧房屋、工地基坑、临时工棚等，如果这些地方出现裂缝，或者边坡墙体有土块掉落，还有树木、电线杆等无故倾斜，就要尽快逃离。如来不及逃离，可就近寻找并躲到坚硬物体下，还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外墙。会电的设施包括断落的电缆、电线、配电箱、变压器、露天充电桩。如果这些设施附近水面有冒泡、冒烟、滋电声，或者水体出现铁锈色或油膜状，要双脚并拢、小步挪动或单脚跳跃离开，防止跨步行走而触电。
5: 端午假期今天开启，全省各市的中考明天起开考，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监测数据显示，受冷涡影响，19到22号，全省将迎来持续分散性对流降雨天气，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性强对流天气，气温起伏波动较大。
7: 19号是北部大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同、朔州、新州和晋城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0号的话，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长治、京城等地有中雨。21号的话，北部局部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临汾和运城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22号的话，北中部大同、朔州、新州会出现中到大雨，伴有这个冰雹、雷暴大风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这几天，我省最高气温预计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体感适宜。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及时关注当地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应对，避免降雨天对出行和健康带来影响。更多新闻，我们来看一组午报快讯。近日，商务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5方面共17条务实举措。自6月1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调价后，全国大多数地区柴油价格为每升7.7到7.9元，92号汽油零售限价在每升7.8到7.9元。据机构测算，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下调0.4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43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42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

0: 计算，每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省20元左右。记者从国铁太原局获悉，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6月22号，共5天。国铁太原局在此期间增开了45.5对临时旅客列车，方便大家出行，预计将发送旅客168万人次。
1: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呢是端午节，同时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祝大家端午安康。未来山西呢将会出现对流性的降水，在今天下午到夜间，降雨呢会出现在北中部的部分以及南部局部地区，其中在大同、朔州、忻州、阳泉等地有中雨，同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20号的时候，全省天气晴天见多云，长至晋城的部分地区呢有阵性降水。到了21号，也就是假期第三天，雨水呢会出现在我省南部的部分地区。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
5: 国家五 A 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多云，31到19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7到15度。大同云冈石窟中雨，27到14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9到13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中雨，27到15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0到16度。忻州雁门关中雨，30到16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2到12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小雨，21到14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门水多云，30到18度。咸味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30到19度。神泉古酒九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9到18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0: 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了，
2: 置之死地而后生。
3: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4: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7: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十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竞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8: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

0: 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若喊一声，我就宰了你。
1: 哦，好汉饶命，好汉饶命。
0: 说，那海和尚在哪儿？
1: 海和尚他还在睡觉呢。
0: 谁叫你来的？
1: 海和尚吩咐每晚见香珠为好，让我敲木鱼喊佛，他便来。
2: 普度众生，救苦救难，诸佛菩萨。
0: 你这贼兔！
3: 是你！啊！好汉，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
0: 把衣服剥了！啊！剥了！
3: 是。都是那淫妇勾引小人，才乱了小人的佛心。好汉饶命啊！好汉，
0: 就是让你这贼秃淫妇害我们兄弟的情谊，
3: 好汉饶命。

0: 大哥。
1: 哥哥要到哪里去？
2: 谁是你哥哥？我回我家，不要挡路。
1: 哥哥，还是不要回去为好。
2: 放开，放开！
1: 嘿，嘿，哥哥，
2: 你干什么？
1: 小弟就是在此等候哥哥的。哎，
2: 你到底想要怎样？
1: 小弟昨夜杀了人。
2: 你杀了人，与我何干？
1: 尸首就在哥哥家的后门口。
2: 是谁被杀？
1: 昨夜三更，小弟听见一头陀叫佛，果然见那贼秃又到哥哥家的后门口，于是小弟替哥哥宰了他。
2: 何以为证？
1: 小弟拨得那贼秃的衣物在此，哥哥可以亲自去问那妇人。
2: 你在我家门前杀了人，叫我去问谁？
1: 小弟我一心为了哥哥，眼见哥哥如此豪杰，却养了那么一个妇人，我于心不忍，我已替哥哥。
2: 你杀了他。
1: 小弟把他送到翠屏山，哥哥自己去问吧。

0: 哥哥，你尽管问便是。哥哥若问的不是，就拿我去送官顶命，小弟绝无二话。立刻认得这个。
1: 你杀了我师兄。
0: 昨夜三更，我听见叫佛叫得怪，就把那贼秃送到你。

0: 你的香桌底下见鬼去了。
1: 你这个天杀的，害我师兄。
0: 我问你，到底有无此事？
1: 有又如何？
0: 若真有此事，我就碎割了你这贱妇。
1: 我嫁你两年了，还不如与师兄睡那两夜快活。
0: 呀！哥哥做得好。给我两条人命，有家难回，何处藏身？哥哥，小弟早就说过，水泊梁山招贤纳士，你我兄弟还愁没有安身之处吗？哥哥不是说有人保荐吗？正好你我弟兄同上梁山，与宋公明共聚大义，替天行道。好吧，事不宜迟，现在就走。走，
2: 慢点。晴天白日把人杀了，又要到梁山入伙，此听得多。
0: 杀！哥哥且慢，眼见裴和尚奸情的正是此人，你要怎样？
2: 除非哥哥带我一起上梁山，不然我就去告官。
0: 我哥哥武艺远近闻名，走到哪里都是一条好汉，你呀只不屑偷鸡摸狗的勾当，也想上梁山。
2: 据说梁山好汉个个身怀绝技，我这登梁上柱的本事也是一绝，若不是那天我看见那贼秃鱼那淫妇私通，哪有今日同上梁山的缘分。
3: 哎，只顾说话，这里不是艺术酒店吧？哎，我们就在此歇了吧。
0: 好。
3: 好妇道，哎，你店里如何用的这般军器？
4: 看三位也是江湖上的人吧，怎么不知道我家主人是谁？
0: 谁是你家主人？
4: 祝龙、祝虎、祝彪三兄弟，人称祝氏三雄，就住上面独龙岗，方圆30里，都是祝家庄的地盘，有5000-7000人家。家家有刀枪，一呼百应。客官要没听说过，哼，那才是少见多怪呢。

0: 你偷了我店里的报销机。
1: 哎，我说店家，你怎么诬赖好人呢？
0: 店里没别人，这鸡分明是你偷的。
1: 嘿，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你几时见我们偷你的鸡了？你有没有抓住我？
0: 那我们家的鸡哪里去了？
1: 哎，哈，野猫吃了，黄星子脱了，咬鹰扑了，这个我怎么知道啊？
0: 这不是鸡骨头吗？
1: 看谁家的鸡骨头都一样，你怎么知道这鸡骨头就是你家的？这鸡是我们自家带来的，啊？
2: 哎，一只鸡能值几个钱？赔你便是了，不要争吵。
0: 那是我店的报销鸡，大名儿少不得他，你赔我多少银子也不行。我就要活鸡。
3: 你这厮，我不赔你又当如何？
0: 哎，你们看清这是哪儿？休想在这里讨得便宜！我这店不同别处店，要把你们做梁山贼寇，拿去送官。
2: 好意赔你些银子，你倒要捉拿我们？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梁山好汉呢？
4: 真是梁山好汉，你能拿得了我吗？
0: 啊！抓贼呀！抓贼呀！抓贼呀！抓！哎，抓贼呀！抓贼呀！哎呀！抓贼呀！哎呦！哎！抓！
1: 叫叫叫叫叫！叫啊！哎哎哎哎！
5: 祝家庄人少势薄，不得不依靠人家祝家的势力，有时候受点气也是难免的。倘若妹妹答应了这门亲事，以后就算是一家人了嘛。
6: 哥哥，你怎么不为我着想？
5: 哎，那祝彪虽说霸道了些，那也算得一条好汉呢。
6: 哼，
2: 贤妹来得正好，祝彪活捉了梁山贼寇。
6: 我倒是想看一看这梁山贼寇 在哪儿？
1: 嘿，梁山好汉在此。
6: 闹了大半夜，你就捉了这么个尖嘴猴腮的小毛贼，我怎么看着一点不像？
1: 你可不要小看我啊！那梁山英雄个个都是我的生死兄弟，啊！你敢动我半根毫毛，我哥哥来了，把你的庄踏成平地！你知道我哥哥是谁吗？说出来吓破了你的胆。那便是宋江宋公明。
2: 哼，那宋江来了便好，我正好活捉了他，解绑官府。现在我先杀了你。
6: 看了他算什么本事，要真捉住宋江，那才是条好汉。
2: 贤妹说话当真？倘若我祝彪活捉了宋江怎样？
6: 捉住了宋江，我就是你祝家的人。
2: 好，一言为定。
6: 若是我亲手捉住了宋江呢？
2: 当真如此，祝家庄愿听贤妹的调遣。
6: 好，一言为定。
7: 朝天王，你为何绑我？
8: 我们是来投奔你的。
2: 去！你们竟敢冒充我梁山兄弟去偷鸡摸狗，这不是毁我梁山的名声吗？我们梁山泊自从火并王伦之后，先后上山的弟兄个个都是光明磊落的仗义汉子，一个个下山去了，从没有折过锐气。
9: 哥哥息怒，据小弟所知，杨雄、石秀都是非同寻常的好汉，一心与众弟兄共聚大义，不曾辱。

0: 我叫石阡，是祝家庄捉了石阡，故意与我梁山作对。我看眼下还是救人要紧呐。
1: 哥哥有所不知，据说这个石阡身轻如燕，翻墙入户，登梁上柱，来无踪，去无影，人称谷上走，是个不可多得的奇才。
2: 一个偷鸡摸狗之辈，哪知的兴师动众啊！哥哥息怒，以小弟之见，但凡来投奔梁山的好汉，我们都应视作亲生兄弟。上至达官显贵，下至三教九流，只要有一技之长，能为我梁山所用，我们就应来者不拒。 多多益善。自从兄弟上山以来，见众弟兄们个个立功心切，却无所事事，日久天长，势必丧失斗志。讨伐祝家庄，正好让。
0: 众兄弟们一试身手，来扬我梁山神威。以军事之见呢？公明哥哥言之有理，攻打祝家庄，一来可以让众好汉施展身手，二来可补充梁山的粮草。 祝家庄勾结官府，独霸一方，与我梁山为敌，不能不打。祝家庄钱粮富庶，不可不取，以免梁山坐吃山空啊。只是，
1: 什么？
0: 祝家庄兵多将广，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啊。
3: 既然如此，我亲自带兵下山。哥哥是山寨之主，岂可轻动？还是让小弟替哥哥带兵出马，讨平祝家庄。
4: 先帝，
3: 哥哥放心，不讨平祝家庄，宋江誓不回山。
4: 花荣愿听公明哥哥号令，下山征讨。
3: 我打头阵，为下山荡平祝家庄。
4: 我等也是被动，手都痒痒了。
2: 先帝，我在山上等你。小弟杨雄、
5: 石秀拜见宋公明哥哥。
2: 二位兄弟吃苦了，
3: 都是我等连累了梁山兄弟，请哥哥恕罪。
2: 哎，兄弟何谈连累？既是投奔梁山而来。
4: 你
2: 一人的事就是我众人的事，你看，有众英雄在此，必定为你等出这口恶气，救出石阡兄弟，荡平祝家庄。
4: 杨雄，请求诸位英雄班师回山，小弟自去救石阡。
3: 你们两个人去救，岂不是白白送死啊？
4: 救便救的，死也无憾。
2: 不劳哥哥兴师动众，万一有个闪失，我们兄弟如何担当啊？既然如此，你二人路途熟悉，不如先扮作闲人进去，摸清顺利的路径，我们再举兵入庄。
4: 此处道路弯杂，找不到我们前日来的路。
3: 前日天色已晚，都只是随众人乱跑，没有注意路线，这该如何是好啊？
4: 不管那道路宽窄，我们直接大路走。听到法环响，我们再相见。
3: 好。
6: 卖柴火。 卖柴嘞！
3: 小人一路口渴，在您这里。

0: 好，吃了快走吧。
1: 哎，哎，老人家，何不穿这个柱子背心？这把年纪也要当兵俑吗？
0: 哎，我又不姓柱，只是惹不起这柱家人呐。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得罪了梁山，我们这外姓人也跟着遭殃啊。
1: 哎，老人家，他们祝家庄有多少人呢？如何打得过梁山啊？
0: 指着祝家庄啊，也有1-2万人呢、啊、还有东西两村的接应，东有李家村普天雕李大官人，西村是扈家庄，扈太公有个女儿叫做扈三娘啊，嘿，这个绰号一丈青，哎，骑马使枪，几个男人呐、啊，都进他不得。
1: 哦，我听说梁山好汉也是个个豪杰，杀人不眨眼呐、啊。
0: 客人不知，这祝家庄啊，处处是盘陀路，生人你进得来，还出不去呀、啊。连我出来时候我都不认得，梁山好汉那如何走得脱呢？
1: 啊，爷爷，救命啊！小人把这钱都给您。小人在江湖上折了本钱，才误入此地，撞见厮杀，我如何走得脱呀？请爷爷给我指条路，小人谢爷爷救命之恩了。
0: 哎，好。哎，哎，你若出庄啊，别问道路的宽窄，见着白杨树那转弯便是活路，别处就都是死路了，遍地陷阱，埋着竹签铁蒺藜，要是踏着飞签，
2: 性命就难保了、
1: 小人谢爷爷救命之恩，改日定当厚报。
3: 捉了梁山细作在此，各家各户严加戒备，今夜要活捉宋江，各家各户看红灯为号。
4: 听着村口嚷叫说捉了一个梁山细作，小弟见路径弯杂，未敢深入。
5: 传令下去，直攻祝家庄。

0: 大哥，情况不对呀，咱们是不是中了埋伏了？
1: 怪我一时心切，快叫三军且退。
2: 军马已经到此，哥哥退不得，弟兄们跟我杀将进去。
0: 停留！

开车。

这边走，走，走，

0: 你们祝家庄都是属乌龟的啊！有本事站出来，跟爷爷真枪真刀的干！出来，出来，
1: 出来！
2: 别吵，都别吵！背靠着背，小心伏兵和陷阱，跟上！
3: 啊，快快快！

0: 又耍什么鬼花样？
1: 你们站出来！出来！出来！你们这帮乌龟王八蛋，躲躲藏藏的干什么？

0: 走！
1: 快走！
0: 哎呀！哎呀！哎呦！什么鬼东西？原地站住！不要乱！
2: 师兄贤弟，你来了。
3: 哥看清，祝家庄是以红灯为信号。
0: 花荣，稍等。

0: 大哥，不管大路小路，看见白杨树向左转就能出庄。
1: 好，贤弟，你前面引路，大家跟我来，脚要趟着地走。

0: 超大哥，早知朱家庄这样地势险要，就不该让宋公明前去。万一有个闪失，我这心里实在是放心不下呀。
1: 听说朱家庄的那几个兄弟如狼似虎，武艺高强，十分狡诈。
0: 那朱家庄非打不可，只是不可强攻。

0: 教授，林教头，你们二位迅速下山接应宋公明兄弟上山。
1: 遵命。
0: 快，
2: 大哥，二哥，大哥二哥，什么梁山好汉，一群草寇而已。我主彪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得他们落荒而逃。贤妹，你以为怎样？
3: 还未对阵，夸的什么海口？
2: 哼，我倒想要两军对阵较量一番，只是他们已经逃回梁山，我无阵可对。

0: 呀。贤妹，还有什么话要说？不如当着我们两家兄长的面择个良辰吉日吧。
1: 你不是亲口对我说要等到生擒宋江之日吗？
0: 贤妹，你也太不自量了，没我祝家庄，难容你扈家庄，你如此推三拖四，哼，莫不是看不起我祝彪？
1: 大丈夫要言而有信。
2: 哎，你看梁山贼寇已经被打跑了，妹妹你就让他。
3: 包大人，梁山贼寇宋江没走，在村外20里处安营扎寨了。
0: 正好看我亲手把宋江的头提来。
4: 大哥，朝头领派吴军师和林冲带500精兵接应哥哥回山。
5: 不，我宋江下山时立下了军令状，不讨平祝家庄绝不回归山寨。
6: 哥哥说得好，不讨平祝家庄如何咽得下这口鸟气？你们要是回山寨的话，那我一个人去。
4: 顾明哥哥，
7: 大哥，
4: 请
5: 请。

0: 妹啊，何必一味计较？万一……
1: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份霸道。
2: 好好一个秦明！
1: 陆彪会赢，看我的！

0: 干什么？
1: 秦将军，你少歇，看我来生擒这个小娘子！
0: 呀！
2: 喊！
0: 拿着！
2: 喊！
0: 嘿！
2: 喊！
0: 喊！喊！喊！喊！
1: 我王英一生杀人无数，却从不杀女人。像娘子这样如此的美貌，我王英又如何舍得下手呢？啊！
2: 哎
0: 呀！马将！哎呀！
2: 哎呀！哎呀！
0: 哎
2: 呀！哎
0: 呀！哎呀！哎呀！
1: 娘子好身手，我不舍得杀你，你却舍得杀我。
2: 好一个油嘴的贼寇，开刀！
0: 哎
2: 呀！
0: 哎！
1: 娘子手下留情，我好娶你上山做个压寨夫
2: 人。下
0: 来！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

0: 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驾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

0: 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

0: 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那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 39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9: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1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13: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14: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2: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5: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16: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10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竞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17: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桃酥
16: 中香松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

0: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亮针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抓住吧，啊？我不信，不信，
1: 我是诚心被他捉来的。
0: 啊！
2: 把他押进囚笼，快！这
1: 哥哥，你怎么也被捉了？果然是梁山英雄。哎，小人石谦再次拜见诸位哥哥。
2: 哼！那婆娘在哪里？啊？难道让她跑了不成？
3: 小弟看见，好像在宋哥哥的帐中。
2: 啊？
4: 哎，公明哥哥有密事相商，旁人不得入内。
2: 什么鸟密事？我只问你一句，你把那婆娘藏到哪里去了？
5: 我已差人连夜送回梁山，交给我老太公，关你何事啊？若取不下祝家庄，我宋江无颜回山寨，无颜面对梁山兄弟呀。
6: 哥哥义气江湖，闻名天下，人心所向。祝家庄三兄弟巧取豪夺，强霸百姓，早已怨声载道，期间胜败不是一目了然了吗？哥哥不必烦恼。
5: 军师有何破敌之策？
6: 以小弟之见，祝家庄只可智取，不易强攻。我正有一计与哥哥相商。
7: 诸位兄长贤弟，若救小妹的性命，我倒有一法可行。
8: 什么法子？你快说。
7: 哎，梁山兵强马壮，非我们一庄两庄所能抵御。若救小妹的性命，不如与他们讲和，放出俘虏，换回小妹。
8: 你要我和梁山贼寇讲和？
7: 据说那宋江倒是个心仪之人呐。
8: 休提那宋江，不杀他难消我心头之恨。
9: 登州兵马提辖孙立是我师兄，人称并尉迟，在登州府首屈一指，曾有几番草寇临城，都被他们打散了。现如今多备些金银，带封书信给他。
10: 祝家庄教士栾廷玉差人来见提辖。
9: 好。嗯，
11: 小人敬候孙提辖多时了。
9: 啊，
11: 这是祝老太公送给孙提辖的
9: 啊。无功受禄啊，何故收他祝家的金银呢？
11: 这是栾廷玉教师亲手写给提辖的，望提辖到祝家庄小住几日。
9: 我与栾廷玉同拜的一个师父，学的一样的武艺，当初只是说学好了武艺报效国家，他却贪图钱财，去了祝家庄做了枪棒教头，看家护院，早就忘了我这个穷提辖。
11: 栾教师常提起孙提辖是如何的好身手，如何的仗义呀。
9: 嗯，遇到梁山围困才想起我来。
11: 孙提辖，你看这些个东西。
9: 笑话，我孙立不为这些黄白之物去卖命。把你的东西收回去。哎，另外告诉栾教师好自为之。
11: 这
4: 提辖家里来人说提辖弟妹病重，借提辖回去有几句要紧的话要说。
9: 哦，人在哪里？
4: 车马在大门外。
11: 哎，孙提辖，
9: 恕不奉陪。
11: 这
9: 你们如何住在这里呀？啊？哎，弟妹呢？病在哪里？
6: 哥哥不必急慌，
5: 先让

0: 手下外面等候。
1: 啊，来。
2: 哟，伯伯来了。
1: 啊，弟妹。
2: 伯伯一路上辛苦了，坐。
1: 哎，弟妹害了什么病，如此心急呀？
2: 伯伯，切莫怪罪。我害的是救你兄弟的病。
1: 啊？这，你们这是做的什么怪呀？弄得我这样心焦。
2: 伯伯，请坐，容我慢慢的说与伯伯。你兄弟和我杀了人了。
1: 啊，杀的什么人？
2: 为了救谢珍谢宝兄弟，杀了财主毛太公那老贼一家。
1: 那以后你们前往哪里去呢？
2: 水泊梁山。
3: 大哥，常言道进火先救，虽然哥哥是登州兵马提辖，也免不了为我们吃官司，倒不如我们兄弟一同上梁山入伙。
1: 啊？
2: 怎么，伯伯是舍不得你那个兵马提辖？倘若如此，那现在就把我和你的兄弟拿去送官吧。
1: 啊，这，
3: 大哥，大哥，事不宜迟，当断则断呢。
1: 我孙俪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会落草为寇啊。
2: 既是伯伯不肯，那今日我便和伯伯拼个你死我活。谢珍谢宝
4: 犯罪。
1: 这，
5: 且慢。
6: 孙提辖既是不肯梁山入伙，何必强求啊？大嫂息怒。
5: 我师兄他不肯来。
7: 是。
5: 来人。
8: 哎，
5: 待我再送一封信给他。
6: 提辖的心思我知道，学得本领报效国家，光宗耀祖，宋江何尝不是如此啊？谁愿意面带金印藏在水泊梁山了此一生啊？大丈夫生来以忠义为本，我等却不得不弃忠求义，为的什么？就是要杀尽贪官，惩治奸臣，招纳天下好汉，辅国安民，替天行道。终有一天，皇上慧眼能识得我辈的忠心，下令招安。到那时，我们再一心报效朝廷，不就能忠义两全了吗？

0: 董明哥哥，小弟不才，愿入火梁山，与哥哥生死一处。
1: 刚才所言不是为提辖所发，只是宋江一番肺腑，多说了几句。提辖请起，不必勉强啊。
0: 哎，哥哥不肯收我，是不是哥哥嫌我无功无为？如若这般，小弟正有一计献于哥哥，可助哥哥攻破祝家庄。
1: 好兄弟，请起。
2: 前日差人送去金银，请他不来，今日不请自到，是何原因呢？
3: 太乙栾教师师出一门，又是登州的提辖，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只怕他不是梁山的对手，苦了小妹。
0: 师弟，师兄能来助阵，小弟感激不尽。
4: 有劳孙提辖大驾，打退了梁山贼寇，我祝家中定当厚报啊。
0: 师弟，
4: 我奉总兵府之命对调到运州镇守，正好路过此地，驱散贼寇本是分内之事啊。再说师弟之托，岂能推辞？
5: 略备薄酒为孙提辖洗尘。
0: 师兄请。
4: 请。
2: 孙提辖，一路赶来如此顺当，没有遇上梁山贼寇？
4: 倒是遇上几个毛贼，被我驱散了。
6: 小人护城拜见宋将军，小妹一时粗鲁，误犯威严，期望将军宽恕。将军若能饶恕小妹，扈家庄愿倾家荡产答谢将军。
1: 请坐，请坐。我梁山打的是祝家庄，与你扈家庄无冤无仇，只是令妹捉了我兄弟王矮虎。你放了我兄弟，我便把令妹还给你。
6: 将军有所不知，捉得的梁山好汉如数全据锁在祝家庄，小人要不出来呀。
1: 据我所知，令妹已许给祝家三子祝彪，你与祝家庄既是邻家又是亲家，如何要不出来呀？
6: 小妹许给祝家，实出无奈，为的是免受祝家的欺辱，小妹也是不情愿的。祝家庄从未把扈家庄放在眼里。
1: 既然如此，你扈家为何帮助祝家？
6: 这
7: 如今祝家庄必破无疑，若想放回令妹，你只答应我一件事情。
6: 将军请讲。
7: 今后祝家庄上有些什么响动，你切记不可派人救应。倘若祝家庄有人逃到你庄上，就替我绑了送来，如何？
6: 护城一定照办，一定照办，绝不食言，绝不食言。
8: 梁山那厮称小李广花荣，使得好双枪，惯常爱剑法取人，只怕栾教师不是他的对手。
9: 小心安静。
10: 这样，
8: 就看孙提辖大显身手了。好，去拿他几个。
4: 贼兵镇上哪个不怕死的？
11: 兵长，
8: 剑搭在弦上，如有变故，射他的后心。

0: 走！哎，
1: 石秀哥哥，是你呀、啊？
0: 怎么，兄弟，你也被捉了？
2: 哼，那个鸟头提下。

0: 这是哪里去？
1: 好你贼寇，歇我一枪！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护城，赶快给我发兵！
1: 护城，攻打祝家

0: 庄，你为何按兵不动？来人，
1: 好，
0: 快跟我上马，给我绑了，放在马背上。护城，你好大的胆子，你敢暗通梁山贼寇？你
1: 兄弟，不怪我无情，如今只有拿你才能换回小妹，与我一同去梁山迎战。
0: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杀了你！护城，你放下我！
2: 娘子，

看你往哪儿跑！是师兄，是我又怎样？昔日我们同时学艺，没想到今日却死在自己师兄手里。哼，师弟。 若想活命，跟我一同梁山入伙，要杀便杀吧。虽然小弟不才，却不屑于那群草寇为伍。你师兄为何不杀我？你走吧。 谢师兄放我一条生路，还望师兄勿成千古之恨。

0: 成兄，我们杜家庄往日可没有亏待过你，只要你放了我，我就是你扈家的人了。扈成兄，
1: 哎，杜家纳斯听着，要想让爷爷放你走，先把人头留下。
2: 这位大哥，我是扈家庄的人，如今做了杜家三子祝彪，送你宋公明换我的小妹。
1: 你就是祝彪啊，爷爷先把你砍了。
2: 哥哥使不得啊，
1: 你那妹妹咒我兄弟王爱虎，爷爷连你也砍喽。
2: 哎，哥哥使不得啊。
3: 今日破了祝家庄，扬我梁山威风，各位兄弟都立下汗马功劳，日后山寨要论功行赏。嗯，正有人到处找你，你倒来了。我问你，那个祝彪是你砍的不假，为何把扈家庄扈城赶走了？扈城已经降我，你何故违我军令还要追杀？
1: 哎，哥哥前几日被那婆娘赶着追杀，今日又做起人情来了。你又没娶那婆娘，扈城是你大舅啊，休得胡说，违我将令本该重罚。
4: 不是你大舅，你为何护着他？还不是想娶那婆娘做压寨夫人啊。今儿个王英兄弟在这儿，哎，你说句实话，我们俩人打赌，俺要是说错了，俺把人头出给他。
3: 王英兄弟啊，你休听这黑厮胡说，有金狮作证，当初在清风山，我曾许愿为你定一门亲事，如今这扈三娘已认作我父的干女儿，我父做主招你做女婿，我与军师做你媒人。
5: 公明哥哥，多谢成人之美呀、啊、军师谢了。
4: 哦，原来是你小子想娶那婆娘做夫人呀、啊、怎么不早说呀，险些骗着铁牛这颗头去。

0: 哥哥不好了，柴进柴大官人遭人陷害，被关进死牢，危在旦夕。
1: 是谁陷害我柴大官人？
0: 柴大官人的叔叔柴皇城在高唐州有座好屋，被一个叫殷天锡的人看中，串通高唐州知府罗织罪名，查抄了柴皇城全家，柴皇城气闷而死。柴大官人前去质问那知府，又被那知府毒打了一顿，押入死牢。
2: 什么？哦，占人房屋，逼死人命，又毒打柴大官人，就是活活也忍不下这口气。
0: 那高唐州知府高廉是贼臣高俅的侄子，此人一向仗势欺人，卧不作。
1: 高俅那厮欺君害民，一向与我梁山作对，如今叔侄二人又来坑害柴大官人，
0: 我们若不去救他，柴大官人性命难保啊！柴大官人旧日与我等有恩，是我们山寨的朋友，不可不救。
2: 啊，是啊，我们得去救他。
3: 高唐州城池虽小，但人口众多，军广粮足，公明哥哥不可轻敌呀。
1: 去下一个祝家庄还不足养我山寨威风，打下高唐州，让天下人都知道我梁山的威名，不如此怎么叫辅国安民，怎么叫替天行道。
4: 来得正好，哼，这伙草贼平日只在梁山水泊窝藏，本来我就想去剿捕，嘿，他倒送上门来了，哈哈哈哈。啊，这可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哼，又该我高廉立功了。
5: 哎，知府大人，这会儿您招募来的飞天神兵正好有用武之地了。
4: 取我的宝剑来。
5: 哎，是。
4: 哼，今日本知府要亲自出城迎敌。哼。不杀了宋江，我高廉誓不为人。
0: 知府大人，我高唐州兵为将寡，今日迎战连存两员大将，那梁山贼寇虽长枪烈马，但不可小看。
4: 他们现在何处？
0: 大人，他们已在城外安营扎寨。
4: 你说什么？
0: 宋江声言不拿下高唐州誓不罢休。
4: 嘿，我今天我
0: 知府大人，以下观看，知府大人不如求援兵解围，到那时再出城迎战。
4: 也好，马上派人赶紧给我的叔父送信求援呐。

0: 大哥，这厮想连夜出城报信儿，哎，被我抓住了。这谁知道这一眨眼的功夫啊，他嗨跑了一个。哎，还不给公明哥哥跪下！跪下！跪下！区区草寇，也要我下跪，笑话！
1: 如实招来，饶你活命。
0: 贼配军，看你脸上的两行金印，也配与我说话？
2: 把他给我拉出去！砍了！
3: 砍了！砍了！

0: 赶紧！
1: 我柴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谁敢下刑罚动我？
0: 就是你引来的梁山贼寇，不打你，如何消我心中怒气？来呀！
2: 在，
0: 给我狠狠地打！是。
3: 启奏陛下，梁山贼寇晁盖宋江聚集凶徒恶党，闹了江州，杀了官军，还抢掠仓粮。他，
4: 这些朕早有耳闻，不过几个草寇占山为王罢了。
3: 陛下明察，臣以为晁盖宋江之辈绝非一般草寇，他们竖起替天行道大旗，四处招降纳叛，收买人心，分明是和我大宋朝廷分庭抗礼，近日又聚众攻打高唐州。
4: 果真有这等事情？
3: 臣以为梁山贼寇不早行诛剿，日后必养成心腹大患，难以制服，望圣上明鉴。
4: 谁能为朕去剿捕此寇？
3: 臣保举一人，乃名将呼延赞之后呼延灼，他使得两条铜鞭，有万夫不挡之勇。
4: 秦若举用，必无差错。

0: 救兵来也！救兵来也！快去打开城门，与我一起去捉拿宋江！快！
1: 及时妙算，高官高廉以为援兵已到，出城迎接，被我一刀砍了。
2: 快快去救柴大官人！

0: 海大官人，
1: 海大官人，
0: 里里外外都找了，独不见柴大官人。孟飞宋江来晚了，
2: 开门，快开门！
3: 报太尉大人，
0: 说，
3: 梁山贼寇宋江已攻破高唐州，知府大人死于马下，官府藏獒被抢劫一空啊！
0: 我知高廉是身何处，被梁山贼寇割了首级，悬在城头。宋江啊，宋江！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

0: 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
1: 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下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下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下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下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

0: 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

0: 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

0: 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准备战斗吧，
8: 我们唯有奋力一搏，
9: 置之死地而后生，
10: 家就应该人民来当，主就应该人民来做，
1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2: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3: 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0: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四零。

0: 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开大官人，
3: 啊，一个红皮爷爷。
4: 知府吩咐将人犯藏在此处，还吩咐小人待有变故便可下手。小人见他是条好汉，才不忍加害他。
3: 果真在这眼井中，
4: 千真万确，只是现在不知死活。
5: 哎呦，我的柴大官人！
3: 哎呀，哥哥，哭的什么呀？带铁牛下去看看就是。下面若有柴大官人，你便拉铃救出柴大官人，再提你啊。哎，又不叫你冲锋陷阵，带着板斧做什么？
6: 哎，下面黑咕隆咚，谁知有神鸟鬼。
3: 平时啊，净听你吹胆大，如今呢，反霸起来了。
6: 你这厮就知动嘴，你打不下。
7: 天牛不得多言，快快去救柴大官人。
6: 下就下，哥哥就知道去俺。
3: 来，
8: 哎，来放。
6: 哎，你们休要隔断绳索。
7: 这黑丝麻烦，谁要加害于你啊？
6: 来，好，大伙拉紧了啊！放，放，慢点，慢点。

0: 柴大官人，柴大官人，柴大官人，柴大官人，
1: 哎，拉提，哎，拉提，
2: 柴大官人，正眼看看，宋江在此啊！柴大官人，柴大官人，速速送回梁山！
3: 快走！
1: 轻点！
4: 慢点！
1: 李逵还在里面呢！
2: 哎呀，把这黑丝忘了。
5: 将军此次征讨贼寇，必然马到成功。有高太尉保荐，皇上自然器重将军。
6: 将军，
7: 呼延将军，小人临阵，奉高太尉之命前来拜见将军。
5: 太尉大人有何指令？
7: 高太尉令小人带来首匹马甲5000副，还有滚刀1000把，供将军使用。
5: 几个区区草寇，值得如此大动干戈？高太尉太多虑了。
8: 你等有所不知，所称梁山贼寇，并非都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草马。贼寇者多数为官军将领出身，武艺精熟，久经征战，绝非等闲之辈呀。只是与太尉大

0: 霹雳虎秦明打头阵，包子头林冲打二阵，小李广花荣打三阵，并未迟孙立打四阵。你们如纺车般轮番厮杀，一鼓作气冲破敌阵，我压后，来左军武将右军武将给我冲杀过去。
1: 这是何
2: 此人是名将呼延赞之后，呼延

李将军，忍着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将军，你为何不杀我？
1: 我与将军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你？拿酒来，将军莫。

0: 怪，我梁山一贯地天行道，凡天下英雄好汉皆为梁山兄弟。像将军这样的人，我如何舍得下手啊？
1: 素之将军，仗义行人，今日所见果然义气，彭齐当以捐躯报效，谢将军不杀之恩。谢将军。
0: 请起请起。既然如此，今后我们就兄弟相待了。
1: 把三千军马做成一排摆着，每三十匹把它连接起来，用铁环连锁，分作100队锁定。这个阵有它很多的长处，这近则它可以用长矛，这远则可以用弓箭。5000步兵在后策应着，直冲如去。这个阵就叫做铁锁连环马，冲不破，分不开，无坚不摧。
0: 兄弟可知何法能破此阵呢？
1: 金枪班教师徐明善使勾连枪法，神出鬼没。
2: 我知此人，他有一副雁翎金圈甲，是祖传无价之宝，视作性命。若能将他弄到手，徐宁必到无疑。
3: 小弟倒认识徐宁，也在他家见过此甲，整日悬在卧室中梁，不给人看，这如何能弄到手？
4: 哥哥莫急，此事正用得上小弟。
5: 招啊！
0: 谁愿与执签同往？
6: 大哥，小弟愿往。

0: 包将军，宋江人马已在天亮前后撤二十里。
1: 将军果然不负众望，这连环马阵叫梁山贼寇闻风丧胆呐、啊。
2: 嗯，
3: 卸下铁环，少歇几日。

0: 醒醒
1: 醒醒醒，哎呀，你尿炕了啊？
2: 不是我尿的啊，真的不是我。
1: 不是你是谁啊？邓也熄了还不取火来？

0: 王娘是什么响动？
1: 是老鼠打架，睡吧。

0: 分明是你尿的，又来怨我。
1: 你做的好事害得我无法睡觉。
2: 谁在吵？拿灯火进来。
1: 啊，是。

0: 哎，来了！店家，有无生人住你这店中？
1: 我这店里天天住生人。
0: 不知道人找的是哪一个呀？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红羊皮匣子？
1: 倒是有来着，那个客人天不亮就结账走了。
0: 往哪儿走了？
2: 我倒是看见了，一个尖嘴猴腮的人。背着一个红羊皮匣子向东去了。
0: 啊，原来是杨熊兄弟啊！
2: 哟，哥哥，多日不见，你寻什么这般性急呢？
0: 啊，昨晚我那金圈雁翎甲被贼给偷了。
2: 哦，我说见那羊皮匣子这般眼熟，从前我要看一眼，哥哥都不肯呐。
0: 嗨，这副雁翎甲是我家祖传四代之宝，万万丢失不得呀！
3: 哎，大人，你何不去报官呢？
2: 哎，且不打草惊蛇，想必是有人爱你这甲啊，买你的你又不肯，才使得高手来盗。此人呐，刚走不久，我与哥哥沿路去访，一定能追上他。
0: 那好，事不宜迟，就有劳兄弟了。

0: 走了一整天路，连陆客官都说见过此人，却寻不着他的影子。此事想来蹊跷。
1: 哎，我说哥哥，既已追到这里，就不必多想了。我看，还是快点赶路为好。
0: 若再追不到，不如草鞋保管。
1: 哎，哥哥，若惊动了那贼，岂不前功尽弃？我们再赶一步，料定那贼啊，不会走远。哥哥走路脚乏，我们不如到这里吃喝几口，借一副车马赶路也好。
2: 啊哈哈，哎，二位客官要些什么？
1: 店家，你店里可有车马？
2: 有，客官随时可用。
1: 可否送我们一程？
2: 啊，可以，客官请。
1: 我们进去吧。哎，店家，先弄些酒饭来吃。
2: 请坐。

0: 二位客官请用啊。好，
1: 嗯，哎，店家，可否见一个提红羊皮匣子的人来？
0: 哦，刚从这里吃了走啊。
1: 嗯，
2: 哎，哥哥，先胡乱吃几口，有店家的车马，还愁追赶不上？哎，哥哥，来，请
1: 啊。

0: 哥哥，哥哥。
1: 报将军，梁山人马右后撤20里。
2: 我等不可鲁莽，小心中计。
1: 是。
3: 太尉大人又派信使来催逼，要将军速战速决呀。
4: 这。

我们在哪儿？在车上。大哥，快拿解药来。

0: 你是何人？在下宋江也。这些都是我梁山兄弟，
1: 都是你做的好事。为何把我骗到此地？
0: 哥哥不知，兄弟早已是山寨中人，受公明哥哥委托，请哥哥入伙，到梁山做把交椅。
2: 你兄弟还记得林冲吗？兄弟自幼学习林家枪法，如何不认得八十万禁军教头？请受兄弟一拜。
3: 哎，兄弟且慢，兄弟不知，我如今也是梁山中人了。
0: 将军息怒，宋江万般无奈，才请将军到此，礼数不周，枉多担待。将军所见，我等并非贪财好杀、不仁不义之徒，众兄弟只是暂居水泊，一心替天行道。
1: 尽忠报国，万望将军怜此真情。公明哥哥一片诚意，兄弟休要推却。你们把我攥到此地，家中妻小，必吃官司。<笑>徐将军，不必挂虑，你的家眷。
4: 已到此地呀，哪里？官人，
1: 娘子受惊了。
4: 官人，请看，你的雁翎甲尚在。

0: 但凡马上使自将，就腰胯坐不上来，上中西路，三勾四拨，一说一分，共使九个变法。来，
1: 出来，退。

0: 四波，弹开门，直上弹下，球中多心，直下三马，突击拽腿，那连环马顿时血汗所地，跑起来便不能停。周栋梁拽倒一队，前队一倒，必遭后队见踩。
1: 天不灭我宋江啊！

0: 梁山贼寇破了连环马阵，呼延灼全军覆没。
1: 那呼延灼不来领罪，现在何处？
2: 大势已去，将军快下马受降吧。
3: 哼，笑话，我呼延灼是奉谕旨来取你性命，快快下马与我受死。
2: 但是贼臣高俅之意蒙蔽了圣上，可惜将军武艺高强，也为贼臣所用。
3: 你少啰嗦，太尉之命即圣上之意，你赶快下马受死，免得我动手。
2: 可惜将军是名将之后，却如此黑白不辨，忠奸不分。我宋江的头如若落在你的手里，岂不冤枉？
3: 住嘴，看我取你的头来呀！
4: 跪下！

0: 哥哥，
1: 哼，小可宋江冒犯将军虎威，切记恕罪。
2: 我已是将军手下败将，要杀要砍，悉听尊便。
1: 何
2: 必如此？
1: 宋江怎敢坏得将军性命？皇天可表寸心。
2: 那你要我如何？
1: 宋江，请将军入伙梁山，一同替天行道。
2: 我要是不答应呢？
1: 将军不答应，宋江便不起来。
2: 请求将军杀我，我呼延家世代忠臣，从无叛逆。
1: 将军此言差矣，宋江并无叛逆之心，只是奸臣当道，宋江苦于报国无门，才聚义梁山，只待朝廷赦罪招安。若是将军嫌弃梁山危贱，宋江情愿让位于将军。等有朝一日受了招安，再尽忠报国，为时不晚。
0: 啊，小弟有事想问公明哥哥。
1: 真是请讲。
0: 小弟刚才听哥哥劝呼延灼时说招安之事，不知是说说而已，还是哥哥真有招安？

0: 之心呢？啊，自上梁山以来，从未有人想过此事啊。
1: 此事关乎梁山众兄。

0: 此事叫我担心极虑，夜不能眠，几番要与军师商议。以军师之见，若不招安，梁山还有别的出路吗？
1: 这个小弟知道哥哥的心思，只是兄弟们未必情愿呐。
0: 宋江身在梁山，与众兄弟们生死与共，肝胆相照，只要宋江心里装的是兄弟们，不愁兄弟们不懂宋江。
1: 哥哥高瞻远瞩，一片赤诚，小弟只有敬佩呀。
0: 军师与我不同旁人，宋江不才，全凭军师助我一臂之力。若百年之后，众兄弟被世人贼寇相称，我宋江死不瞑目啊。
1: 公明哥哥，
2: 驾！哥哥不好，有人劫了那夜照狮子马。
3: 大胆！那是我送给朝天王的宝马。
2: 他们劫了宝马，还打伤了押后的刘唐兄弟。
3: 是什么人？
2: 是曾头市的曾家兄弟，据说是皇后娘娘的外甥，抢了宝马要献给皇上的。

0: 六堂兄弟，
1: 哥哥，
0: 伤势如何？骨头没断，只是心里憋了一口恶气。
1: 欺人太甚，哥哥要马上出兵荡平曾头市，给兄弟出这口恶气。
0: 兄弟，好生养伤。哎。

0: 果然是匹宝马，皇上见了一定会龙颜大悦。
1: 马是宝马，跟那梁山的人也不好惹呀。
0: 哎，不过几个草寇而已，不足挂齿。
2: 父亲，父亲，梁山队伍调转马头，直奔曾头市而来。
0: 啊！传令各寨集合人马，严加防备，以逸待劳，看他们能如何。
3: 是。

0: 梁山坡主将宋江手书，梁山坡与曾头市素来无仇，尔等夺我马匹伤我兄弟，实属无礼。我梁山一贯替天行道，重大礼大义。若将宝马送与皇上，必言明是梁山所献，则不予计较。
1: 什么不予计较？分明是害怕。这伙乌贼草寇，只是吓唬人而已。我看，他们不敢进兵。

0: 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分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7: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一味药穿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十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晋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胜而归，获财宝粮无计其数，又添了好几个弟兄。好，来来来，兄弟们，我们先为宋公明哥哥连干三碗。宋江能有今日，全托哥哥之福，众兄弟舍死相助，只要替天行道这面大旗不倒，日后梁山必定大兴。
1: 哥哥说的对，
2: 再辛苦了。
3: 敬哥哥三碗，
0: 杀了高廉，除了我心中一口恶气。来，我敬哥哥一碗。
3: 哎，此次大破高唐州，只为我柴进一人，这碗酒当由我来敬。
4: 好，军师大哥，我们同饮一碗。
5: 请请请。
0: 二龙山、桃花山两山寨主来见宋头领。
4: 啊，可是我武松兄弟。
0: 哥哥，
4: 好兄弟，你让宋江想得好苦啊。
0: 兄弟听。

0: 说哥哥上了梁山，我等特来投奔。
1: 好，
0: 哥哥，我给你引荐一下，这位是花和尚鲁智深。
2: 啊，洒家早就听人说过宋公明。
0: 这位是孙二娘。
3: 早闻哥哥大名。
0: 这位是张青。
4: 呼明哥哥。
0: 还有杨志。
5: 啊，见过宋哥哥。
0: 这还有周通、李仲。
6: 哎呀，今日梁山又添几名好兄弟，是何等福气啊。快快去见朝天王哥哥。
7: 好，走，
8: 谢朝天王。
9: 谢朝天王。
10: 久闻诸位英雄大名，今日有缘相会，真是喜上加喜呀！啊，来来来，再添酒菜来。
2: 我就听说宋三郎了
10: 啊！今日也听人说，明日也听人说，寡子洒家耳朵也聋了。如今洒家投奔梁山，啊，分明是与宋三郎有缘，不喝他三碗，如何得了？
6: 对，啊，咱俩喝一碗。
2: 来来，弟兄们，
6: 来来来，
2: 喝。
10: 如何不见我刘唐兄弟啊？啊！
5: 哎，大哥，大哥，刘唐在回来的路上被那曾头市人打伤了。
11: 来来来，
5: 大哥，
12: 我一起干！
11: 大哥，
5: 那曾头市好生无礼，夺了哥哥的宝马，还打伤了刘唐兄弟。哎呀，
11: 好酒喝！
10: 欺人太甚！
13: 兄长息怒，那曾头市虽然无礼，但只是一件小事，小弟以为可以暂且忍耐。
10: 伤我兄弟便是断我手足，如何忍耐得了？
14: 哥哥，那曾头市是皇亲，公明哥哥也是为梁山大计着想啊。
10: 走了。
15: 娘子啊，顾三娘，你家夫君王英来了，开门呐！啊，娘子啊，开门呐！啊，娘子，顾三娘，开门呐！

0: 哥哥，
1: 哥哥，
0: 贤弟，让你吃苦了。
2: 兄弟，稍稍忍耐，片刻便好。兄弟，先好好歇息。啊，这个药方是我家祖传的，啊，不消半个月便可痊愈。好好歇息吧，啊。兄长不必这么说，你看这满山遍野的兄弟多么快活。
3: 贤弟出征领大功，获得钱粮无数，狗粮山用上三年五载的了。
2: 这是三五十年之后呢。
0: 贤弟是说
2: 宋江实在不愿让他们的子孙后代都背着一个贼寇的恶名。
3: 兄弟们相聚一处，除暴安良，同生共死，不分彼此，还有比这更快活的吗？
2: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个个不能不为他们的归宿着想啊。
4: 李大哥，你怎么来了？
5: 既是宋大哥保了媒，你为何不叫我王英兄弟？
4: 这关你李大哥什么事？
5: 你说了不算，我就要管。
4: 不是我扈三娘说了不算，只是我不愿意嫁一个我的手下败将。
6: 谁是你手下败将啊？
5: 既是人家手下败将，你还叫我来干什么？
6: 哥，你不要相信他的话。当初在祝家庄，我与他在马上马下打来打去，你也都看见了。我那是让着他呢，那时我要把他杀了，哪里还有今日啊？
4: 李大哥，你千万别信他呀，不过是些嘴上的功夫。
5: 那好，今日我来做见证，你们两个比武。若是你输了，便嫁给我王英兄弟，他输了，我把他带走。
4: 李大哥，你做得主？
5: 做得。比。我且牛说一半。
4: 好。
6: 娘子的身手好快呀！看招！
4: 少废话！看招！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5: 嗨！嗨！嗨！
4: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6: 这回知道你夫君的厉害了吧？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王毅兄弟，王毅兄弟。

0: 哥哥不必性急，众兄弟刚刚出征归来，迟几日再去打他也不晚呐。
1: 哼，一个区区曾头市竟敢目无我梁山，欺辱我兄弟，一日不去打他，我便一日不得安宁。
0: 既然兄长决心已定，一定要打，还是让小弟去吧。兄长身为寨主，不可轻动。
1: 贤弟已为梁山立了头功，这一次理应余兄前去。贤弟放心，

0: 便五千军马，不出数日便可归山。
1: 恕不远送，切望哥哥好自为之，早日归来。
0: 天帝只管看护山寨，不必担心，愚兄去去就来。
1: 小弟等着兄长回来，还有很多话要与兄长商议。兄长千万保重。
0: 诸位贤弟请回吧。

0: 顾明哥哥，朝天王复祭出山，空有不测，我心中不安。哥哥与朝天王说了些什么？我只说梁山的前途，众兄弟们的归宿。 只怕朝天王一时没有令徽宋江的意思啊！朝天王秉性耿直，不是心胸狭窄的人，知道哥哥是为梁山众弟兄们着想。不过朝廷会真心招安吗？哎，只是皇上不知，我梁山兄弟个个都是光明磊落的汉子。
1: 空有一腔报国之心。恭明哥哥，报恭明哥哥，当今朝廷差殿司素太尉，领御赐金陵吊挂到西岳将相，从黄河水路而来，船上财宝无数啊！听说这个素太尉常在皇上左右，不同那个贼臣高俅，是个忠善之臣呐。
0: 啊！我们正好将他劫上山来，一表我等心愿，让他面告皇上，免得高俅之辈从中作梗，我等便渴望有出头之日了。

0: 还妄什么传旨？敢拦截朝廷太尉，还不快快散开！
1: 梁山义士宋江，谨参旨候。
0: 啊！梁山贼寇！
1: 请素太尉上岸，有几句话要说。
0: 报答。梁山贼寇，竟敢造次求见太尉。
1: 太尉不肯相见，只怕兄弟们惊扰了太尉大人。
0: 你们要干什么？

0: 我等怎敢劫拦太尉大人，只想求大人上岸，有几句话要说。
1: 嗯，我有圣旨在身，如何能轻易上岸？
0: 太尉不肯上岸，只怕兄弟们不干了。住手！兄弟们退下，休得惊扰大人。让我来扶大人上岸。

0: 小可宋江原是运城小吏，为官司所逼，不得不小聚山林，全借梁山水泊避难，期望太尉恕罪。梁山兄弟对圣上个个是忠心赤胆，所作所为都是辅国安民，替天行道，务请太尉大人禀告圣上。
1: 本官看你也不像个打家劫舍的草寇，若真有效忠国家之心，我去奏请皇上下旨招安，不是件好事吗？
0: 若皇上下旨招安，容我等为国出力，宋江万死不辞。有一点儿薄礼，敬献宿太尉大人，敬请笑纳。

0: 哥哥勿须心急，那曾头市又跑不了，何必连夜赶路呢？自梁山落草以来，你等后悔过吗？
1: 哥哥，这……
0: 哥哥，这是何意？自打上了梁山，兄弟们朝夕相处，无一日不快活啊！
2: 那以后呢？嗨，
0: 今日快活说今日，管他什么以后不以后呢？若皇上真的招安，请你们进京做官呢？
1: 啊！
0: 哥哥，不是在说笑吧？若真有这么一天呢，我们都自在惯了。 做的什么鸟官，想都没想过。兄弟之情胜于一切，我们此生只认得哥哥，不认得皇上。
1: 好，喝罢酒，就启程，直奔曾头市。

0: 天王，你看，中间那个是教师史文恭，他胯下那匹白马，就是夜照玉狮的马。这就是曾家五虎，为首的叫曾屠，第二个叫曾密，第三个叫曾锁，后面那个是曾奎、曾生。
1: 你等反叛草贼，我将要拿你借官请赏。原来天赐奇变。
2: 看见安家的囚车吗？

0: 我曾家府杀你们不算好汉，我要一个个活捉你们，装在车里，把你们接上东京。
1: 谁与我拿下此贼？
2: 天王不必心急，我们一路劳顿，人困马乏，他们早有准备，以逸待劳。不如今日安营扎寨，明日再战。天王，这营盘南北两侧易守难攻，等探明情况之后再打不迟。
1: 林将军说的有理，天王。跟我上，踏平曾头市。撤，天王小心。

0: 哥哥，哎，那苏太尉一去数日，音信全无，枉费了哥哥一番诚意呀。
1: 在朝廷眼中，宋江不过是一个运城小吏，无声无息，难怪人家不把我放在眼里。
0: 哥哥说的有理，梁山虽说有四方好汉来投，但不是阵前降将，便是失意落魄之人。真正有才有势有名望者，还不屑与我等为伍，更何况圣上朝臣呢？
1: 我听说有个人叫卢俊义，家有良田千顷，财宝无数，武艺超群，天下闻名，人称河北玉麒麟。
0: 对，
1: 若把此人请上山做第一把交椅，我看着招安就好办了。
0: 方才我与哥哥说过，凡是上梁山之人，不是手下败将，便是失意落魄之人。像卢员外这样名声显赫、洁身自好的名流，是不愿意上梁山的。
1: 若军师亲自去请呢？
0: 嗯，哥哥，非得此人不可。
1: 军师若能请得此人上山，我看无论是世人还是圣上，都会对梁山刮目相看。
0: 嗯，果真如此，吴用倒想走上一遭。
2: 军师要去哪儿啊？
0: 嗯，

0: 您太好了，
1: 这个
2: 怎么
1: 好了啊？员外，您看，
3: 傅师傅
4: 员外32，大喜大贵呀！
1: 师傅，多谢。
5: 甘罗花枣，紫牙皮，
0: 哎，走，行，
5: 肥瘦不齐，黄丹啤酒十重复，八字灯来各有时，此乃时也，运也，命也。
0: 哎，快走开，走开！你这算命的不知好歹，没见这是谁家的门前啊？竟在这儿这般的吵闹，快走开！走。走开！
5: 师兄之死，
0: 哟，您请，
5: 若知前程如何，先赐您一两。
0: 哎呀，走开！

0: 既出狂言，必有广才。李姑，把他请到后堂。
1: 啊，
0: 请到后堂。主人有请。哎，不许乱说话啊！

0: 贵人福相非同一般呐，得挂金十两白银子方可排算呐。
1: 好，给先生取十两文银。
0: 啊，
1: 请
0: 啊，见笑见笑。啊，
1: 好，
0: 员外
1: 啊，卢某生于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
0: 啊。怪哉，怪哉啊。
1: 哦
0: 哦，小生告退，小生告退，这白银奉还，告退，告退了。走，
1: 先生且慢。君子问灾不问福，卢某正要先生指点迷津啊，先生但说无妨。
0: 员外者命，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死于刀剑之下呀。
1: 先生诧异，卢某生于北京，长于豪富，祖宗无犯法之男，家族无再婚之女，更兼俊逸平素，行事谨慎，非礼不为。哪来的什么血光之灾呀？
0: 爸爸爸，原来天下人都喜欢听阿谀奉承，从来直言不易信。小生与员外素昧平生，无亲无故。唉，不说也罢，不说也罢。
1: 先生留步。卢某愿听先生指教，先生直言便是。
0: 当真要小生直言？
1: 陆某愿再加十两文银与先生
0: 啊，
1: 请先生直言吧，请。
0: 好吧，请。
1: 不必隐匿。
0: 好。员外贵造一向行好运，独今年时犯岁君，正交厄运，恰在百日之内要见身首异处，此乃生来分定，不可逃也呀。啊，员外，你看我这道童生得奇形怪状，且是又聋又哑，可是心有灵。

0: 灵犀呀、啊，他若笑时便是哭了，必有大祸临头啊！哦，先生，此灾可有法解得？
1: 地火西土寒金木坏金药。
0: 哦，除非去东南方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啊，这个不难。哎，罗宝在府中早已待得烦闷。哎，若能解得此灾，罗某当以厚报。哪里哪里，贵造有四句挂歌，小生与员外写于壁上啊，日后应验方知妙处啊。
1: 好，请。
0: 好好。
1: 先生
0: 啊，芦花潭
2: 主人原来在此，让小乙找得好苦啊。
0: 哦，小生告辞了。
1: 哦哦，那好，那就谢谢先生了。
0: 不用谢，
2: 主人宾客已到齐了，请主人入席吧。主人都等着你呢、啊、
0: 那好，
3: 我说军师啊、嗯、你可真能胡诌啊，就凭这几句话那厮就肯上山。
0: 你这黑厮险些让你坏了大事。
3: 哎呀，一个鸟员外而已，费这么多周折、嗯、不如铁牛把他绑了去，

一到尽头原是命，反攻逃难必无忧。卢俊义反。

0: 今天带大家来到一个天然牧场——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一起来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走吧，跟我出发。嗨，大家好。
1: 您好，欢迎来到我们家乡做客，里面请。
2: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
0: 哇哦，谢谢谢谢，
1: 欢迎您的到来，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这么多好吃的呀！
1: 为了欢迎您的到来，我们还准备了一道特色美食。
0: 哇，是什么呀？
1: 那就是我们的内蒙特色红烧牛掌。
2: 牛掌来喽！
1: 哇哦！
0: 哇，这看起来也太香太馋人了吧！大家看呀，它炖的呀烂烂乎乎的，我先替大家来尝一口。好吃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3: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才过瘾。
0: 这个脱骨酱香牛掌是怎么制作的呀？您能带我们去看一下吗？
2: 可以啊。
4: 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

0: 点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六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
1: 大家看呀，它炖的是烂烂糊糊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2: 是啊，我们的牛全部是天然散养的，边走边吃，运动量特别大。除了吃到天然的牧草，还能吃到肉苁蓉、锁阳等名贵的中草药，他们喝的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我们的牛肉是不膻不腥，特别的香。你要说牛身上的宝贝，那只有一个，那就是牛蹄儿。牛身上的营养都汇聚到了咱们的牛蹄儿上面，而且咱们的草原上的牛蹄儿蹄筋特别的粗壮。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都能吃到正宗的草原酱香脱骨牛掌。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2: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了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
1: 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2: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1: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啊？
2: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1: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2: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都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元，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元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元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元，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观众朋友们看到啊，肯定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里看到的品尝到的一模一样吗？
2: 那当然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都是我们草原的小黄牛制作的，每袋都是用牛蹄脱骨制作，只有肉没有骨头，没有汤汁，大家看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牛掌。我给大家打开一袋，看看咱们的品质。今天我们在草原上现做现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一模一样，没有汤汁，没有骨头，足筋足量，全都是肉。
0: 只有来到草原，才有这么高品质的呼伦贝尔小黄牛蹄。只有在草原，我们才敢这么承诺品质。每一袋脱骨酱香牛掌，没有骨头，全都是软糯好咬的牛蹄肉，色泽红润，软糯诱人，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您有机会品尝到来自草原的特色美食。
1: 这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这猪蹄儿啊大家可能都吃过，但是啊我敢保证大家不一定吃过比这猪蹄儿还要好吃的牛蹄儿，更没有吃过这牧民们制作的炖的脱骨软糯的脱骨酱香牛掌。
2: 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比猪蹄儿肉多，而且都是脱骨制作，老人小孩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所以说呀就特别的实惠，而且呢富含胶原蛋白，特别适合我们的电视观众们。但是呢我想问一下您，您的脱骨酱香牛掌的价格大家可以接受吗？
2: 平时我们去饭店这么一份就是68元，但是今天来到了草原，价格不用担心。今天我上电视很激动，我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整整8袋。
1: 这么高的品质，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才24块钱，但是呀我们今天都给您做宣传了，您得再优惠点儿。
2: 这么高的品质已经是成本价了，您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
1: 您呀就赔点钱当做广告费了。
2: 那好吧，我们草原人热情好客，咱们一步到位，再免费送大家8袋。
1: 那快拿上来吧，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16大袋，确实是非常的划算。但是呢我们的电视观众们都没有机会品尝到这么好吃的脱骨酱香牛掌，您就再免费送给大家一些，让大家都品尝品尝。
2: 牛蹄儿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吧，但是牛肉猪蹄儿大家都吃过，这是我们用牛蹄儿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只留下了牛肉，没有汤汁，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脱骨制作，只保留精华，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品质就摆在这儿，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是赔钱了。
1: 但是呀，好不容易来一趟，机会难得，这样吧，您再拿4袋上来。
2: 拿4袋干嘛？
1: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为了感谢老用户啊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我们栏目组免费请大家吃4袋脱骨酱香牛掌，那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整整20大袋。这20袋呢需要20个牛蹄脱骨，只保留精华部位做成，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您就需要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15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大草原，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名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把牛蹄儿做成酱香脱骨牛掌？因为酱香脱骨牛掌在古代是只有老年人才能吃的一道菜。草原的生活要比城市差，到了冬天气候特别寒冷，我们就靠酱香脱骨牛掌抵御风寒。
2: 我知道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个腰啊腿呀、啊、简直是比天气预报还准，您真的应该尝一尝来自草原的脱骨酱香牛掌。
1: 没错，吃了我们的酱香脱骨牛掌，身体棒棒的，上楼也不费劲儿，就像我们牧民一样。
2: 确实是啊，而且这个脱骨酱香牛掌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胶原蛋白，这胶原蛋白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吃。
1: 高蛋白低脂肪，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最关键的我们都是真材实料脱骨制作。
0: 滋补正当时，现在正是吃脱骨酱香牛掌补充营养的好时候。
2: 好吃了，软糯好咬，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而且呀没有骨头，全都是肉，吃起来太过瘾了。我吃了第一口啊还想吃第二口。
1: 这个酱香脱骨牛掌去了骨头全是肉，吃起来特别过瘾。
2: 它炖的呀是烂烂乎乎的，特别适合我们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们。这个牛掌啊可是汇聚了牛身上所有精华的部位，全都是胶原蛋白，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尝尝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现在咱们条件好了，是刚做出来的脱骨酱香牛掌，我们真空锁鲜，顺丰发货。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吧。
1: 那好啊，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酱香脱骨牛掌，我给大家倒出来一袋看一看。
2: 这一袋呀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1: 这是个牛蹄儿，脱了骨以后非常的珍贵，我们牧民也不乱要价，一袋啊肯定不够吃。现在一件八袋只需199。
2: 这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品质，这样的价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呢也是相当于给您做了宣传了，您不打算表示表示？
1: 这样吧，我今天上电视啊非常的高兴，我就想问问大家想不想吃。
2: 想吃，肯定想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馋坏了。
1: 既然大家想吃，我再免费送大家八袋，大家吃好了多给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199块钱到手整整16大袋，这么高的品质非常的划算，相信看到这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忍不住要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跟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免费送给大家一点福利呢？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每一袋都是牛蹄脱骨制作，每一个牛蹄只能做这一袋，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您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4袋上来。
1: 拿4袋干嘛？
2: 哎呀，您就拿上来吧，因为我们脱骨酱香牛掌实在是太好吃了，我们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问题吃不到。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来补，大家听好了，今天凡是前100名下单的，在199块钱整整16大袋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给大家4袋脱骨酱香牛掌。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全都是脱骨，没有汤汁，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啊数量有限，请您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真香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0199，买8袋送8袋，前100名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

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牛蹄是牛身上营养的汇聚，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满满的全是蛋白质。牛蹄脱骨制作酱香牛掌，小火慢炖，色泽红润，看着就让人流口水。6个小时的小火慢炖，让脱骨酱香牛掌口感软糯，入口即化，吃一口回味无穷。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草原的珍馐美味牛蹄脱骨制作的脱骨酱香牛掌新品上市啦！活动期间打进电话05990399只要199，买8袋送8袋，前100再送您4大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199块钱就可以得到整整20袋脱骨酱香牛掌，每一袋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软糯好咬，高蛋白，低脂肪，您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真空锁鲜，保质期9个月，机会难得，趁这个机会囤一点，在家慢慢吃，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今天我们深入稻草人，源头把控品质，承诺所见即所得，没有汤汁，没有骨头，全都是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够吧。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软糯好咬，开袋即食，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今天机会难得，前100下单优惠完一袋不到10块钱，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
3: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4: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儿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小弟替哥哥去，让哥哥受此残害，小弟后悔莫及呀。
1: 贤弟，那是一只毒箭，我怕是活不久了。
0: 哥哥，
1: 不早该死不足惜，只是放心不下。
0: 哥哥，别说了，喝了药，先歇息，明日就会好些。
1: 贤弟，你是否早就有了归顺朝廷之意了？
2: 芦花滩上有扁舟，俊杰黄昏独自游。一刀尽头原是命，反攻难逃
3: 夫人
2: 必无忧。
3: 您这是哭的什么呀？
4: 员外听了那算卦的胡言乱语，一心想要出远门，唉，撇下这么大的家业。哎，李督官，
3: 哎，
4: 你帮我好好劝劝员外。
3: 哎，娘子，
4: 啊，
3: 那要是我劝不住呢？

0: 东岳泰安有一座天齐人圣地金殿，专管人生的安危祸福。哎，正好在东南千里之外。啊，我一来呢，去烧柱香，以便消除灾祸；二来呢，我顺便去做些买卖，也好观看观看外方的景致啊。
1: 啊，常言道，卖卜卖卦赚回说话，主人休听那算命的胡言乱语，就留在家中又能如何？
0: 哎，
2: 主人，东岳泰安正从梁山坡边路过，听说宋江一伙在那儿打家劫舍，官兵也奈何不得，主人若有个意外。
0: 哼，几个贼寇，我视他如同草芥。谁敢进我前来？

0: 我这一身本事，正愁没有用处。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里。丈夫如何信得一个算命的胡说，撇下这偌大的家业，叫人担惊受怕，又到虎穴龙潭做什么买卖？
1: 哎，你女人家懂得什么？我主意已定。
2: 你们休得多言！哥哥，哥哥，公明哥哥，
3: 金师，到家了，到家了。哎，看金师这个样子，事情已经办妥当了。
2: 哥哥放心，不消半月，那卢俊义必打梁山经过，到时把他算上山来。 哥哥小以大义，此事必成啊！来来来，他如果不愿意留在梁山呢？
3: 我有亲笔反诗题在他家的墙壁上，到那时他想回家也回不去了。
2: 哎呀，
1: 金师果然好手段呐，真是做法欠妥当。
2: 哥哥，此事妥当不得。
4: 他若不肯上梁山，
1: 哥哥心中的大计何日实现呢？啊，只是不知晁盖哥哥对此有何想法？
4: 公明哥哥，朝天王高热又起，口中只唤宋公明哥哥，说有大事相托。
1: 公明哥哥，军师莫慌。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向晁盖哥哥严明心计。

0: 小弟宋江在此，哥哥。
1: 剑上毒已经深入心脉骨骼，无法清除，此刻全凭天王的意志坚持，已经无法

0: 要走了，只是我这心里舍不得离开先帝，舍不得离开我梁山的兄弟。
1: 自打哥哥救宋江上梁山，宋江就与哥哥亲同手足，哥哥有话尽管说来。
0: 贤弟，我有一事相托，我死后就把我葬在梁山，我要与众兄弟们日夜相伴。怎么，你不答应？
1: 梁山虽大，却盛不下哥哥的英灵。哥哥一生义重如山，应名垂青史，不能让后人视作贼盗草寇啊。哥哥恕罪，小弟言重了，可小弟也是为梁山众兄弟着想啊。小弟想听哥哥一句话，若不受朝廷招安，梁山前途何在呀？
2: 好，我们这就动身上路。
3: 主人
2: 啊，
3: 不能走啊。
2: 为什么？
3: 这个
2: 你呀少啰嗦。
4: 捉拿

0: 反贼卢俊义，抓卢俊义，反贼休走。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你自己做的好事装什么糊涂啊？
0: 李毅，给我绑起来押送官府。哎，
3: 你们这是干什么？咱们这是干什么？
0: 走，员外，员外，员外，员外，
4: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这是干什么？你到底要……
2: 夫人。
4: 你要干什么？
1: 谁忘恩负义？你看看，你看看，他把梁山盗贼请到家里来，提了藏头反尸。
4: 藏头反尸？
1: 他还要带着家财去投奔梁山，早已撇下娘子。你看，横着念便是卢俊义反。哎，娘子，娘子，
0: 大胆李固，你竟敢诬陷我家主人！
1: 来人呐，
5: 在，
1: 把他给我打将出去！快，
0: 走，李固，你这个奸贼，
1: 打，
0: 我与你不共戴天！

0: 山寨宗师也岂可无主？四海之内，皆闻哥哥大名，我等请哥哥为山寨之主，助以公听号令。顾明哥哥，愿用哥哥为山寨之主，我等公听号令。
1: 天王临死时，得见启示，捉住尸文公者，便立为山寨之主。各个尸骨未寒。

0: 尔等如何忘了。我松家又没为哥哥报的仇雪的恨，如何居得此位？
1: 朝天王虽是折剑为师，可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山寨岂能无主？若哥哥不肯做，其余都是哥哥手下，谁人敢当此位？不如哥哥全接此位坐一坐，待日后再做计较啊。
2: 吾军是言之极当，请哥哥全临此位。

0: 既然如此，我就暂居此位，日后凡纳入史文公者，不拘何人，另当此位。不是我宋江不肯，是朝天王哥哥有言在先，不可违背。
1: 别说让哥哥做梁山寨主，就是大宋皇帝也做得。
0: 黑厮又在胡说，割了你的舌头。
2: 不必以他一般见识，请哥哥及早临位主张大事。
3: 请哥哥及早临位主张大事。

0: 是杀我兄长，与我梁山不共戴天。兄弟们听我号令，先当凭曾头市活捉石文公那厮，再为大哥发丧。
1: 当凭曾头市为兄长报仇雪恨。
2: 公明哥哥，
0: 报公明哥哥，北京卢俊义被官府拘押了。
3: 是何原因？
0: 卢员外因题反诗被管家告发，现已被押入死牢，不日将要被行刑处斩呢。
3: 顾敏哥哥，卢员外的祸是我们梁山引起的，不能见死不救啊。
0: 真是所言极是，是我们给卢员外惹下了杀身之祸，如今卢员外性命危在旦夕，刻不容缓。戴宗石秀，
4: 兄弟听从哥哥号令，
0: 你二人先去北京探访，即刻出发，以防不测，其余人马随后便到。
4: 得令。
5: 好一个河北玉麒麟呐！平日里财大气粗，从不把我梁中书放在眼里，没想到也有今日。不是我害你，是你的管家和夫人告发你，知道吗？人证俱在，你要是不招，我扒你三层皮。
6: 你要我招？招什么？
5: 不是我心狠呢，我就是今日放你出去，你恐怕也是有家难回了。你的夫人已经和你的管家李固结成了夫妻，
6: 呸！无耻小人，
5: 住嘴！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来人，
7: 在，
5: 给我打！
8: 好人没好命，
9: 里边请。
8: 卢员外这人怎么成了反贼了呢？
0: 没想到家人把他给告了。
10: 他家那个。

0: 家呀，看着就不是个好东西。
1: 那个管家对卢娘子早就有意思了。
2: 来来来，老梅啊，
3: 嗯，二位，来来，慢慢喝。不错不错，来来来，啊，
4: 我去看一下。嗯，
5: 来来来，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
3: 请上。哎，客官。
4: 53刻开大混斩，这好人倒成了反贼了，这什么世道啊！怎么，师兄弟，大事不好啊！卢员外就在今日53刻斩首啊！53刻混斩，
6: 朝廷重犯，奸人上台！
7: 主人，请饮了这碗酒，再上路不迟。
4: 小乙，啊啊啊啊！
7: 主人，
4: 哎，这小乙真是个忠心耿耿的人呐，不像那管家。
0: 我和小乙舍命相送，主人大爷瞑目啊！
7: 主人，
6: 53刻已经。
4: 哎呀，这如何是好啊？

0: 快！
1: 抓住了！
2: 压下去！

0: 小人李固见过结局。
1: 李督官有事，尽可讲。
0: 啊，奸不思瞒，俏不思欺。些小人的事儿，还不全在结局肚子里。只要结局万间，结果了他。啊，我这有50两蒜条金，在此孝顺结局。哦，听上官吏。小人李固自会打点。
1: 嘿，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占了人家的家私，谋了人家的老婆。嘿，你以为我不知？如今给50两金子，就叫结果了他的性命。嘿嘿嘿，日后提刑官下问，我可是吃不起这官司啊。
0: 哦，要是结局嫌少，那我再加50两。
1: 李督管这是割猫尾巴绊猫食啊。凭北京有名望的卢员外，就值你这100两金子啊。你若要他的命，不是我诈你，只把500两金子给我。

0: 回报，请。
1: 员外，
2: 员外，
1: 员外，
2: 员外，
1: 员外，
3: 还是那位先生算得对。百日之内，卢某果真要身首异处。
2: 这，
0: 走，快走，
1: 员外，
2: 员外。
4: 大哥，哪位是蔡阶级？
5: 官人如何称呼？
4: 在下姓柴名进，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小旋风柴进便是。
5: 啊，拜见柴大官人。
4: 且慢，
6: 今日正好十五。明年今日是你周年。
4: 我送二位一千两黄金，只求留得卢员外性命。好汉做事休要踌躇，若留得卢员外性命，佛眼相看，不忘大德。倘有半点差错，濒临城下斩尽杀绝。
7: 停下，停下。
8: 啊，怎么，
7: 我们还是回去吧。
8: 嘿，娘子久不出门，今日好好玩耍玩耍，前面就是灯市了。
7: 我也想好好玩耍，可是这心里总是发慌。
8: 哎，有我在你身边，娘子尽管放心。怎么？
7: 我看见燕青小雨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8: 好，回房。
9: 报大人，梁山贼寇宋江带大队人马开到了城外。
10: 哎，不必惊慌，紧闭城门就是。今夜只管观灯赏月，明日再去收复也不迟。好。上酒。
11: 看见看楼道喽！哎，快看，看见看灯喽！
12: 好汉来了，要命的都闪开，
13: 要命不要闪开，
9: 卢员外，宋头领和吴进士看你来了。

0: 小生本是奉送公明哥哥之意，欲请员外上山，没想让员外遭此大难，岂忘恕罪啊！你，
1: 员外休怪军师，是宋江久慕员外大名，如雷贯耳，急于拜师，欲请员外上山共聚大义，没想让

0: 员外受苦，宋江寸心如割，愧对员外。
1: 既是宋公明一片诚意，你何不早说呢？如今这世态炎凉，让卢某心肠冷透。

0: 承蒙各位舍死相救，卢某肝脑涂地，难以报答呀。
1: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贼，今天我替主人取你的脑袋。哎哎
2: 哎，燕青小雨，主人已死，你我兄弟不必相争，这家财你我各一半。
3: 安宁，你说什么？主人已死？
1: 做你的好梦，500两金子就想换取主人性命啊？
3: 怎么是你想害死主人？
1: 今天我要替主人取你的狗头。

0: 小姨，你家主人真的没死？
1: 那又如何？
0: 他若上梁山，我便跟他一起去。
1: 哼，只怕我家主人不愿要你。
0: 萧逸，告诉你家主人，我愿意做他的奴仆，做侍女，做牛做马陪伴他。
1: 哼，

0: 个淫妇。我卢某待你一向不薄，你竟敢勾搭李固，谋财害命！
1: 夫君，此事全怪李固，我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恨他，是我亲手杀了他。上天作证，我心里只有丈夫。我跟你去梁山，做牛做马，日夜陪伴。
2: 主人，莫听他胡言。
1: 就带我走吧。
0: 我若杀你，还怕脏了我的手？滚！
2: 主人不可饶他。

0: 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它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儿去。

0: 元，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

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也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

0: 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它的刹车系统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这款慧幸福新能源代步车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慧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6: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Shuozhou's Chongfu Temple, known as the Treasury House of Jing Dynasty Art, features unique and profound plaques, sculptures, murals, window lattices, and rich ornaments. Step into Chongfu Temple to explore the brilliance of Jing Dynasty architecture and feel the depth of history and the radiance of culture.
1: 如果你来过朔州，那你一定知道崇福寺。千百年来，它一直都是朔州城内最显眼的地标。
2: 我叫雷莹莹，是崇福寺的一名讲解员。
1: 崇福寺不仅是我国现存时期保存下来的辽金三大佛寺之一，还是一座金代的艺术宝库。特别呢是锻铸负重的建筑技术，更是堪称金代最牛和全国唯一。眼前的这座殿呢，就是弥陀殿，是崇福寺的主殿，也是这座寺院的一个精华所在，被列为山西十大最美古建筑之一。弥陀殿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打破了建筑力学的常规，采用了简筑一筑法，是我国建筑史上的一次大胆创新。除了建筑方式上冠绝全国之外呢，弥陀殿的琉璃脊室、华侧巨匾、雕花窗棂、精美壁画、塑像背光也是被列为金代五绝，享誉海内外。金代的五绝呢，都是原汁原味的金代原物。那第一绝呢，就是殿顶的琉璃脊室，它呢是辽金时期保留下来最高最大的。第二绝呢，则是檐下的竖匾，上面呢写着弥陀殿三个字。这一块匾额呢，它呢高有4.2米，宽呢有2.7米，整个字径呢已经是达到了0.9米。是辽金时期保存下来最大的华侧式匾额。第三绝呢，就是面前的隔扇门窗，它呢是辽金时期保存下来最大最完整的雕花窗棂。那第四绝呢，则是殿内的塑像身后的背光亭，它则是辽金时期保存下来最大最完美的唯一一块。除了这四最外呢，弥陀殿的壁画均为金代壁画，是不可多得的金代佛传水陆画卷了。如果说弥陀殿是一座金代艺术宝库的话，那么观音殿可以完全称得上是中国古建筑史上的一个创举。观音殿呢是崇福寺的最后一个殿宇，是仅次于弥陀殿的金代建筑。观音殿的精妙之处呢，在于它的梁架设计当中，将前边的前槽金柱全部剪去，在梁架上呢是采用了双重人字形插手，构件之间呢衔接处理得当，达到了无迹可寻的精妙地步，堪称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典范。我在朔州等你，一起来探寻这座千年古刹更多的奇绝和奥秘。
0: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十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竞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9: 什么？配一副眼镜竟然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Go！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主任您好。
10: 你好。
9: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0: 对，是的。
9: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戴普通老花镜或者近视镜呢，需要摘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9: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0: 因为咱们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镜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呢，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戴了。
9: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视力的26项验光吗？
10: 可以，走。
9: 好。
10: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是我们的练习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睫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

0: 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
1: 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2: 这超丽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您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在京调研，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拜会。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我省各地举办多彩民俗活动迎端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5号至18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围绕加快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建设，在山西开展调研。在近期间，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太原拜会了朱永新一行，请看报道。
2: 调研组深入晋中、长治等地，前往县域普通中学、职业中学、乡村小学等地，详细了解县域中学建设及改革情况，并与山西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一线教育工作者深入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中共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教育公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县域普通高中是我国基础教育体系的腰杆子和链接城乡教育的枢纽，其发展质量不仅直接关系到区域教育生态的均衡与健康，还关系到亿万家庭福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国家人才基础夯实。近年来，山西省在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建设上决心大、举措

时，展现了很强的行动力。调研组表示，要深刻认识到县中发展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教育的问题，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公共政策协同不足。

0: 为夯实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县域基石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陈宝生、副主任唐良智，全国政协委员万诗强、马景林、王成斌、李俊虎、陈伟志、苗杰、孟燕、郑富之、梁丽萍，教育部有关同志，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李青山参加调研。山西台报道。
1: 6月18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审议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材料产业发展、特色装备产业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15五专项规划，研究文物保护和文旅产业发展等事项。
2: 会议指出，要严格落实精简优化规划编制的要求，始终把专项规划编制质量放在首位，紧密对接上位规划和最新政策，同步编制重点项目、重大任务、重要政策等事项清单，切实提高专项规划的前瞻性、连续性、严谨性、严肃性和程序性，确保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会议原则通过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材料产业发展、特色装备产业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15五专项规划，强调要坚定扛牢深化能源革命重大使命任务，坚持以能源新科技为引领，全力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加快推动煤炭产业产品两个攀升，打造综合能源服务新业态，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要围绕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发挥比较优势，加大研发投入，推动链群融合，抓好场景应用，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加快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要聚焦投资于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推动城乡居民增收，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公共服务质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会议指出，我省是文物文旅资源大省，要全面落实文物系统性保护举措，分级分类实施文物保护重大专项，加强文物活化利用，切实担负起为国护保的政治责任和文化使命，要做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投资基金设立工作，撬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文旅产业投资，市场化规范化，加强基金管理运作和风险防控，为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3: 6月18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第84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思进、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盯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开展民主监督，要坚持聚焦强化安全管理，完善制度体系，坚持科技强安，培育安全文化等课题，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进一步做好包连县的常态化帮扶工作，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山西台报道。

0: 六月十五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将围绕14个坚持，全面加强党对国资国企工作的领导，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高质量发展。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要持续把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攻坚克难、技术创新的强大动能，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产业升级，用实干实际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我们要全面做好学习、研究、宣传等各项工作，进一步形成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新高潮。
1: 思想学得越深，党建抓得越实，发展就越有力量。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搭建起体系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框架。作为党校教师，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将这一思想作为党校教育培训重要内容，为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锻造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贡献党校力量。
7: 升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后，我真切明白，社区党组织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今后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建强小区网格党支部，落实四下基层工作法，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筑牢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根基。
8: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切实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主援助务原理将围绕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优化服务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阳到，我省各地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端午龙舟竞渡，汾河白蛤争游。这两天，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山西太原站暨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在太原汾河景区激情开奖。来自全国九个省份的24支龙舟队464名选手，经过昨天的预赛、半决赛，今天迎来决赛。
12: 这里是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现在是上午的9点钟，随着发令声响起，比赛正式开始。可以看到在河面上的运动员们的动作整齐划一，你追我赶，而在赛场边也有不少的市民前来观赛，现场的加油声

0: 此起彼伏，
1: 热血沸腾，都很激动，
2: 每年都看，而且也体现了我们太原的一个风貌风采。The
3: environment is really 太原环境非常美丽，比赛看着激动人心。
4: 作为北方内陆城市，过去端午节太原并没有龙舟竞渡的传统。近年来，随着汾河水域生态治理持续推进，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建成投运，这项传统运动逐渐在汾河水面上扎了根。
5: 我们举办这个赛事，一方面可以推动群众体育活动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这个比赛让大家过好传统节日，让广大市民在工作之余来赏汾河美景，看龙舟竞速。
4: 龙舟列阵，鼓声铿锵，经过一上午的激烈角逐，最后吉林北华大学龙舟队和浙江宁波银州云龙龙舟队分别斩获女子组、男子组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赛的冠军。太原市园林局龙舟队获得大众组团体总成绩第一名。
6: 水面很平静，而且航道里面没有障碍物，很适合我们划船，划起来很轻。
7: 这个水域真是国际标准了，
8: 大家伙的加油努力，我们听到以后全身都有劲儿，然后整个队员的那种凝聚力也上来了，真的感谢山西。
9: 端午节这个文化民俗的这个魅力，让我们有参与感，让我们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幸福。
10: 这里是忻州，现在我是在古城泰山庙广场的古韵端阳集，不少的游客前来体验包粽子、木兰汤等端午传统习俗。
11: 古城古街配上我们的粽香，特别的有韵味，热热闹闹才是我们端午该有的样子。
12: 平时很少亲自给孩子包粽子，我觉得这次沉浸式的传统体验非常有意义，非常棒。
4: 在长治、晋中、吕梁等地，居民们聚在一起包粽子，大家分工合作，折叶、填米、放馅儿，浓浓的邻里情谊在指尖传递。
13: 包了小粽子，编了五彩绳，还有小仙囊，
14: 包的是浓浓的情谊，祝居民们端午安康。
4: 在大同羊羔，这家粽子加工专业合作社开足马力，一批批新鲜出炉的粽子为节日增添一份香甜，也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干劲儿更足。
15: 接待都特别多，大家忙得也凑，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4: 在朔州，端午主题集市热闹开市，居民们在各种手作特色摊位前沉浸式了解端午习俗。
16: 老手艺加上新玩法，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
4: 阳泉晋城手工艺人将美好祝福缝入香囊，编进彩绳，运城一些社区创新推出艾草香包花束，让居民在创新搭配中感受端午韵味。
17: 艾草加上这小香包，加上这个好的造型，表达的就是一种干什么呢？对美好生活的祈福。
15: 很多顾客偏爱绣着平平安安、恭喜发财等祝福语的香包，寄托了大家迎香纳福的美好心愿。
4: 在临汾驿城，这场家庭教育亲子实践活动中，孩子和家长一起做端午手工，读端午诗词，感受端午韵味，传承优良家风。
18: 和孩子携手共建良好家风，让传统文化与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19: 光伏电池制造离不开金属银，而一公斤银的成本将近2万块。我省一家企业用铝替代银，成本直降近20%。风电光伏发出来的电时多时少，不稳定，怎么存得住、用得上？近日，临汾的一座大型储能电站投运，一次能存储40万度电。从降本到储能，我省能源转型正从一个个具体突破中向前推进。
16: 这里呢是山西综改区，那我身旁的这条生产线啊，生产的呢是应用了纳米克技术的光伏电池，这批电池呢也是首次在这里实现量产，即将下线。
9: 目前我们纳米克电池生产100万片，约10兆瓦，即将发往泰州中来组件进行光伏组件的封装。
6: 银浆是光伏电池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但银价居高不下，成本始终降不下来，这也成为光伏行业想突破的瓶颈。这家企业量产的纳米克电池依托纳米铠甲金属界面接触技术，在电池背面加了一层保护层，从而降低成本。
9: 在我的右手边是纳米克电池，在我的左手边是常规电池，它们表现的正面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的纳米克电池呢是采用了纳米铠甲层的一个保护层，用铝浆替代了左边的 一个常规电池的一个银浆。
6: 用铝替代银，业内早就想这么做，但铝容易往硅片里渗透，一渗透就破坏电池结构，拉低发电效率。研发团队花了6年，上万次调试工艺参数，才把这个问题解决，让铝带银从实验室走到了量产线上。
0: 因为银的价格啊，要将近2万一公斤，而且波动比较剧烈，铝的价格呢相对很便宜，只有100来块钱一公斤。那么在用铝浆取代银浆之后，我们整个光伏电池片的制造全成本能下降15%到20%。
6: 成本降了，但性能没打折。这款电池在导电性、透光率、耐高温等方面都优于常规电池，而且现有产线只需小幅升级就能生产。
0: 选择在山西落地这个 NAMIC 技术，初心十分明确，就是依托山西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产业环境，我们中来和省内同行一起，那么让山西省光伏产业基础的先进性持续引领全国，领跑全球。
6: 光伏发电成本在降，但风电光伏都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发出来的电时多时少，不稳定，怎么把多的电存起来，在供电不足的时候送上去。前不久在临汾经济开发区，一座大型独立储能电站正式并网投运。
20: 我身后的这座电站是刚刚投产的200兆瓦、4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电站共使用80座预制电池仓，每座电池仓内部有4992颗电芯。电站的总体规模在山西省也是属于较大的。
6: 这座电站就像电网的充电宝，午间光伏大发，夜间风电正足的时候把电存进来，早晚用电高峰再把电放出去，实现低谷储电、高峰供电。记者在现场看到，电站里一排排电池仓整齐排开，每个仓里密密麻麻排着电芯，负责充放电循环。
20: 电池仓内部的电芯采用磷酸铁锂蓄电池，它的优势是能量密度大，使用寿命长，占地面积较小。
6: 作为临汾目前并网运行规模最大的储能电站，项目的投运将全面提升当地电网调峰调频能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消纳利用率也将进一步提高。
21: 该储能项目是临汾经济开发区以全省“十五五”规划为引领，推进能源革命的重要实践，也将为临汾市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培育经济新动能贡献坚实力量。
6: 从光伏电池减银降本到储能电站充电调峰，我省能源转型正从一个个具体突破中破题发展。山西台报道。近日，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省财政对省级预算以前年度支持蔬菜、中药材、水果、渔业、预制菜、特优品牌强健和设施农业的项目资金进行整合，统筹安排资金11亿元，支持特优农业提质增效项目实施竞争性分配。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在全省范围筛选规模大、周期长、覆盖广、效益高、示范强的农业产业项目。近日，按照相关程序和专家评审结果，省级确定支持42个县、42个项目及分档支持额度。考虑有关县产业基础条件等因素，结合全省特优农业发展规划和评审结果，省财政已下达首批资金6.87亿元，其中支持粮食杂粮产业0.84亿元，畜牧产业2.01亿元，水果产业0.77亿元，蔬菜产业2.53亿元，中药材产业0.58亿元，渔业产业0.14亿元。山西台报道。
22: 下面请看简讯。
23: 近日，2026年山西省安全青年说主题讲述活动在太原举办，来自消防、电力、矿山、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一线岗位青年选手，结合亲身经历与真实案例，围绕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实用安全知识，生动展现新时代山西青年扎根一线、守护安全的使命担当。
24: 夏日气温持续攀升，运城盐湖连片水域褪去清透底色，晕染出深浅不一的绯红色调，色块肌理清晰，层次分明。这一抹绯红源自水中杜氏盐藻在高温下的季节性爆发产生的天然色素，每年6至7月颜色最为浓烈，是游客打卡盐湖红景的最佳时期。

0: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6月18号，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水地小麦高产创建项目中部麦区进作84小麦新品种水肥精量高产创建示范观摩暨实收测产会在晋中市榆次区张庆乡严武村核心示范区举行。经现场实收测产，示范田平均亩产达到822.34公斤，创我省中部麦区小麦单产新纪录。这一品种已连续3年亩产突破800公斤。
1: 省人社厅消息，近日省直12家用人单位提供的125个就业见习岗位已审核合格。6月29号上午，省人力资源市场将召开现场对接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周岁失业青年可参加。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0: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呢是端午节，同时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祝大家端午安康。预计未来几天，山西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对流性的降水天气。今晚到明天，我省大部呢是以晴或者是多云为主，北中部的部分、南部局部会出现阵雨，同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21号白天，

0: 我省晴天转多云，雨水会主要出现在南部的部分地区，局部地区有中雨。到了22号的时候，全省大部继续维持晴天见多云，中南部局部呢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方面呢会有明显的下滑，在21号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会降到25度左右。太原晴转多云，16到28摄氏度，大同雷阵雨转晴，11到21度。朔州雷阵雨转晴，13到24度。忻州晴转多云，16到26度。吕梁雷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晋中晴转多云，16到28度。阳泉晴转多云，16到30度。长治晴转雷阵雨，16到28度。晋城晴转雷阵雨，17到30度。临汾晴转多云，21到32度。运城晴转阴，20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今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楫前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共度端午节。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出行。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北京，看当地如何贯通产学研，将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
1: 瑞士方面发表声明称，原定于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美国方面要求以色列尊重和平进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
2: 碧水扬波，龙舟奋楫，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百舸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
3: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2: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俗，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屈原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

0: 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阐明，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
2: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富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
3: 这是红军桥、郎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

0: 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今天的建党105周年系列节目《伟大征程》，就让我们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隣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2: 赛龙舟是

0: 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
1: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0: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披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捡路、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驻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2: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3: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2: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 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他告诉记者，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北社区，还来自

0: 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1: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0: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1: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0: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2: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0: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3: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4: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0: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5: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6: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7: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8: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9: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 机遇。
6: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两三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1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1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

0: 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1: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2: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国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着穿越千年的力量。
3: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0: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十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晋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叫裴守义，1952年生人，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比较是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那个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
0: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工作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

0: 图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十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晋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西医看不了，中医调好了。
7: Four times now.
8: 为了中医，我已经第四次来到中国了。
6: 到底药材撑腰，中式康雅正在山西找到答案。
9: 看看风景，坐着理疗，身心仿佛马上就治愈了。
6: 到底药材撑腰，康雅才够地道。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10: Oh, you are turning Chinese.
11: We are becoming Chinese baddies. Become a Chinese baddie.
12: Am I now a Chinese baddie?
13: 最近 TikTok 上最火的开场白是什么？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喝热水，穿棉拖，煮苹果水，练八段锦。外国网友从线上模仿转向实地体验，来中国体验最正宗的中式养生。
14: Shoulders all the time. Stay.Connect with your 命门。
13: 兹拉特科71岁，澳大利亚人。27年前，他患上一场重病。一次偶然，他邂逅了中医养生，从此再也离不开。
15: This is my third time coming here.
16: 这是我第三次来中国，这次专程来山西，深入学习中医调理、气功和太极。
13: 日复一日的中医调理，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好。他还在澳洲组建了养生社群，每天带着大家线上练功打卡。
16: 我们一直在澳大利亚推广中医药和针灸，明年我打算带更多的澳洲朋友来山西，感受这里独有的自然康养的氛围。
13: 在山西高平卧龙湾康养小镇，成了外国友人了解东方生活的绝佳窗口。
17: 我来这里是为了调理身体，同时也为了学习中医。
8: 这是我第四次来到中国。
18: 山西的中医药文化太惊艳我了，充满了独特的东方养生智慧。
8: 不少西医难以解决的病症，中医都能够有效调理缓解症状。我自己也曾身患重病，依靠持续的中医调养，现在恢复得很不错。
17: 将来我要把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带回德国，让更多人了解它。
19: 为什么山西的中医药康养能够圈粉无数呢？答案就在山西得天独厚的中医药资源里。山西素有北药宝库的美誉，正北齐、鹿党参、连翘，药性纯正，天然靠谱。在依托传统的治胃病的养生智慧，如今这里的康养早已迭代升级，不再是生病治病的被动疗法，而是沉浸式的山水旅居、功法理疗和本草康养。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9: 终于录完了，最近节目排得满。

0: 当当，每天都忙个不停。
1: 想改善睡眠，得先摸清身体底子。来测一下中医版的 MBTI。
2: 快来让我测一下。
3: 睡眠不好，免疫过敏，这个没有。
2: 我测出来的是阴虚体质，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4: 告别憔悴有妙招，宝藏康养好去处，就在临川松庙村睡眠小镇。
2: 这是我最近一周睡眠的监测数据，平均深睡不到一小时，半夜能醒好多回，这都不用 APP 告诉我，镜子就已经很明显了。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打算做一件反内卷的事儿，每天通过一件中医小事儿，慢慢把自己养回来。
5: 松庙村藏在太行深处的天然康养秘境，森林覆盖率超80%，道地药材遍地。第一件事，先让身体吸饱氧，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调整呼吸节奏，本土连翘煮水泡浴祛湿舒缓，茯苓酸枣仁安神茶助眠入梦，鹿党参炖汤温润滋补，艾灸神门穴宁心定悸。中医师根据前三天的反馈微调方案，量身定制，一人一方。主持人睡眠时长提升至7.2小时，深度睡眠达3.1小时，黑眼圈明显淡化，精神状态显著改善，白天工作活力充足，睡眠监测数据全部达到健康标准，调理效果显著。
2: 黑眼圈淡了，白天也不困了，我不是来治病的，我就是来养一养。结果养着养着发现，哎，病也没了。
6: 看看风景，做做理疗，身心仿佛马上就治愈了。
7: 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在这边休养，日子过得惬意又安心。
5: 一场短暂的康养体验，唤醒的是长久的健康自觉。在山西，这样的康养秘境不止松庙村一处。往北走，大同黄金世家中医康养小镇，背靠山西北药宝库，依托山西道地药材支撑起六全康养体系，并成为博鳌国际康养文旅大会的永久会址。新洲齐村温泉康养度假区坐拥天然矿质温泉，融汇道地药材与中药理念，深耕温泉药浴、中医康养特色业态。晋中太谷区立足广远非遗中药底蕴，依托古法炮制技艺，发展古法养生、高方调养康养产业。从卧龙湾到松庙村，从外国友人的跨海奔赴到打工人的四天回血，风景万千，体验各异，但所有康养的根基都源于山西道地药材的道地精髓与原生能量。道地药材撑腰，康养才够地道。

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 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胡刚，我家 WiFi 断了，智能系统全面崩溃，请你来修一下。
1: 不应该啊，他们家 WiFi 是我给装的，刚装没多久，应该不会坏的。
2: 出问题了是吧？那正好，咱们组团去修吧。
3: 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啊？
2: 因为美琪今天一点面子都不给我，都批评我一天了，我都要跟他好好说说。付我钱的是新娘，又不是伴娘，不要跟我指手画脚的。
3: 你去吵一架，是你解气了，人毕成婚还结不结了？
2: 好笑，我美琪不在，怎么袁毕成这个婚就结不了了？我今天就要好好杀杀他的威风，怎么样？
1: 行了，你少说两句。
2: 我就要杀杀他的威风，
3: 来呀、
2: 啊！美琪，杀呀！
3: 你没走啊？不走了怎么看这出好戏呀、啊？顾刚，我妈总说你为人老实厚道，请问介意

0: 思谦也算老实，朝三暮四也算厚道。
1: 不是你当时跟我说让我不要再来找你了。
2: 毕竟跟许志东还要分手呢，还要打胎呢，人家不是好好的都要结婚了吗？
0: 你冷静一点。
2: 你别碰我。
0: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
2: 你故意不告诉我就想看我笑话是不是？
0: 你亲，别这么说。
2: 你别管我。
0: 还有你是沈明珠的闺蜜，你不可能不知道我跟胡刚的关系，你什么意思？你故意的是不是？
3: 冯美琪，你本身就拧巴的像个笑话，你还怕别人看了？
1: 我少说两句。
3: 来来来，孕妇，你到旁边去，我们俩讲道理。胡刚追求你，你答应过吗？胡刚得罪你，你原谅过他吗？胡刚帮你做这个做那个，你有感谢过他吗？
1: 也不用说这。
3: 走开，冯美琪，你真当自己是公主，全世界都围着你转是不是？你字典里有没有尊重这两个字啊？你会不会尊重人啊？你要是五行缺舔狗，就养条哈士奇，一天到晚对你摇尾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唯命是从。
2: 你这么不公平，你这么想是不是？
1: 我不是，对不起，我
2: 真没有。
3: 说什么对不起啊？
0: 美琪，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2: 回什么家呀？哪里还有家呀？陈明珠，你是我嫂子，我哥揍了你就这么对我？
0: 胡刚。我记住了。
2: 哎，美琪，
1: 你
0: 哎，把车借我一下，快！
3: 陈老师，
2: 车子包里，
0: 车子包里。哎呦，这丫头，
1: 慢点，
2: 你怀孕了，
1: 慢点。
2: 哎呀，美琪，
4: 美琪。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不是靠别人，是靠自己。你祝不祝福胡老师无所谓，但你要学会接受现实。如果我整天想着见其走不出来，那日子怎么能好好过？

0: 可是我好想我哥哥。
1: 别想他。
0: 我哥哥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可是我没有哥哥。
1: 只有爸爸妈妈，还有我们。
2: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好像没处理好。
3: 哪里没处理好？
2: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了，我应该告诉他。
3: 你追美琪，美琪承认你是她男朋友了吗？然后你和我好了，还需要跟她汇报吗？
2: 好像不需要啊。
3: 对呀，那就行了。
1: 你好，请坐。
2: 哎，谢谢。
3: 来，把给我。人生在世，吃喝二字。那，
2: 丹妮。
3: 嗯。
2: 你好像没什么烦恼啊。
3: 我的烦恼啊，讲出来吓死你。但只要我不去想，就没有了。
2: 你性格真好，不像我。我小时候哪怕只有一门功课考砸了，
3: 嗯，
2: 我就会天天放在心上，我就会天天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3: 那你应该学学罗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对吧？来。你跟美琪的事情，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我一直为你打抱不平。我觉得你人很好，不应该在爱情里面当哈士奇，但是架不住你热情，你愿意啊，所以我只好

0: 好摇头叹息，不能出手相助了。
1: 为什么呀？
0: 我也是有原则的，我可以捡漏，但是不可以明抢。所以后来你跟美琪出现了问题，我才有机会。不过说实话，我也套路了你，给你送饭装病都是我按套路出牌，我这个人从小就很会打牌。
1: 那你
0: 觉得我利用了美琪？
1: 啊，
0: 那你咋不觉得美琪利用了你呢？啊，免费劳动力，指哪打哪。嗯，
1: 我那都是举手之劳。
0: 你愿意的？
1: 啊，
0: 那你现在还愿意吗？为什么呢？因为被善待过就不想当舔狗啦。
1: 我不是舔狗。
0: 那我再问你，假设没有我的话，你觉得你跟美琪能一直好下去吗？那不就行了。既然如此，傻子才不选我呢。三长一短就选 C， 我就是那个 C， 可以盲选的。胡老师，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嗨森呐，听懂没有啊？
1: 听懂了，最重要就是开心
0: 啊！
1: 明白了，
0: 吃饭。
1: 嗯，
2: 回家能好好的吗？行，那我去还车。
3: 我跟你说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短剧，把我吓得，哎呦，回来了，
4: 哟，大小姐回来了，来，陪爸爸妈妈坐一会儿。
3: 我晚上都做噩梦，这怎么了？
5: 有，
3: 怎么这么没精打采的？
4: 我看看，谁欺负你了？
1: 跟爸爸说，爸爸去揍他。
3: 我去，就你那样揍谁呀？
2: 你，
1: 我可没惹你啊。
2: 我让你充我们酒店的 VIP 卡，你也不充。好了，让我被上司 K 了。
3: 哟，
1: 哎呀，就这事儿啊，至于吗？啊，
2: 至于。
3: 对呀，充，我批准了，让爸爸给你充。就是反正你应酬也要用的，帮帮女儿。
6: 花姐，汤料我准备好了，您过来帮我看一看，是不是按您说的程序，对不对呀？
3: 好，来了。
1: 丫头，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凡事不能等羔羊，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啊，你遇到困难就找老爸，万一老爸那天给你说
2: 不行，爸爸一直都要在的，爸爸要长命百岁。
1: 好，借你吉言。不过爸爸讲的都是真话啊。
2: 可是老冯，你不能这样。每次一说到明珠姐，你就讲团结；一轮到我，你就说独立。
1: 哎呀，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这次明珠的卡我也没组啊！啊，我是不偏不倚，特别公正。嗯？
2: 啊？
1: 哎呀，又回到家里，我可拉着个脸，见到爸爸妈妈要笑脸相迎，这样多好啊！
4: 哦，就这样，姑娘多漂亮啊！
1: 哎呀，
2: 放心吧，美琪回到家情绪稳定多了，应该是没事儿。
0: 我就知道，人就跟泥巴一样，多击打才能耐打击。
2: 挺关心我们家冯美琪的嘛，要不把胡老师让出来？
0: 哎，开玩笑，是我说让就让的事儿吗？你得问胡老师同不同意。我只是觉得这小丫头挺不容易的，一张乌鸦嘴，一颗玻璃心，想爱不知道怎么爱，被爱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回馈。
2: 也许以后就会了。我以前还没想好怎么当单亲妈妈呢，你看现在孩子都长那么大了。
7: 哎，你这个肚子是不是又大了点儿？
2: 最近长得特别快。
7: 哎，宝宝，你享福了，你妈妈又要带你买金条了。
2: 走。
0: 你好，
8: 你好，这次想买点什么？
0: 金条，永恒的金条。
8: 好。

0: 我要这个平安如意，行，买单。好的。哎呀，下回买这个啊，
1: 等我有钱把这些都买了，
2: 帮你阿姨赞助点呗，
1: 赞助不了一点了。<笑><笑>我们可是个阔气的宝宝啊。
3: 喂，张先生，哎，我是丽俊酒店的 Maggie， 想问一下您跟您太太考虑的怎么样了？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承接令郎的百日宴呢。哦，定在满江红了是吧？啊，没事，那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给你们提供服务。嗯，也祝宝宝茁壮成长啊。好好，再见。
1: 能，玉女士给你做的牛肉酱，里面有黑枸杞。哦，对，还有个啊，还有一份，这个笋干烧肉鲜掉眉毛，
3: 这么多我哪吃得了啊？
0: 吃吧，
1: 替我谢谢，谢谢你妈妈啊。她最近身体还好吧？好的不得了，你是不知道，她现在天天是忙天忙地的，什么东西都得准备三份，金手头好的跟花木兰似的。
3: 这要是在古代呀，他能替许之东去从军，你信吗？<笑>啊，那个，我老公张浩那个事情，你公公那边有消息吗？哦，还没有。这样吧，我回去问问我公公。
1: 明珠，我知道你婆家挺不好说话的。
3: 这个事情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没关系的，这个事儿我只跟我公公说了，我婆婆还不知道。
1: 没给你添麻烦就好。不会，张浩要是能升上去啊，一年能多赚一两万呢。
3: 你多写几篇公众号不就行了？
1: 哎呦，我的亲妹妹啊，你是不知道现在钱有多难赚，公众号是遍地开花，一个热点新闻出来。 360度角都有人在写，你要想出新真的是难上加难。文章没有点击量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进账，没有进账我就得自己倒贴钱，工作室的租金谁垫费，物业费，对，还有我那个小助理的工资，这些都得给啊。哎呦，我现在想这些钱想的呀，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头发啪啪啪啪的掉最近。
3: 是吗？
1: 啊，
3: 那你饭量还是挺多的。
1: 真是不容易啊！哎呀，别说我们这个指甲盖大小的工作室了，就是那些家大业大的甲方罢了，顺风顺水几十年，一个档打过来就打翻了，你知道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哟，我不跟你说了，我得去趟参与部，如风九有个投诉，我得帮厂家处理一下。这事儿你也管啊？
3: 我不是说了吗？钱难赚。哎呀。
4: 我趁着现在还能走动，我得做好服务。我要把能赚的每一分钱紧紧抓着自己手上。
1: 陪你去，
3: 别了，别了，你去忙你的。
4: 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林总。哎呀，现在这些酒鬼啊，喝多了就爱没事找事儿。咱们还是秉承着顾客是上帝的原则啊，你多担待。
1: 哎，应该的，应该的。
4: 那咱们办公室聊。
1: 哎，
4: 哦，对了，冯总的消费卡用完了，
1: 啊，
4: 还倒挂了几千块钱。 你知道现在生意难做，回头你跟他说一声。
1: 没关系，我待会儿就去付点。
4: 哎，不着急，不着急啊！我就是想到了跟你说一下而已。
1: 没事儿，我回家照我公公报销。
4: 啊，好，那咱们走。
1: 我走了。
4: 好，
1: 你们聊。
4: 哎，这里。什么？倒挂？啊，你帮我垫了多少钱呢？
1: 3500。
4: 哎呀，你不好意思，我反正给你转。
1: 没关系，怕不着急的。
4: 你看我这记性。
1: 密码是多少？
4: 记不大清。不用了吧？不用了，不用了。啊，你放心啊，回头给你转过去。
1: 没关系，真的不用了。
4: 丽华，丽华，
1: 啊，
4: 你给我说个事儿。
1: 怎么了？
4: 你呀，给明珠转上3500块钱。
1: 干嘛呀？
4: 哎呀，那我转啊，你不转？上次在酒店消费，你没带那么多钱，让明珠给垫的，你帮我转回来，我给你打过去啊。<笑>哎呀，这密码都忘了，你看看这是。
1: 你呀，就是喝酒喝的，你和密码都喝忘了，你再喝吧，再喝就老。

0: 老年痴呆了。
1: 嗯，
0: 我一会儿给他转啊。
2: 就是那些家大业大的甲方爸爸，顺风顺水几十年，一个仗打过来就打翻了，你知道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0: 建奇，我要为宝宝争取这套房子，你会怪我吗？你怪我，我也要去，因为我是妈妈。
1: 你是说要把婚房过户？
2: 啊，这套房子是建奇的名字。当时建奇走的时候，你们答应过我，只要我把孩子生下来，这套房子就归我。当时我没有那个心思，但是现在我肚子越来越大，以后行动会越来越不方便，所以我就想着趁现在把房子过户了。
3: 这是你爸爸妈妈的想法吧？
2: 是我自己的想法。
3: 那个房本上写着建奇的名字，要过户会很麻烦的。
2: 不麻烦，我去问过了，只需要做一个公证，你和爸爸放弃继承权就行。
4: 我爸妈也不会骗你，还要公证啊？
3: 就是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说过的话会守信用的。再说，房本上是建奇的名字，那房子就是你的呀。
2: 只要房本上不是我的名字，这套房子就不是我的。
3: 那你以后要是再婚了怎么办？
2: 这是婚前财产，这套房是我为宝宝争取的，宝宝只要一生下来，我就加上他的名字。
4: 那就等宝宝出生以后直接加上宝宝的名字不就好了，干嘛多此一举？
2: 那宝妈的权益不用考虑吗？
4: 你是为了权益才决定生孩子的吗？
2: 我是先决定生的孩子，才想为我们娘俩争取一些保障。
4: 不是，我们全家忙前忙后，买这买那，布置儿童房，这不都是保障啊？你就非得要那么赤裸裸去扯什么？
5: 行了，啊，我们要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啊，云卓，你是过户吧？我们全力配合。
2: 谢谢爸，那我去上班了。
1: 吃饭吧。
3: 草率了。
6: 你跟公婆提过户，他们还同意了？
4: 嗯，但是又把我婆婆跟美琪得罪了。
6: 得罪就得罪呗，你不得罪他们就要憋屈自己。
4: 我昨天看见我公公那个支付宝里余额就几百块，我就担心会不会公司出什么事儿啊。
3: 不至于吧，
4: 反正我就是想帮宝宝把能抓在手里的东西都抓在手里。哎，我这么做会不会太自私了？
6: 这怎么叫自私？为自己的孩子考虑一点都不自私。再说这个房子本来就是公婆答应给你的，对吧？这是他们兑现承诺的时候。
4: 哎，话是这么说，反正我婆婆跟美琪都挺不高兴的。
6: 美琪不高兴？
4: 完，怎么了？
6: 你想她当伴娘吗？
7: 你先去
2: 啊。好。
4: 给、okay。

0: 拿好，
1: 这就可以了吗？
0: 可以了。
2: 好，这儿沈明珠，
3: 行了，房本办好了，你的名字写上了，这回放心了。
1: 谢谢妈。
3: 明珠啊，我们也要提几点具体的要求，可以吧？
1: 啊，您说。
3: 这第一条，你不能带男人回家。
1: 不会的。
3: 啊，等宝宝出生了呢，这上面要加上宝宝的名字。
1: 嗯。
3: 还有啊，宝宝必须姓冯。
1: 我跟建奇都已经讲好了，男孩叫冯香汝，女孩叫冯以沫。
3: 嗯
4: 啊，挺好的
3: 啊，这名字还挺好听的，
4: 名字也好听。其实这套房子呢是建奇留给我们的一个念想，你也知道我跟你妈就这么一个男孩子啊。其实把这套房子给你和孩子，我们是心甘情愿的啊。我也提个要求，就是以后再难再缺钱，这套房子都不能抵押出去。
1: 爸妈，你们放心，这房子是你们留给儿子的，建奇没福气住，留给他的孩子，我只是代为保管。
4: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爸妈。
5: 姐，
1: 啊，
5: 你都成户主了，
3: 明珠，
5: 发个红包呗。
3: 添乱，
5: 必须要发的，你不发，我天天到你新家门口呢。
6: 老冯家，我说话算话，还挺讲究。
3: 这事儿办的还行，亏你有了这一套房子，将来生了孩子，这个经济压力少了好多，是吧？算是有保障。

0: 两个小家伙，你洗了不少啊，请不少人。
1: 去啊，我去看看呀、啊。
0: 哎，干什么去？坐下。
1: 怎么了呀，一惊一乍？你
0: 吓不吓？
1: 你吓死我了！
0: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要学会放手。走吧。
2: 下一个谁啊？
3: 沈明珠全家。哦，
2: 这是正面典型。
3: 我那天听美琪说，明珠姐和吴美琪爸妈谈心，婚房给她了。
2: 好事儿啊！
3: 啊，我本来以为姐姐看起来柔柔弱弱，实则是真。
2: 那是，我二姐要不是这个，那天你去医院打孩子，那么多人拦你拦不住，我姐姐出面，服不服呗？
3: 你就说你这事是不是怪你？是我怪你，是我不守
2: 规矩。哎，你慢点，慢点步子啊！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啊！
4: 沈老板，哎，哎，沈老板，
1: 什么？
5: 不是，
1: 那个，哎，
5: 是，你进来吧，进屋。
1: 别，马上放口了，有什么事儿这说吧。对，就这说。那个志东，我儿子要结婚，我来给你们送请柬。你们是我们的贵客，我必须得亲自登门来请你们。
6: 那个，我跟你说啊，志东妈，我们最近事儿特别多。
5: 是，
6: 礼金肯定到，你放心。这个婚宴我们就不去了。
1: 不是，我们不是来要礼金的，真的，礼金对我们来讲不重要。那个什么，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请你们参加我儿子的婚礼，也想呢借这个机会能缓解一下咱们两家的这关系。
6: 咱们两家这关系这样挺好，有什么好缓解的？真的不需要，你想多了。
1: 不是，妹子，以前就这个事情吧，那个是我不对，真的，我跟你们道歉，我真的，我特别的对不起。

0: 真的对不起你们。
1: 别这么说，
0: 我真的，我这个人特别笨，我说话可能不好听，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千万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我呢，我最近我就反复的想，哎呦，我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那无论如何是你们把明珠从这么点一小孩给拉扯到这么大，还培养得这么好，是吧？你们这是大恩大德呀，我报答你们我还来不及呢，是吧？说良心话，你们比我跟许大成更配做明珠的爹妈。说实话，再说了，现在明珠也长大了哈，也成家立业了，所以我们认不认的没那么重要了，对吧？所以今后我是这么想的，以后认亲这个事儿，我真的坚决的不提了，是吧？再说了，我现在已经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女儿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活得这么好，有你们照顾得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我特别放心啊！你们看，哎，啊。
1: 好啊，
0: 哎，好，
1: 快进屋来啊！别在门口说话。
0: 那个，
1: 来，请进，请进。哎，快进来，来。那个婚礼是在哪儿办？啊，
0: 在南溪宾馆。
1: 哦，南溪宾馆。
0: 对对，南溪宾馆。
1: 那正好是那个明珠。
0: 那对对对，算明珠的业绩。哎，
1: 那挺好，那挺好。快请坐，来。
0: 哎呦呦，哎呦，我别骂，我就这儿就行了。
1: 哎呀，坐吧坐。
0: 不，就这儿就好了。妹子，那个你别生气了哈，你如果还有气的话呢，你冲我来，你随便打随便骂，反正我的身体也是你一锅锅的鸡汤帮我恢复的，你要是不嫌弃的话，那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2: 拉倒吧，你别给我戴高帽子，我受不了了。我那就是送温暖。那个我们隔壁有个夏老太太，没儿没女，我们也经常送个鸡汤啥的。
0: 啊，你这不忙了，
1: 喝点水。
0: 还是不忙了。
2: 是那个，我告诉你啊，你这刚出院，儿子马上大婚了，你得注意身体，别到时候。
1: 得注意身体。
0: 妹子，你说的太对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啊？说实话，你心眼真好，你们全家人的心眼都好。哎呀，真太好了。
1: 别说。
2: 那啥。马上饭口了，你留下吃饭吧，让老师给你做点好吃。哎，
1: 对，你在这儿吃饭。
0: 不了，你们这忙的，我不能跟你们裹乱了，不裹乱了。
2: 老师，你做的好，
1: 没事，我给你做两个菜，你就在这儿吃一口。
0: 不是，哎呀，我那家里还好多的事儿呢，我得去忙活去哈。那个，婚礼你们一定来啊。
2: 行，我们去。
1: 去，肯定来。
2: 哎，你真的留下？
0: 我不留了。
1: 啊，那行。
0: 好，我走了。
1: 慢走啊。
2: 不是有病吧？你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真服。
0: 我也糊涂，我差点没把喜糖给带回去。到时候你们去啊，你们去。
1: 哎，去。
0: 哎呦，好嘞，谢谢了，我先谢谢了，我走了。
1: 您慢走，慢走。
0: 好嘞，
1: 慢走啊。
3: 哎呦，怎么？
2: 还是换错了，不正常。
1: 你还笑？
2: 神经病似的呢。
1: 笑啥呀？你还能笑得出来？我说你可真行，人家来了你就堵门口，哪有这样的？你就他，
2: 我不留他吃饭了吗？
1: 你有你那么留的吗？其实我发现这于静香也挺可怜的哈。你说他不就是希望明珠能叫他一声妈吗？你觉得过分吗？要是搁你站在他的身份这个角度上，你咋想？人家已经很低气了，人家都认小，你看。

那点头哈腰呢，我都觉得挺可怜的。你说明珠愿意看这样吗？再说人家都有证，都有足够证明的这孩子是吧？这实际情况摆在这儿呢，你这么多年有些事儿该忘就得忘了，你该面对的咱就得面对。那有些新债你该还，咱就还了。人家都能想明白，你说咱想不明白，咱不就成不懂事儿了吗？我的意思，就明珠人家心里明镜似的，他不希望这两家父母就永远那么膈楞着，争得你死我活的，是不是？哎呀，成全别人就是成全咱自己，最关键，你不是成全咱闺女吗？

0: 准备啊，看我，三二一，再来一张，来这边，来微笑，看我啊，来三二一，哎，好看。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拍个视频发个朋友圈。
2: 啊，好，
1: 我们一起说新婚快乐啊！
2: 好，
1: 来三二一，
3: 新婚快乐。
4: 你女儿非要体验一下嫁人的感觉，
1: 我还想再体验一下嫁人的感觉呢。
5: 赶紧赶紧赶紧下，慢点慢点啊，我这走。
0: 不客气，
6: 好好好，
0: 客气客气，哎，好的，哎，
1: 挺好。
0: 哎呦，沈老板，哎呀，哎呀，欢迎欢迎，
6: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
6: 欢迎欢迎，
0: 慢点慢点慢点，
6: 来了，
7: 恭喜
6: 恭喜
7: 恭喜
1: 恭喜恭喜，
8: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1: 阿姨
9: 不要，这是我的。
1: 不要不要，
8: 行不行？
9: 我已经成家了，我应该单独给一份。
8: 哪有给？
9: 拿着拿着。
6: 你听我讲啊，你们来了就很开心了，都是一家人。
9: 不要你这些私房，那是给你的，
1: 行不行？
8: 谢谢阿姨，
6: 恭喜恭喜，早上
9: 贵妇要
8: 幸福啊，
1: 早上贵族啊。
8: 谢谢谢谢。
9: 那个厕所在哪儿？哦哦，那边那边。我去，赶紧去啊！
1: 不要看你在这儿，马上回来。刚才水喝那么多，我上厕所。
8: 阿姨去趟厕所，
6: 对对对，慢一点啊！啊，
10: 哎呦，明珠来啦！
9: 哎，玉夏姐，
10: 明珠，真好看。叔叔，哎，您能来真的是蓬荜生辉。阿姨没来吗？
9: 哦，来了来了，她去洗手间了。
10: 哦，弟弟也去了？
9: 没有，弟弟在家备战高考呢。啊，
10: 明珠，应该的，应该的。
6: 最近还好吧？
9: 我挺好的，就是长得特别快。
10: 多好啊！看我这个。
6: 哎，对了，摄影师啊，给我们拍个全家福吧。
9: 哎，我去找我妈，
10: 叔叔来一起拍个照片。
11: 不不，我去，我
9: 去，
11: 我
9: 去，
11: 你拍你拍
9: 啊，先拍，
11: 你们拍，你们先拍。
0: 行了，行了，行了，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老头子，
11: 来来来，坐坐我这边吧。
8: 啊，来看我，来三二一，
0: 斜，哎，我一个人斜了，大家一起斜，
8: 斜斜斜，我们再来一张，笑起来，全家福哈，三二一，
0: 斜了，
8: 哎，好嘞。
0: 好，
6: 那个，哎，刚才那个不是
9: 妈，我们一起拍张照吧。
6: 对对对，哎，
11: 要拍个全家福他们啊，
6: 照个全家，
1: 不是一家人拍什么全家？
10: 阿姨，哎，我们一起拍一个全家福
1: 啊。我就算了吧，我
12: 吉时将至，请各位亲朋好友尽快落座啊。
11: 对，咱现在先观礼，
1: 先办正事啊。照片一会儿再说。
11: 先观礼，观礼啊，
9: 不客气，没有没有。
0: 贵宾席都备好了，请上座，请上座啊，
8: 来来来来，请上座，请上座。
12: 父亲牵着女儿的手，从她上学到送她出嫁。
13: 就在几个月前，我无数次的设想这个画面，无数次的跟爸爸讨论，大喜之日我们要怎么走，怎么笑，怎么把我的手交给新郎。可是，没有新郎了。

0: 让妈陪你出去透透气吧。
1: 没事儿嘛，我就看人家结婚，我也挺感动的。没事儿，嗯，你看，
2: 行了。

走过来迎接你的幸福。我知道，现在父亲内心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不舍，但此时此刻还需要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把您宝贝女儿碧晨的手交给新郎许之东先生，完成一份爱的传递和延续。

0: 意思啊？主持人，就是其实本来还没有到新郎发言的这个环节。
1: 我今天本来是准备了一篇这个稿子的，但是此刻我又有了新的感受，我想有感而发的说两句。
0: 大家看到屏幕里面我跟晨晨的照片，都是快乐和幸福的时刻，但这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也有误会、矛盾、吵架和拌嘴的时候。
1: 但恰如大家所说的，
0: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如意，加上这些幸福的时刻，才凑成了完整的我。有了这些不如意，快乐才显得更加的珍贵。有了这些不如意，我跟晨晨彼此之间才更加的了解和信任。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如意，让我真正的懂得了家的意义。虽说大恩不言谢，爸妈
2: 哎
0: 姐，谢谢你们对我的爱，我会用我的余生来报答你们。
2: 哎，
0: 谢谢。

0: 从今天开始，我跟晨晨也要组建我们自己的小家庭了。我想对晨晨说两句。晨晨，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也许今天就是你人生中最美的一天，因为你将面临的是怀胎十月，你要生宝宝，你要带孩子，你会变胖，你会长妊娠纹，你会慢慢的会时间打扮自己。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永远在我心里是最美的。我想说一句，辛苦你了，谢谢你的付出。我今天要大声地对全世界说，袁冰晨，我爱你。我还想感谢一个人，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跟晨晨的孩子，我们今天也就不会站在这儿。这个人就是我的二姐，沈明珠。姐，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弟弟，但是在我的心里，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双胞胎亲姐姐。我想请你上台跟我们做一个证婚人，跟我们讲两句。
1: 什么情况呀？他这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吗？不认了吗？啊！现在婚礼上是明显就挺认亲了。
2: 哎，新郎的发言特别的感人。明珠是父母掌上的明珠，也是这对新人引路的明珠。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人，又要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那我呢，今天在这里提个更过分的要求。大家都知道，明珠弹的一手好钢琴，说不如做。那我们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沈明珠女士为我们弹奏一首，好不好？
1: 好。

0: 看这，看这，看这，看这！姓许的，你不要拿这样抱着逆我，我怕你啊！哎，臭子，
1: 真这给你脸了！我告诉你，以后你少跟我来吧。
0: 你这着急忙慌的，你说他们不就是把我们当傻子了吗？亲生的怎么样？亲生的不养，算亲生的吗？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3: 今天我们公司考核最后一天，就我没达标，估计干不长了吧。
4: 继承家业不香吗？何苦跑到我们这儿来卷？Meg的业绩完成了，
5: 最后一分钟上车，
6: 但是我要下场，这是我的辞职信。
7: 哎，
0: 他们都辞职了吗？怎么还派他去出差啊？
7: 谁？
3: 你们不知道吗？
7: 花钱需要4个值就花老爸10万块钱吗？
8: 我的闺女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你也下这么大的雨，我一直给爸爸打电话，还没有人接。
9: 什么？配一副眼镜将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眼镜？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项验光？这样配出来的眼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咱们就带这些问题去探访一下这家神秘眼镜店。 Go。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听说咱们这配眼镜需要经过26项验光检查，
12: 对，是的。
11: 那到底是什么眼镜需要经过这么多项检查呢？
12: 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呢，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呢，自上而下呢，分布着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度数。一副眼镜呢，可以解决咱们的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到了40岁之后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老花，并且伴随散光啊、远视、近视这些问题。如果 再来摘去的特别麻烦。
11: 那这副眼镜验配起来很麻烦吗？为什么需要经过26项验光呢？
12: 因为咱们超视力眼镜一体镜的生产工艺啊，与传统的眼镜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我们的用眼习惯、鼻梁的高低、左右眼的度数以及瞳距啊、瞳高等参数呢，一对一量身定制的。就像我们定制西装、定制鞋子一样，只有这样度数精准了，眼睛做出来呢才会更加轻松的、更加舒适。并且呢，每一只镜片呢都是不一样的。看书、走路、开车、开会，看远看近的。 只需一副就行了啊，不用来回摘太了。
11: 那可真是太方便了，我经常看到我的朋友啊、同事啊、老花镜近视镜来回的摘戴，非常麻烦。那主任，你现在可以带我们去验光室体验一下超市的26项验光吗？可以，走。
10: 好。
11: 首先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信息登记啊，并且建立一个视光档案。这个呢，是我们的立体灯检查，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前结的健康情况。这个呢，是我们的眼底照相机，可以检查咱们的眼底，并且呢，可以拍出照片啊，进行个 AI 的智能分析啊，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查，可以初步的检查一下咱们的屈光度的状态。这是瞳距仪测量，可以测量咱们两个眼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的全自动综合仪，可以检查咱们的屈光度以及咱们的视功能的一个检查。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散光盘的一个检测。这个呢是一个红绿视标的一个检测。这是一个镜条散光的检测。这个呢是咱一个正负相对调节精确 ADD 的一个检查。
8: 超视力的26项视光检查真的是太专业、太仔细了，好像把我们的眼睛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给测了一遍。了解之后，我才知道超视力是17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被誉为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体镜开创者。怪不得很多明星都在佩戴超视力。如果年有近视老花需要频繁摘戴眼镜，不妨来超视力试一试。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188，4000998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粉酒特约播出，老白粉又香浅。

建奇，我们之前就说过要在婚礼上一起弹琴，现在你陪我一起去弹琴，我们把这份幸福送给志东跟碧晨吧。

0: 今天帮我解围，真的太尴尬了。我要上去就芭比 Q。
1: 你这可以吗？
0: 当然好。
1: 钢琴弹得不错。嗯，
0: 随便弹。
2: 李医生，
3: 李医生，感谢啊，太麻烦了，太麻烦了，林碧姐，啊，你也辛苦了啊。
4: 好
3: 好好，我敬爸妈，敬爸妈，爸妈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叔叔阿姨，大舅大舅妈，哎呀，敬你们啊！
5: 好的好的，没事没事，
6: 幸福快乐啊！
3: 谢谢啊，叔叔，谢谢阿姨啊！
4: 来来来，
7: 哎，今天啊是个好日子，对吧？我这个人啊，哎呀，不多话了，都在酒里，干了，你少喝点，哎。
8: 妈，谁能喝？
7: 能喝？
4: 没事的，没事的。
9: 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4: 哎呀，谢谢大驾光临了，我也不会讲什么，吃好喝好嘞。哎，我跟许大成我们随意，大家干了，
7: 干了干了，
4: 来，许大成。
1: 我看他们那时候喝了不少，要不一会儿我开车送。
0: 你今天不去医院了？
1: 去啊。
0: 行。
1: 来，艾姐。
10: 哎，干杯！
4: 干杯！
10: 干杯！
11: 郑州妈妈。好福气啊，儿女双全。
4: 不对的，不对的，不是儿女双全，是三个小孩子嘞。哦，两个女孩，一个儿子嘞，都漂亮，都懂事，都孝顺嘞。
12: 他们说什么？
11: 刚才弹琴那个姑娘，我们的女儿啊！ 哟，厉害厉害厉害！
7: 哎，老弟，哎。今天我们俩一定要好好喝一杯，来，干杯！
4: 干一
7: 杯！老弟，哎，干了！
4: 来来来，干一个了！哎，
8: 干杯！
7: 我这个人啊，啊，
8: 好酒量，哎，
7: 酒量一般，酒胆前三，酒品。一等一，
8: 你酒量也好，酒胆也大，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声，徐大成啊，那闺女是我们的啊，
7: 呀，晓得的，晓得的。哎呀，不是老哥说你，你呀、啊、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是听老婆的。弟妹，我跟你讲两句啊，一个家庭啊，一定要有一个男人来统治大局的。你把，哎，你把这个老

0: 管得那么严，合适吧？
1: 不合适。哎，
0: 这就是啊，俗话说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规矩不好翻过来的呀。
1: 对呀，真好奇怪了我们。

0: 每一件大事我必须拍板。
1: 不要看他咋咋呼呼的，都是我在后边给他兜底的，你知道吗？你看东西，不是你能吃还是不是？
2: 看这里。
3: 小的，这个东西我一直压在我手上，要是他知道了，那就乱套了。
4: 姓许的，你不要拿这破纸腻子，我怕你啊！哎，这给你脸了，我告诉你，以后你少跟我们来往，老死不相往来。嗯，回家，沈胜利，沈明珠，给爸妈回家。
5: 完了，我妈喊我大名，绝对没好事。
6: 阿姨怎么了？这是阿姨。
7: 老徐啊，你这是鸿门宴呢？哎，我来了。对不住，
8: 这
9: 边。陈胜利啊，哎，
8: 你们怎么走了呀？
7: 你看着凉了吧？你这着急忙慌的。
5: 你说他们不就是把我们当傻子了吗？啊，我妈还送了那么大个红包，你还跟我说我傻，是我傻你傻呀？你看不出来今天那个场面，跟他们家沾上我就有病。今天他那个弟弟啊，在那当着那么多面啊，我什么亲姐姐他妈他爸那装醉亲子鉴定，早就准备好了。我怎么说的，这是个阴谋，你整天劝我说我大脑穿刺，你才穿刺呢。你
7: 小点声，我给你听听。
5: 他一口一个他亲生的，亲生的怎么样？亲生的不养算亲生的吗？他们送出去了，他们不要了，我们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了。
7: 咱那会儿呢，你小点声。
5: 妈，别气了啊，来，趁热先把药喝了。
10: 闺女，哎，我知道你不是妈亲生的，但是妈真的养了你，都妈舍不得你，不能去怨他们。你这家人太不地道了，你躲他们远点，咱惹不起，咱躲得起好不好？
5: 都听你的。
7: 我们都听你的。
5: 你给我闭嘴！别气了啊，别气了。
11: 知道你会告诉我。首飞虎子今年年内要卖掉这花园，盛江川是个什么人不用我说你们也都知道，外号盛半仔。那这个外号怎么得来的呢？就是他拆卖公司超股息税得来。
12: 好的，卖掉吧。
11: 无论多么伟大的公司，只要落到他手里面不出半年，准逃不掉被倒卖的命。
13: 听说有人说我倒卖公司，
5: 谁来电话呀？啊，
12: 小张，问一下库存的事儿。现在企业一无所
13: 知的人，才会把公司的并购重组理解成。
5: 老冯啊，您公司在并购重组，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2: 资金也将更什么子？短时间内
5: 就有股上市。银行把催款的信息发到我手机上了。
12: 其实没事儿，库存清掉，问题就解决了，没事儿啊。
5: 真的吗？那就好。我跟你说啊，真要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说，我们一起担着，啊。
12: 丽华，现在生意不好做了。劳神的很，钱不是能太好挣了，以后咱们家可能得省着点花。
5: 我知道。
14: 我跟你说，你这个鸡蛋只能吃蛋白，不能吃蛋黄啊，胆固醇高，血脂高。
12: 好，我注意。
14: 来，美琪。
15: 哎呦，我不想吃。
14: 怎么了？嗯，
15: 今天我们公司考核最后一天，就我没达标，估计干不长了吧。嗯，
12: 还需要多少钱呢？
15: 10万。

0: 好吧，你先去上班，回头老爸给你打过去。
1: 真的？哎呀，谢谢老冯。
2: 你看你这一惊一乍的，
1: 关键时刻一掷万金呐，老冯。哎呀，
0: 美琪啊，嗯，爸爸扶你上马送礼成，今后的路都还长，要靠自己去走，啊。
1: 知道知道，放心吧。我上班去了。
0: 好。
2: 哎呀，你慢点儿。啊，
1: 谢谢老冯。
2: 嘿，这孩子。
0: 哎呀，我这丫头啊，什么时候才学会懂事儿？
1: 走了。
2: 好好，慢点啊。库存解决了。
0: 嗯。啊，差不多了。
1: Morning, Samantha.
2: 走。Maggie. 嗯？继承家业不香吗？何苦跑到我们这儿来卷？目前就你一个人没有完成业绩，你不差钱，别的同事可是仰仗这份工作过生活的。
3: 上班以后，下班之前，我会搞定 KPI。

0: Samantha，Meg
1: 的业绩完成。好，怎么做到的？他自己充了10万的消费卡。他这是带资进组啊。Samantha，
2: 我 KPI 完成了，不错。
1: 最后1分钟上车，但是我要下车，这是我的辞职信。再见
2: ，Samantha。
3: 不得不说呀，钱真是个好东西。你看嘛，像我们这种家庭呢，有个好爸爸，美琪卡里钱一充，领导就派他去上海出差了。哎，我说这个领导真的是太势利了。其实美琪还是有能力的，我们现在送他一程，将来的路程靠他自己去走啊。嗯。
4: 明珠啊，
5: 哟，明珠来了，
4: 快来，快来，等你呢。
1: 吃吧，我们宾馆自己做的梅花糕可好吃了，我待会来给你们尝尝。
4: 哎呦，梅花糕啊，这梅花糕，嗯，梅七最喜欢吃这个了，可惜啊，他去上海出差了，待会儿给他留点啊。
1: 哎，他们都辞职了吗？怎么还派他去出差啊？
4: 谁？
5: 辞职？
1: 你们不知道吗？
4: 不知道。
1: 你怎么知道的？
4: 不是他发朋友圈了，
5: 朋友圈。
4: 没有啊，我这也没有啊，你看。啊，我看见你的。哎呦，他把我们屏蔽了。
6: 电话，电话，电话。
2: 我接个电话。
6: 没事没事。
7: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完了啊。
8: 喂，冯美琪，你给我听着，你现在不管在哪儿，不管用什么方法，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家，太随心所欲了，毫无责任感可言。
9: 七啊，爸爸给你钱是让你在职场上站稳脚跟的，不是让你成为什么酒店 VIP 的。那算什么？钱谁不会花呀？花钱需要漂洋过海跑到英国去留学吗？花钱需要辞了职就花老爸10万块钱吗？我的闺女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替这个家，替我，替妈妈分担一些？
1: 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花钱，是需要怎么挣钱啊，我的闺女啊！行了行了行了，你看这孩子哭的，干什么呀你？这么拼命挣钱，不就是为了儿女吗？儿子已经没了，现在就剩个美琪，干嘛要让他去吃苦受委屈啊？
8: 是，都是你惯的。
1: 美琪，她要学会长大，将来老房家是需要她的。哎，她一个女孩子分担什么呀？这家不是有你吗？有你，你干嘛去啊，老冯？

0: 哭了。
1: 美琪，爸说你也是为你好。你想，你有学历，有工作经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2: 我就不找工作。
3: 干什么？
2: 我要找一个婆家，免我惊，免我苦，还给我祖传的宝贝。
3: 哎呀，美琪，
1: 不是你这个话什么意思
2: 啊？字面意思，我说的又不是英语，听不懂吗？
3: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1: 妈，说实话，这个镯子我一直戴的如履薄冰，现在还给你，省得美琪心里不舒服。
3: 哎呀，明珠明珠，美琪说的是气话。
2: 我说的不是气话，我说的就是心里话。
3: 美琪，
2: 为什么呀？为什么哥哥走了以后，你们的眼里只有孙子孙子孙子？给孙子花那么多钱，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给我花10万块钱就上纲上线。可是不是你们说的吗？我是你们最爱的女儿，你们愿意养我一辈子的。为什么呀？为什么我现在做什么都是错的？为什么错的都是我？
3: 都是我的错。

0: 明珠啊，明珠，
1: 妈，
0: 你看下这么大的雨，我一直给爸爸打电话，没有人接，我有点发慌，我想去工厂找找他。
1: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
0: 好，好，好，
1: 走。
0: 哎呦，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一直打电话，我一直打电话都没有人接。
1: 妈啊，你别去了吧，我跟明珠姐去。
0: 你们俩行吗？
2: 啊，没事，放心吧。
0: 找到爸爸给我打个电话啊。
1: 好，放心吧。
0: 哎哎。

0: 爸，其实我这次去上海是去面试的，我通过了，我是想成为你们的骄傲的。我对不起。
1: 来，喝点水啊。辛苦了，辛苦了，谢谢。
0: 这老头子还不到60就走了，这也太突然了。你家老小以后怎么生活呀？
2: 这老冯家真是祸不单行呐。好在这老冯做了不少年生意，还留了些家底，是多亏了这个新儿媳妇呀，里里外外全是一个人在操持，草你办的也算风光了。
0: 是，真不容易啊。
3: 各位长辈，大家守了一夜，辛苦了。我们买了点包子豆浆，大家先垫一口啊。来，来吃点东西啊。来，还先吃点。怎么样了？
4: 家里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谁受得了？
3: 小姨，你吃点东西啊。
4: 吃不下。你和我姐命怎么这么苦？凌晨我姐倒下了。美其年龄小，还不立誓，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是吗？你还怀着孕呢，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3: 放心吧，小姨，我没事儿。
4: 你公公是个好人，说走就走。明哲，这个葬礼。咱们还是得好好的，他是个体面人，咱们得风风光光的送他走，好不好？
3: 你放心，小姨，我一定办好。
4: 谢谢你了，明哲。
5: 大办怎么个大办法啊？
6: 就烧钱。
1: 烧钱？宋家这个大树倒了，我烧钱有啥用？那活人还得过日子，
5: 就是啊。
6: 关键我姐肚子里还有个孩子要养啊。
5: 不行，这样，我去找倩倩的妈，我劝你，她现在脑子肯定不清。

0: 清醒，就听那些亲戚在那胡说八道的啊！
1: 我去干啥？哪儿都有你，你这时候去，你让人家省钱啊？啊？你不找挨骂吗？
0: 不是，就是他日子不是还得过吗？那闺女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他现在脑子不清醒。
1: 你这会儿你不能光想你自己，你人家办丧事儿焦头烂额的，你要去干啥？跟人家打架去啊？你现在帮人想想办法，你。
2: 爸妈，要不然咱们去找尼德堡吧。
3: 丧事其实就是张罗给活人看，人生的终点站，两眼一闭，两腿一蹬，你要我说怎么舒坦怎么办。
4: 有理，
1: 一点都不错。要不说那德堡叔真的是殡葬业的头把交椅。
3: 哎，过来，过来。你的意思我晓得，钱不能多花，阵仗不能小，不能让老冯家的亲戚挑出一点点的毛病，我理解得通透吧？
5: 妈，别心神不宁的了，等明珠的公公落葬之后，我带您去看看明珠。
6: 还你陪我去看一看，哪个敢去嘞？就那个岳秀娥，一刻是人，一刻是鬼。其实良心话，我都害怕，我怕弄把他给弄急了以后，他不让我们跟二丫头来往，他怎么办嘞？
7: 吓我一跳！
8: 这什么话嘛？你叫他试试，他敢吗？
9: 爸，陈三三把你吓着动胎气了都。
6: 哎呦！就你爸爸这个，就耗子扛枪窝里横，知道吗？这样，徐大成，你这样，把二丫头给我要回来，你有本事来。
8: 郁金香，原来是不是局势一片大好？怪你沉不住气啊。
6: 哦，这事怪我喽？
8: 那怪谁啊？
6: 怪你嘞？
8: 怎么会怪我呢？
6: 当然怪你！哎，说你要
8: 这个事情，你要
10: 吵又吵又吵，
11: 吵架要是能解决问题，你们现在就去殡仪馆，好吗？
6: 吵，
11: 去吵的明珠的公公起死回生，他可是冯家的顶梁柱。那我们
9: 那倒是没有家长命。
6: 啊，吃饭吧，吃饭来。哎呦，二丫头这命怎么这么苦呀？从小让人给抱走了，就离开亲妈了，对吧？这好容易长大了。嫁了个好人家，哎，你说老冯家死了儿子，死老公公，你这，哎，是不是他们家的风水有问题啊？那房子是不是要换一换嘞？
9: 有，听说就是房子大了，他就不聚气了。
6: 对的，对的，
11: 我们家房子好，我们家房子不大，聚气。
6: 对，
11: 住了几十年呢，爸爸坐牢，妹妹送人，弟弟是饭桶，姐姐呢，乏善可陈。你们说风水好不好啊？好不好？这话反过来讲，爸爸改邪归正，妹妹失而复得，饭桶呢结婚生子，我二胎马上要落地了，你们说风水好不好？好不好啊？
6: 好呀好呀，当然好。
11: 人生的起起落落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要动不动就是风水迷信得很。我就觉得明珠那个房子很好，非常好，我很喜欢，除了贵一点毛病都没有。
12: 滔滔江水向东流，人去一路不回头。

0: 就这儿。
1: 是这
2: 儿。在
0: 哪儿？哎，都在是吧？
3: 这个家现在谁主事儿啊？
4: 哎，不是，
0: 说话算数
4: 的，
0: 谁说话算数？出来！
4: 干嘛呢你？
3: 你啊，
5: 表债，
3: 冯志欠我们大伙儿钱，今天我们拿不到钱，别想落葬
6: 啊！谁也别想走。
7: 对。亡人的路可不敢拦啊，这要拦了，家里大人小孩是要出问题的。
3: 你算干嘛的？
0: 别给我搞这东西，
7: 小啊你！
8: 先听他们说，
3: 老冯的工厂从前年开始

0: 自不提战，拆东墙补西墙，我们这些供货商不好意思催款，想等他能翻身吧，结果没想到人没翻身，心梗了，谁想到啊？
1: 谁能想到是发生这种事？
0: 听懂了吗？
2: 据说欠我好几十万呢，今天必须还。
1: 欠你几十万？我这十二台机器拉走了，到现在为止几百万，一毛钱我都没要回来。今天必须得给我交代。
3: 十万呢？
4: 什么还呢？
5: 我们呐，几个人凑在一起才发现，老冯的工厂就是个空壳子。
0: 没有理由的，
6: 不可能。
3: 什么不可能？
6: 我爸从来没说过公司有问题的。
3: 你说
5: 疯了吧，小姑娘？
1: 你就是那个花钱的祖宗呗？
5: 你怎么说的？
0: 你爸有事会跟你说吗？你爸跟你说你是能出钱还是能出力啊？
7: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
0: 你姓冯吗？不姓冯闭嘴。
8: 我姓冯，我说两句啊。
0: 你出钱吗？
8: 你
0: 不出钱也闭嘴。
6: 我爸葬礼你们这么闹事儿是吧？有钱我也不给。哎呀，
0: 什么意思？
9: 大家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10: 今天是人家冯家的葬礼，咱们这么闹能解决问题吗？啊！我跟你们说，老冯不仅欠你们大伙儿钱，老冯也欠我钱，不比你们少。
1: 老王，他欠你钱，你还替他们说话？
3: 对呀，您是
1: 怎么回事啊？
10: 今天人家冯家主事的在这儿，咱们能不能先听人家把话说清楚啊？
11: 那你说，行，
1: 算你
11: 怎么说，
1: 赶紧说。
0: 这不都是朋友吗？你这。
6: 如果有债，我们肯定认。但是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等我公公入土为安，我们再一笔一笔的跟大家算清楚。我公公平时是什么样的人，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要不然你们也不会真金白银的把钱借给他。现在人走了，逝者为大，我恳请各位。就让我们一家好好的把这个葬礼办完，跟他好好的告个别，行吗？你们放心，你们的钱，就算我们砸锅卖铁，也会还给你们的。
12: 太阳出东落西方。亡人一去不还乡，冯至，我们来送你最后一程，一路走好。
13: 落叶归根，魂归故里。冯至先生，安歇吧。
14: 丫头，丫头，爸爸请求。
6: 爸，以后不能给你请求了。您喝酒。

0: 我们家的宣家福，您别忘记我。还有您最喜欢的钢笔，蓝黑色墨水，我给您灌好。还有手机您也带着，放心，手机得留下，将来还要跟债主对账。
1: 龙国九里万法鬼耶，请甲卷与请人莫被钱。

0: 黎晨，贾建朋友上享高位，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您是冯氏家属吗？
1: 啊，我是冯氏家属，请问您是哪位？
2: 啊，是这样，新城豪庭6幢8001的房贷还没有还，已经逾期了。
1: 那套房子我们是全款买的，没有房贷。
2: 啊，是抵押款。这套房子呢，去年被抵押了200万。嗯，请问您能联系到冯先生吗？
3: 您好。哎，您是家属啊？
1: 啊，啊，
3: 这个是费用明细，您得签个字。
1: 好。这不对吧？我们买墓地的时候，墓碑的费用是含在里面的，怎么多出来这么多费用啊？
3: 啊，刻字啊、瓷像还有这个手工贴金箔啊，都是单独收费的。您放心，我们呀是明码实价的。
1: 不是不是，之前说好了都含在里面，而且今天的落葬是我们自己办的，你这个1888是从哪儿来的？
3: 是，这个落葬仪式呢是你们自己做的，但是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电动车接送啊、帐篷搭建啊、引导服务，这些是要收费的呀。墓碑费用是含的，但是刻字它是收费的呀。
1: 不是，那你们为什么一开始不说清楚呢？嗯，这个费用我没法认。
3: 不是，我们都是明码标价，再一个逝者入土为安最重要，对吧？
1: 是逝者入土，你们才把明码拿出来跟我标价，你们觉得这样有道理吗？那逝者能安心吗？
3: 老方姐，您这样讲就不合适了吧？逝者为大，您觉得呢？
1: 是逝者为大，但是你不要道德绑架我们，我们家属就应该当冤大头吗？你这费用明细在哪儿？大厅有公示吗？拿出来我看看。
4: 行了，没多少钱，我来付。
1: 不是美琪，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
4: 白扯半天不就钱的事儿吗？今天什么场合？你能不能顾全一下大局？
1: 从现在起，这个家没有大局了。有收据和费用明细吗？
3: 啊，有。
1: 如果你们乱收费，我会来找你们。
3: 哎，行。

0: 是赵总，啊，校招这块一直都是我负责，对，就也算是比较有经验吧，啊，谢谢，哎呦呦，您别这么夸我，啊，好嘞，好，行，谢谢领导啊，好，再见。
1: 就在刚刚，赵总亲自打电话鼓励我。哎，我感觉这次还是挺有希望的。你别说，明珠她老公去世还挺有路子的，连请人吃个饭吧。
2: 要请你请，我不请。
0: 你咋这么抠啊？
2: 可是这是正事儿，那该请的客不请。
3: 人走了，
0: 走哪儿去了？旅游去了，人都不得回来吗？
2: 不回来了，
3: 出国了，
2: 撒手人寰了。姓高，
3: 哎，
2: 顺气啊！你这好几天不吃饭哪行啊？
3: 受累了啊！
2: 你喝点汤，是吧？ 我身体都不行了，
4: 美琴，我看来了好多长辈，咱们俩去敬个酒，表示一下感谢。

0: 服呀。这种场合我应付不来。各位长辈，我代表我们全家人感谢大家今天能来送我公公最后一程，我以茶代酒敬大家。
1: 好的，
0: 谢谢啊。
1: 林叔，逝者已逝，人要往前看，以后啊你要变得更加坚强。
0: 好，谢谢。美琪，你嫂子怀着孕呢，挺个大肚子多不容易啊，这以后冯家靠你了，你该撑起来的时候得撑起来，你知道吗？

0: 喂，
1: 喂，您好，祝贺您啊，冯小姐，您被我们集团录用了，请问您什么时候可以来办理入职手续呢？喂，冯小姐，
0: 对不起啊，我可能没有办法入职了。
2: 又给您添麻烦了，那爸您先忙，那我就回去了。
3: 稍等一下，这个保险柜里呢有公司法人印章、财务印章以及所有的账目和报表，密码呢是建奇的生日。如果万一有一天，我说万一啊，万一有一天你们也不至于手忙脚乱了，这把钥匙就搁在这儿。

0: 明珠可怜啊，
1: 嗯，
0: 先是死了老公，然后老公公也没了。
2: 你说我这个妹妹，你怎么能这么苦呢？
3: 公司的账上只剩下不到10万块钱，爸爸房子抵押出去200万，哪套房子呀？这份审计报告应该是爸在出事前就准备好的。我爸爸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4: 我见你们一回真不容易啊。
5: 哎，小芳，我们多长时间了？我
6: 辛苦
5: 你了，仗义了。
6: 这叫多少钱了？
7: 打电话不接，
8: 我是要申请
6: 报警，别说我就不客气了。
5: 大哥说了，
6: 这个钱别等，我
9: 先
6: 报警。
9: 先听我们说两句，先听我们说两句。
10: 有什么需要吗？
3: 我想把这两根金条卖了。
0: 建奇，他爸欠那些债，最后怎么处理的呀？
3: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呗。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欢迎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理由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2018年初春，天还没透亮，镜中榆次区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突然传出一阵争吵声。
3: 牛和松，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咱们就离婚。
2: 在邻居们眼里，牛和松可是个顾家的好丈夫、好父亲，今天这是怎么了？妻子用身体堵着门，10岁的儿子光着脚跑出来，死死抱住爸爸。
3: 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非要回那个穷山沟，这个家你不要了。
2: 牛和松没说话，目光落在门边一个发白的军用挎包上，那是他当兵时用过的。他蹲下身用力抱了抱儿子，然后背起包转身拉开了门。这位曾荣立2等功的退役军人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向太行山深处一个无人看好的名叫后脑的村子。时间回到1年前，刚脱下军装的牛和松成了晋中日报的一名记者。他亲眼看着一个个村庄靠着好政策通了路，搞起产业，脱了贫，但每次回到自己的家乡，长治是湖关县后脑村，他的心就会一沉。
4: 哎，我报道了那么多的致富路，为什么我的家就无路可走？
2: 好几个夜晚，他坐在书房，把2张照片摊在桌上，一边是别村的新房新路，一边是家乡的老屋陡坡。那个在部队里喊了22年的为人民服务，此刻就像锤子一样敲打着他。
4: 我得回去，我得给家乡闯出一条真正的路来。
2: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妻子的时候，妻子愣住了，她无法理解丈夫的决定。
3: 你才刚回来，报社的工作不要了？
2: 妻子的反对是牛和松意料之中的，可军人的性格里有股子轴劲儿。他软磨硬泡了3个月，讲村里的难，讲自己的不甘，妻子最终妥协了。
3: 1年，就1年，你要是干不出个样，就必须回来。
2: 2018年初，牛和松递上辞呈，回到了家乡，当起了村里的民兵连长。没人相信，这个书生式的退役军人能用一双手改变整个村子的命运。回到村里，牛和松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重操旧业。他拿起相机，走遍全村，想把家乡的美写成一篇篇文章，吸引外界的目光。半年，100多篇稿子发了出去，却无人问津。这一天，他爬到村里的最高处，猛然间，他发现著名的青龙潭瀑布。

0: 近在咫尺，可一道近乎垂直的悬崖像一堵巨大的石墙，把所有机会都挡在村外。一崖之隔，两个世界。于是他连夜勘察地形，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修路。可开山修路谈何容易，60度的陡坡，挖机开不上来，村里的青壮年又大多外出，只剩下老人、妇女、孩子，要钱没钱，要人没人。面对大山，他能调动的第一个兵就是自己。2018年9月3号凌晨，牛和松在村微信群里发出了一封求助信。
1: 我想邀请后脑村的父老乡亲和我一起上坡除草、开荒修路。我会在后脑村竖起一面旗，愿意跟着我干的就穿上劳动服，戴上厚手套，拿上一把镰刀，扛上锄头、铁锹，朝着红旗的方向来找我。如果人多了，咱们开火起灶；如果一个人也没有，我也会坚持到底。我不相信这短短500米的距离就能阻碍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
0: 清晨，牛和松独自背着那面红旗上了山。他在最陡的坡前用力插下，旗面上的两行字在荒凉的山坡上显得格外醒目：立下愚公移山志，脱贫攻坚奔小康。很快，山路上有了人影，76岁的老党员李文福默默地扛着镐头上来了。接着，是老主任牛海富、妇女主任李淑芳，村里的老党员、退伍的老兵，三三两两的也都来了。
2: 牛连长，算我一个。这山呐、早该修了，就是缺个带头人。
0: 一支由老党员、老兵和老人组成的三老修路队，在红旗下成立了。没人知道他们这双手在面对坚硬的石壁时到底能不能赢。设备不够，大家就用铲子撬，用肩膀扛。没有石头，他们就用最土的法子，用麻绳把人吊在悬崖上，一锤一锤地敲。可在悬崖峭壁上修路，光有力气是不够的。牛和松又把自己的工资拿了出来，买工具，买材料。他的这股子傻劲儿打动了乡亲们，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把钱借了回来，留守的老人卖了家里的鸡蛋把钱送过来。在这张明细表上，密密麻麻地记着老乡们的每一笔捐款。牛永刚50元，李伟东100元，方圆圆1000元。直到有一天，牛和松在捐款名单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牛星宇，20元。这是他的儿子，那个当初哭喊着求爸爸别走的孩子。这20块钱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牛和松心里最硬的角落。他发誓一定要带着乡亲们修出一条致富路。然而，大山在给了他希望的同时，也并没有吝啬他的凶险。一次，在往山顶运送石料的时候，连人带车翻进2米多深的山沟。
2: 快来人呐，车翻了，压住人了。
0: 牛和松满脸是血，被两块巨石死死卡住，昏迷不醒。医院里，妻子看着缠满绷带的他，泣不成声。
3: 咱不修了，行不行？命要紧啊。
4: 我当过兵，这路就是我的阵地，只要路没修好，我就不能撤。
0: 住院的第8天，刚有好转的牛和松执意要出院，妻子没再阻拦，她起身帮丈夫收拾好行装，送他出发。几天后，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红旗飘扬的工地上，只是这一次，他背影里少了一丝对家人的牵挂，多了一份背水一战的决心。一年后，一条长470米、拥有359级石阶的挂壁山路。

0: 如一道天梯，终于将悬崖两侧的世界连在了一起。大家给这条路起名为新时代愚公路。路通了，但牛和松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修路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再次折腾起来，带领村民把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变成了清水池，把废弃的猪圈牛棚改造成了传承精神的愚公精神展览馆。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2021年，牛和松带领村民贯通了3000多米长的旅游步道，它像一条纽带，将散落在各处的景点和乡亲们的希望串联在一起。这条路，乡亲们执意要用他的名字命名——和松路。从此，后脑村正式摘掉球帽。从2018年离家到2024年，整整6年，牛和松卖掉自家房子，带领乡亲们凿出4条路、2个景点、5000多米山道、上1000级石阶。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后脑村，会看到另一番景象：悬崖边30多家农家乐炊烟袅袅，民宿的灯笼常常亮到深夜。村里的山楂、核桃、柿饼，装进印着青龙峡的礼盒，成袋的运出大山。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都陆续回来了，他们在自家门前开启了民宿，做起了导游，搞起了直播。牛和松呢，依然黑瘦，他常独自走到愚公路的起点，看着远方，而他的身后是充满活力的新村。
1: 这路就是我的孩子，我也看着他百年前行了，在乡村政策的道路上越走

0: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

0: 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意满满的锦绣太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及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在现场，我们可以听到铿锵有力的鼓声此起彼伏，队员们伴随着鼓声整齐划桨，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般冲向终点。
0: 今年的比赛设置了男子、女子和大众组三个组别，共有全国的24支队伍近500人参赛，其中包括湖南、湖北、浙江、广东、江西等几个省份的高水平队伍。比赛赛道设置在晋阳桥至通达桥之间的水面上。
2: 刚刚参加比赛呢，我和队友默契配合，我们也是使出了全力，观众也很热情，然后我们也是圆满完成了这次百米。最后有机会的话，一定还会再来参加。
3: 大家都积极报名参赛，最大的有一个参赛队员有73岁，刚是预赛，他可能闹了个第二，反正是重在参与了全民健身。
4: 山西医科大学组建近一个月的准备后，终于成功参赛了。龙舟作为一个团体型的运动，需要我们整体12个人的集体努力，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汾河太原城区段水域开阔，水质优良，近年来已连续举办了多项各级别龙舟赛事，优良的赛道条件为参赛选手创造佳绩提供了绝佳舞台。随着赛事品牌影响力逐年提升，越来越多的游客专程来到汾河畔，近距离感受一份龙舟竞速独有的热血与欢乐。
5: 看到选手们奋力划桨，然后拼搏争先，不到最后一刻也不放弃，这种拼搏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在这个端午佳节，然后咱们太原举办这样有意义的赛事，不仅能够传承好咱们端午的民俗，也给广大市民有一个非常好的观感体验。
6: 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观看龙舟赛，然后此时我也专门带了相机，我会用镜头定格下赛员们的拼搏的瞬间。
7: 我支持的是中都龙龙舟队，我希望他们这次比赛能取得好的成绩。
0: 赛事的成功举办，丰富了我省节日期间群众体育文化生活，在展现出汾河好风光、城市新气象的同时，也让更多人来到太原，认识太原，爱上太原。
8: 那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子组呢有7支，女子组呢也有7支，那还有我们本地的山西省内的10支队伍。今天的观众也是人山人海，全国的这个形势来说，我们北方的龙舟发展的也特别好。
0: 随着500米直道赛男子组的最后一声鼓点落下，今年的龙舟公开赛全部结束。主办方在水上运动中心为宁波鄞州云龙龙舟队、北华大学龙舟队、太原市园林局龙舟队等9个项目的前3名举办了颁奖仪式，同时根据团体总成绩为大众组、女子组、男子组3个组别颁发优胜奖。一场融合了端午民俗与竞技体育的赛事，唤醒了大家的端午记忆，更为美丽的汾河景区增添了夏日活力，成为太原假日里的一道特色风景。端午佳节到了，三晋大地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围。这几天，我省各地已经在陆续举办多种丰富有趣的庆端午民俗活动，包粽子、制香包、挂艾草、赏民俗、看演出，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共同度过端午佳节。
9: 在晋中的太古古城，插艾、制香包等端午传统习俗集中亮相，大家在看展中了解端午文化，在体验中感受着民俗魅力。在粽王争霸赛中，56名选手现场限时5分钟比拼包粽子手艺，折粽叶、填糯米、扎粽绳，大家动作麻利，各显身手，主打一个心灵手巧，比的就是一个开心快乐。
10: 端午节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9: 运城多地的端午主题活动趣味十足。下县的一所幼儿园开展了艾草乡里迎端午主题活动，孩子们采艾草、缠彩线、做杏糕，用双手触摸传统，度过一个仪式感满满的端午节。
11: 端午节到了，我们在幼儿园里面挂艾草、折香包，然后还吃粽子来，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9: 在河津市陈家岭村的庆端午活动现场，豫剧、舞蹈、乐器演奏等一个个节目轮番上演，
0: 看完演出，村里又组织大家到日间照料中心欢聚一堂。

0: 自救荷包，用亲手做的荷包承载祈福安康的美好祝愿。
1: 在家门口看演出，过端午，节目特别精彩，氛围也特别热闹。
2: 以传统端午佳节为契机，开展县地区有温度的活动，让传统文化焕发生机。
0: 朔州、晋城、吕梁等地这两天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庆端午活动。在朔州，充满了烟火戏与文化味的一场主题市集热闹开市，人们体验会彩蛋、编织祈福须眉刷、制作葫芦香囊，解锁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晋城市泽州县岱阳古镇的明清老院内粽香四溢，村民们制作了特色三米杂粮粽，编织八八五彩绳，原汁原味的乡土民俗尽显古镇的节日风情。在吕梁市临时区的杜家山景区，包粽子、编绳结、非遗展演等体验项目让人们沉浸在传统的中式节日氛围中。
3: 今天我和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包了小粽子，编了五彩绳，还有小香囊，我简直是太开心了。
4: 老手艺加上新玩法，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让孩子们也在这亲手制作的过程中感受到这个节日的浓厚氛围。
5: 明天就要中考了，有的家长比孩子还紧张焦虑，想问问复习的怎么样，又怕给孩子增加压力，想给多补补营养，又担心吃的不合适影响健康。您是不是也这样？今天我们接着请医院精神心理科的专家团队给家长们带来一套减压操。临近中考，家长们心里紧张、焦虑、放不下、关心则乱，这些都是考生家长的正常反应。一套简单有效的减压操可以把您身上那股暗使的劲儿卸下来，稳心安神。
6: 动作一，原地踏步摆臂，全身放松。原地踏步，膝盖微抬，手臂自然摆动，缓慢的加速，膝盖抬高，摆臂加大，再慢慢减速回到平稳，调整我们的呼吸。适度的运动啊，能够释放我们的焦虑能量，稳定心率。轻度的有氧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平衡神经兴奋性，让我们的情绪从烦躁回到平稳。动作二，扩胸振臂，双脚与肩同宽站稳，双手向前平伸，用力地向两侧扩胸，手臂后展，转头看向后方，再收回胸前，含胸低头，再次的扩胸，转头另一侧，最后双手上举，头顶振臂两次，缓慢落下。
5: 专家提醒，焦虑时我们会不自觉含胸憋气，压抑情绪，充分扩胸则能打开胸腔，释放压抑。舒展姿势符合具身认知，身体舒展了，心里也会更放松，更有掌控感。
6: 动作三，亲子击掌，和孩子面对面站好，一臂的距离，两人同时伸出我们的右手，在胸口高度击掌一次，在头部高度击掌一次，在头顶上方击掌一次，同样的顺序换到左手，在胸口、头部、头顶依次击掌，交替重复几轮。
5: 肢体接触能传递安全感，建立积极连接，无声击掌是非语言鼓励，不添压力，不唠叨，既表达支持又尊重孩子空间，亲子关系更融洽。您稳一分，孩子稳十分。减压操没有场地限制，心慌焦虑等孩子的时候都能练。稳住自己，放下过度担心，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支持。端午假期今天开启，全省各市中考明天起开考，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
0: 监测数据显示，受冷涡影响，19到22号，全省将迎来持续分散性对流降雨天气，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性强对流天气，气温起伏波动较大。
7: 19号是北部、大部和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同、朔州、忻州和晋城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0号的话，苏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长治、金城等地都有阵雨。21号的话，北部局部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临汾和运城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22号的话，北中部大同、朔州、忻州会出现中到大雨，伴有这个冰雹、 雷暴大风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这几天我省最高气温预计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体感适宜。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及时关注当地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应对，避免降雨天对出行和健康带来影响。
8: 创新赋能成长，创业点亮青春。6月16日，第15届挑战杯山西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圆满落幕。全省62所高校的10余万名师生在这次大赛中比创意、拼项目，上演了一场场精彩纷呈的青年创新创业盛会。
9: 在山西应用科技学院，经过层层筛选的359件优质项目作品进入终审决赛。今年的大赛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体应担当”为主题，设置8个竞赛赛道，全面覆盖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现代农业、文化创意等热门领域，紧扣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方向。全省62所高校共计12万名师生踊跃参与，累计征集项目作品1.6万件。决赛中，这些创意十足、有应用前景的项目轮番亮相，各团队从项目概述、项目优势、应用前景、社会价值、商业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路演和答辩。
10: 现在已完成了36处建筑，我们采集了39万余张照片，但是我们每万张的话，如果人工进行校色的话，是大概需要11个小时。设计了一个自己的一个校色算法，然后把它的时间压缩到了一个3.4个小时。
11: 我们的项目叫做丝路简匠，我们的核心是以我们的自研设备为输出，对非洲的设备运维人才进行一个培养。目前呢，我们是已经在非洲的津巴布韦完成了75名设备点检员的培训。
0: 能参与这个项目也是我在中国的最大收获之一，这项设备与技术将引进到我的祖国，用我们的创新成果为家乡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9: 评委们围绕创新性、商业性、社会效益、实践过程等方面对参赛作品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并从专业角度给出了指导意见。经过多轮的展示问答与评价，大赛最终评选出特等奖62件、一等奖101件、二等奖196件。中北大学、山西工程职业学院分获本科院校组、专科院校组团体总分第一，另有太原科技大学等10所高校荣获比赛优胜奖。
10: 增加了我一些比赛经验，对于我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比如说在表达能力上以及在科研研究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吧。
12: 激发大学生创新活力，啊，我们能看到每一个大学生眼中有光，啊，心中有理想。
13: 本次竞赛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我省转型发展需要，参赛作品数量和规模较往届赛事均有大幅提升。竞赛期间同步开展路演交流展示活动，打破纸上竞赛局限，搭建资源对接平台，助力打通项目从赛场走向市场的通道。
8: 下面进入今日看山西。
0: 从即日起至年底，省市场监管局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你拍我查”活动，公开征集民生领域和网络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违法线索。其中，民生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夸大普通商品服务功效，以健康、教育、养老等为名进行的虚假宣传等；网络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刷单炒性、营销数据造假、虚构剧情等。太原市公安局发布公告，6月20号至22号中考期间，太原市区将实行单双号限行的交通管理措施，单号单日通行，双号双日通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同时，交管支队将继续设置23个交通应急救助站，保障考生顺利应考。
8: 我们每天产生的垃圾混在一起是负担，垃圾填埋、焚烧、占用土地、污染环境，但分类之后就成了资源。节能宣传周，让我们学会正确分类投放，让每一份垃圾找到重生路径。
14: 您知道吗？咱们随手扔掉的垃圾其实藏着巨大的节能潜力。以废纸为例，回收一吨废纸可产出0.8吨新纸，相当于少砍伐17棵成年树木。回收一个玻璃瓶，节省的能量足够让一个100瓦的灯泡亮4小时。为了让这些废物发挥能量，请记住简单的4分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

0: 圾、奇葩垃圾。厨房里的剩菜剩饭、果皮蛋壳、茶叶渣属于厨余垃圾，它们可以堆肥发酵成有机肥，种菜养花最适宜。纸板箱、饮料瓶、易拉罐、旧报纸都属于可回收物，投放前请清空压扁，方便运输加工。有害垃圾包括废电池、过期药、旧灯管、药剂瓶，这些物品含有重金属或有毒物质，千万别混进普通垃圾桶。其他垃圾是指危害性较小、没有再利用价值的垃圾，比如砖瓦、陶瓷、卫生纸、一次性餐具、奶茶杯、吸管、大骨头、湿纸巾等。十二字口诀帮你记住垃圾分类：绿除除、蓝收收、红微微、灰齐归。从今天开始，扔垃圾前花三秒钟想一想它属于哪一类，让我们用举手之劳把垃圾变成绿色能量。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十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竞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各位父老乡亲，咱山西人自古经商讲诚信，汇通天下靠的是实诚，可如今有些弯门邪道的生意盯上了咱老百姓的钱袋子，今天老掌柜我就带大家伙擦亮眼睛，识破那些非法金融活动的把戏。
2: 农村陷阱，假借乡村振兴的幌子。
3: 大爷，投3万就当股东，年底翻倍，在家躺着就能赚钱。乡亲们，投资咱们村合作社，高额分红，保本保息。
1: 打住，这一村一社是假，骗你血汗钱是真，沙子帮扶高息都是盯着你的本金来。记住，好事儿不落空，落空准是坑。
2: 商贸流通，商铺里的消费返利，
4: 消费返利充值变股东。
1: 凡是让你消费返本充值返利的买卖都得留个心眼儿，这叫借鸡下蛋，蛋没见着鸡没了。
2: 养老骗局，免费的养生大餐，
4: 预定床位免费领鸡蛋了。
1: 免费鸡蛋天天领，最后骗光你的养老金。养老服务要找正规机构，那些充值办卡、预定床位还能赚取利息的项目，其实是要毁掉你的晚年幸福啊。
2: 金融领域，警惕非法金融活动新花样。
3: 来投资虚拟币，日息1%，还有黄金购销通道，稳赚不赔。
1: 什么虚拟货币、RWA、黄金投资、助贷中介，咱普通老百姓搞不懂的，千万别碰，这些都是盯着你的钱袋子啊。说1000到10000，别信天上掉金砖。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你我共行动。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

0: 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了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刺史的女儿，那个叫樱桃的何在啊？其父下葬，她却不见踪影，太不像话了吧？
1: 官府无能，竟不敢继续。但女儿一定会为你报仇雪恨。
0: 樱桃姑娘，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吧。

0: 我先给刺史下葬，其他从长计议。既然孝女已到，那就下葬吧。不可下葬！
1: 苏明，我要阻拦我爹下葬。
0: 棺材里的无头尸根本就不是李四石。
2: 你胡说！
0: 司马。
3: 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
4: 对呀，苏兄，谨言慎行为好啊！
3: 请顾长史下令，开棺。司马，你疯了！此事关乎宁湖声誉。
1: 我看，谁敢开棺？
3: 开棺后若有误，苏明自愿下狱，众人皆可作证。开棺。
1: 这。

0: 林达，你也是才到宁湖见过李刺史。我问你，在无头的情况下，你能有十足的把握辨别出这是不是你父亲？此人左手拇指与食指间皮肤粗糙且有老茧，老茧长在这个位置，必不是。 握笔留下的，而应是常年握刀柄之类的东西所致。据我所知，李刺史诗文俱佳，书法更妙，是个纯粹的文人。试问，李刺史怎么会有这样的手？
1: 刺史是科举入仕，年近五旬，定是考了多次才考中。

0: 其间务农用除留下老几，有何奇怪？
1: 贺参军所言有理，但我询问过陆游，他所雇刺客萧七就是个左手刀客，且左手手背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2: 我爹手上没有这胎记。
3: 不可思议！难道我从一开始就查错了？
0: 苏司马是说李刺史没有死？我只能说，这个无头尸是刺客萧七。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案发当日，萧七潜入别墅。 刺杀成功与否，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他遇到了意外，被巨驼咬去了头颅和右臂。可请李四辨尸啊，李四！胡长史。
4: 此案甚是诡异，请允许我协助贺参军再行探查。哎，曾参军，你看啊，既然苏司马如此神通，长史理应成全其协查办案才是。不过再有10日就是上巳节了，不如节后再办此案。
0: 这几日先把精力放在官神大典的准备上。当然，这只是老朽治世前的一家之言。
4: 曾参军所言有理，上巳节呀，确实是咱们宁湖的大日子。不过刺史这生死未卜，他也不能。苏明初到宁湖，准备什么官神大典，确实帮不上忙。不如。
3: 就以上巳节为期，查清此案。那不就是10日为期？苏司马，到时若查不清这宁湖大狱，可等着司马。为何要下狱？苏司马开棺无误，有无误不能听你的。刺史案官涉重大，若查不清，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再者，这苏司马自己说的10日为期，我可没逼谁。那就。
5: 依顾长史所言，好。还有贺西，此案到时若查不清，你也逃不了干系。哼！
0: 真是太可怕了！苏司马，10日的时间你也敢答应？每个地方都会有动人的传说，宁湖处于湖泽地带，可谓。 驼之故远，百姓依托传说信驼神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有人利用驼神之名巧取豪夺，荼毒百姓。更有甚者，居然有诸多官吏与之暗通。这宁湖还是大唐的宁湖吗？

0: 大胆神虫，沈蕊灵司李玉到底死没死，你都弄不明白，何等无能，何等废物！
1: 托神息怒，我一定再派人去查。
2: 查，
1: 苏无名已经替你们查了。
2: 沈令司，不怪托神发火，若李玉还未死。
1: 就算他手里没有所谓的实录，那他本身也是活证词。是，我一定叫人寻到李玉。
3: 托神，那个苏无名是不是太可恶了？
1: 要感谢他呢，不是他，谁知道死的不是李玉？为感谢苏司马，我会叫他入我托付修行的。
3: 樱桃，我希望你能如实回答。到宁湖之前，你在哪儿？
4: 这跟本案有关系吗？哎，
2: 还是我来问吧。李樱桃，
4: 你叫谁？我是说，我习惯别人直接叫我樱桃。
2: 樱桃，你飞镖使得不错，上次一下就戳到那歹人了。这不是什么飞镖，
4: 这是袖箭。那岂不是更厉害？所以我突然有些好奇，你父亲李刺史诗文甚佳，怎么却叫女儿习武呢？
3: 你若是不愿意回答，那我们就从驼身社实录说起吧。我自幼母亲病亡，父亲发誓考取功名，所以在我八岁那年，他将我送给了一位尼姑抚养，为的是方便他自己前往长安应试。后来，那位尼姑便成了我的师父，教我学习武艺。 就这样，3个月前，我父亲的仆人李四寻到了我，得知我父亲做了刺史，让我来宁湖相见。可当时，我的恩师病入膏肓，所以未能即刻前往。半个多月前，他老人家故去了，给他料理完后事，我这才来了宁湖。接着说。
5: 城外驼神庙相遇，是我来宁湖的第二天。我却已从百姓口中得知，我父亲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刺史。不过，却受制于驼神社。
4: 李刺史加入驼神社这件事，
3: 属实。
5: 外面有人传，为父是驼神社的人。女儿怎么看？
3: 女儿不信，我虽才到宁湖，却已看出所谓神社邪社也。他们说的是真的，
5: 女儿的眼力不错，驼神社早些年也曾经确实为州里做了些事，可是现在却变了，变成了荼毒百姓的邪社。
3: 那你还加入他们？
5: 因为你爹想为宁湖的百姓做件大事，如果我不是加入驼神社，就没办法写成驼神社实录。驼神社的恶迹，从民商那里进行敛财的手段，一笔笔的记录。还有他们替州府收取赋税时，所做的手脚，我在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
3: 难怪驼神社要置你父亲于死地。
4: 我爹告诉我，他在驼神庙里藏了一部实录。 想让我带去长安，交予御史台。他说在宁湖没有能信任的人。
2: 在那个风雨之夜，你到城外的驼神庙就是为了寻找这部实录，对吗？

0: 那晚，陆永玉火烧驼神庙，却被沈冲带人击破。后来，你又假装驼神吓走了沈冲。我不敢耽搁时间，便想带着石禄，直接赶往长安。
1: 夫人，暗夜前行，定是陆永逃荒。转人，
2: 是。

0: 原来是李刺史的千金，你才刚刚到宁府，怎么就鬼鬼祟祟的？怕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拿下！
1: 当日以为无法逃生，我便将石鹿藏在了树洞中。可我第二日返回去寻，却发现树洞里空无一物。当晚若不是你们到驼神庙，我早就拿着石鹿赶往长安了。
2: 难怪你不信任我，以致给我用了迷香。
3: 这件事我很清楚，我曾经在宁湖遇审过陆游。你藏在树洞中的石鹿被逃狱中的陆游所发现。他收拾秘籍献给了顾文斌，没想到后者竟交给了驼神社。
2: 难道顾长史也是驼神社的人？
3: 他这个人向来圆滑，所以是与不是都不奇怪。
2: 应当，这驼神社实录到底有几份啊？
1: 我爹只告知我驼神庙里有一份。
3: 所以当务之急是找到李刺史，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
2: 这李刺史在宁湖还有家眷吗？
3: 在樱桃来宁湖之前，李刺史孤身一人，未特意见到刺史府，只住在宫榭后院。
2: 樱桃，你父亲有没有红颜知己啊？
1: 苏司马，你何意？我父亲一州刺史，岂是混迹烟花柳巷之辈？
2: 那你可有上妆的习惯？
1: 你说呢？
2: 看来是没有。我这儿有一块很小的金箔，这是从你父亲李刺史的别墅里发现的。
1: 这是长安最流行的在花店上所剃的金箔，一休怎么会有？
2: 你确定？
1: 确定啊，在长安的时候我就常点呢。
2: 这是长安最流行的，而你是习武之人。

0: 人又无上妆的习惯，所以我怀疑你父亲遇难前别墅来过一个长安女子。
1: 绝无这种可能。
0: 好吧，在找到李刺史之前，这一切都只是猜测。应当，你就暂时落脚此地。贺参军是可靠的，你切莫出去抛头露面，以免给自己招来麻烦。果然有密道。还有一具女尸。
2: 女尸？脸上可有花钿？
3: 应该有。
2: 什么叫应该啊？你们俩在一个棺材里，那离得近在咫尺，怎么能看不到呢？
3: 当时光线暗得很，又在脱口之下，我哪有心思看他。

0: 本人李四在别墅养了巨驼，让他咬死刺史李煜，只为占有长安来的女子。那日夜里，司马见我备的饭菜也是给长安女子所送，奈何那女子始终不从，我便将其害死。
1: 李煜尸体何在？
2: 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已沉入湖中。那我问你，那个长安女子是什么来历？咬舌自尽了。这李四等于把所有罪责都认了下来。
3: 欲盖弥彰，李煜一定还活着。
2: 贺参军已经派人全城搜索，可是现在还没有

0: 你这老头是想在牢里待一辈子吗？驸马饶命啊！小人也是没办法，要不给他们做耳目，就会被扔进万托之泽呀。
1: 又是托生生，你记住，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成为助纣为虐的理由。放了他，走。
2: 让我变尸，何人之事？
0: 应是一个长安女子。
2: 笑话，我已经说了，我不认识什么长安女子，我爹更不可能认识。我不去，
0: 所以我就将尸体抬到这儿了。

0: 我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
1: 疑似说，你父亲和这个长安女子都是他杀的，而他以咬舌自尽。
0: 你说什么？我四叔他。
1: 疑似。

0: 你给四叔买棺材的钱，我会还给你的。不必了。这李四之死，很明显在刻意隐瞒什么。你能告诉我，他到底想隐瞒什么吗？这对我探破此案至关重要。
1: 你若能找到我爹，我自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你已经很确定。
2: 令尊未死了。你说什么？我爹他没死。快带我去见他。他已到安全的地方，他说要留在宁火，让你不要找他，赶紧离开这里。
0: 那四叔，跟我一起走。
3: 不行，我还有事要办，不能给主人留下任何麻烦。你多说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条线索。你不想让我探破此案吗，李樱桃？别再叫我李樱桃。
0: 探案吉凶，是你们当官的事，与我何干？除非有我爹的消息，不然。
1: 别再来找我。距上巳节还有8日，我和贺参军在明，你和费基师在暗，全力找人。李玉应该没有离开宁火。
4: 你这么确定？
1: 因为樱桃没走。
4: 你还信呢？
1: 又没有其他线索，不信他怎么办？
5: 好吧，上司节之后，你在宁湖下狱，我带着老费、喜军还有薛环游历江湖去，哪儿有好酒去哪儿。哎，
6: 有酒就行。
3: 义兄，
5: 义兄在吩咐什么？怎么没有我和薛环的事做？这宁湖甚是诡异，屠神社势力太大，且底细不清。你没事千万别出去。
6: 薛环，一定要保护好你家小姐。
7: 是。
6: 启禀驼神，外出的水陆两道皆已密布我们的眼线，只要他还活着，一定还在宁湖。
8: 宁湖能藏人的地方可多吗？你那么多手下，就找不出个李玉来？
7: 是神灵司徒用心吧？
6: 不不不，属下为驼神做事，一向尽心尽力，现已将宁湖搜遍了。
9: 另外，贺西和苏无名也在找李玉。我早在他们身边安插了眼线，若他们有所发现，我们一定会先得手。可是找了这么多天，他们也……寒山有没有找过？这没有驼神的旨意，我哪敢去寒山呢？
10: 我准你们去搜寒山，李玉不能活过上巳节。
6: 谨遵神意。
10: 曾老，
11: 贺三军，我知你近日辛劳，特地来看你了。曾老，
10: 里边请。
11: 我就要致仕，你知道了吧？听说了，曾老为周礼操劳多年，晚辈真是不舍呀。本想邀请李刺史参加我的致仕宴。 可李刺史死了，不对，不是死了，是丢了，找不到了。你说，若打个宁湖，竟然找不到刺史了？
10: 是啊，我也在想，他不会离开宁湖了吧？
11: 应该是走了，不然刺史难道和流浪汉乞丐一起混到寒山去吗？寒山？
10: 我怎么没想到呀？记得曾老做寒山司使，曾经一天就在寒山抓住过3个人命犯。
11: 是啊，那个地方确实乱，却又是驼神社所辖重地。
12: 李刺史应该不会去那里。
13: 苏司马。
0: 全昌都没有刺史的消息，但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帮忙认亲。
1: 司马，他是何人？这是我的私人参军。
2: 你刚才在院里喊，到什么地方碰碰运气？这寒山，寒山，哎呀，寒山，犹如长安之鬼市，宁湖最好的藏身之所。上巳节之前，连续三天会有寒山宴，今天是第一天。 你们猜怎么着？平时宁湖官民有钱都喝不着的驼神酒，在这三天在寒山随便喝，驼神请客，真是太好了。驼神也许不坏哈。
3: 老飞，
2: 不是让你去巡酒的吗？哎呀，那李刺史万一也是爱酒之人。
3: 他肯定也会去啊。贺参军刚才要说的地方，可是寒山。正是。罗参军已经连续三日暗查寒山，说说情况。寒山白天冷寂，晚上热闹，鱼龙混杂，有盗贼混迹，确实很像长安鬼市。在寒山，平时很多店铺大门紧闭，很多房屋更是无主，流浪者随便住。 只要上一把锁，别人就进不去了，所以想找人太难了。但是，从今日开始的上巳节前三日则不同，寒山之内所有的房屋、店铺都不许上锁。寒山宴是所有寄居之人共饮的盛宴。之前苏司马曾推断，若李刺史还活着，必藏身于寒山。若我们想找到他，就得靠这三日。但我没有见过刺史本人。
1: 恐怕这就得靠贺参军，还有那江湖女子了。那这寒山宴何时开席？
2: 天一黑就开。
1: 那就有劳贺参军带上鹰，今夜我们一起共赴寒山宴。
0: 来呀来呀，快点啊！
1: 还真像长安的鬼市，我喜欢。贺信，你怎么不早带我们来？住在寒山的穷苦人，在这里无需花一文钱。是谁大发善心建了这寒山？
0: 哦，是驼神兽。
1: 驼神兽，我们这次来。 是受驼神恩惠的，说话都小心点啊！我平时不爱喝酒，所以这日子记不住。要不是曾老今日提醒，我还想不起来为期三天的寒山宴的好了。曾老快治世了，往后这宁湖……
0: 是啊，他也不放心，所以才特意去找我商量，回头再跟您说吧。
1: 好，
4: 到底什么是寒山宴？
0: 每年上巳节前三天。

0: 魔神会在寒山人善馆设宴，与受他庇佑的人同乐。哦，对了，有时还会当场撒钱财，所以今夜这里最是热闹。
1: 让开！
2: 撒钱给

0: 这里是寒山最热闹的地方，如果这里没有李四使的行踪，白就不好找了。
1: 这里没有伙计吗？
0: 因一切都不用花钱，所以这里没有伙计。
2: 左神酒来了！哎呀，左神酒，
3: 这是真的是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从今晚到三天后的上巳节，左神酒在这儿，管够。
2: 哎呀，你看看，千方百计得不到，这儿还管够？你说气不气人呢？
0: 王西长，道酒
4: 来。这里呢，是驼神脱胎换骨之前的居所呀，所以啊，只要急入寒山，就能免去一切赋税。李刺史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多次来寒山巡视。哦，
2: 哎呀，我老魏喝了半辈子酒，我就没有喝过这么香醇的，快快喝喝呀！
4: 确实好，
5: 怪不得驼神专享。
6: 喝够了没？我们是干什么来的？
4: 哦，对对对对，少喝点，少喝点啊！我们主要是来找人的啊！
2: 这找人也得喝完呢，这是驼神酒啊，这是。好，
7: 喝。王勋，外头有人叫我给您。
0: 此地危险，速离。此地危险，我们快离开。
4: 德妃，别喝了，我们得走了。
2: 我还没喝够呢，我再喝会儿。
4: 不会是李四使吧？

0: 我刚才是为了救你的命，你受伤了没有？
1: 应该是刚才被剑擦伤，
0: 无妨。哎，刚才那个真的是你爹的一次事，
1: 绝对是他，我要去找我爹。
0: 哎，不能出去！哎，都别出去！

0: 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
1: 不会这酒会有用吗？
2: 此物最喜天竺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我去吧。
1: 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2: 天竺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

0: 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

0: 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 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

0: 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

0: 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

0: 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腻的，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废。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
1: 你问这酒鬼有用吗？
2: 此物最喜天竺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去吧。
1: 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0: 天竺香，天竺香，供奉其像的地方必有。
1: 还是我去吧。

就是此物。

0: 周兄找到了人善馆的后门，好险啊。
1: 可惜你在驼身上有眼线。
0: 我毕竟在宁湖做了多年的司法参军，
1: 他们在你身边也安插了眼线。这是在那个马旗长尸体上找到的，他随时随地都在向驼身社汇报着。
0: 司马是怎么坏到他的？
1: 从他的瞬间反应看，他压根儿就不是去追李刺史，而是要去杀李刺史。
0: 他也跟了我多年，却是驼身社的眼线，我就不查。想想真是后怕。
2: 那个姓马的却被他们自己射死了，活该。
1: 看来这驼神社要置咱们于死地啊。
0: 若果真如此，西君他们不会有事吧？

0: 玄环，没事吧？
1: 。
2: 可否借一步说话？贺参军，
1: 你说，
2: 你可要好好保护这位樱桃姑娘。

0: 樱桃不可能是李煜的女儿，
1: 可有凭证？无需凭证。三年前在长安时，我曾见过李煜一面，三十出头而已，怎么会有樱桃这样大的女儿？你当真见的是要来宁湖上任的李煜？没弄错。
0: 我听爹讲，李煜并非科举入仕，而是花钱做了协风官。
1: 协风官？
0: 你们应该知道吧？
1: 前皇时期为庶人当道，出现了所谓的邪风官，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官职，造就了一批碌碌无为甚至贪恶的官员。那李煜就是其中之一。他得到了宁湖刺史的官职后，还特意到我家拜谢我爹，就是在那时，我无意中见过李煜一面。所以那江湖女子根本不是刺史之女，苏明，你从开始就被她骗了。
2: 老先生，李四史和樱桃是父女，没有问题，因为有李四可以辅证。如喜君所言，这个所谓的李四史，绝不是李煜本人，应是个冒名顶替的。
1: 苏明，你也不能完全信刚才喜君说的话，万一他记错了。
3: 在来宁湖之前，喜君就跟我提过。
0: 虽然我对那个宁湖刺史没什么好感，但是听说宁湖的风光还是很美的。
1: 哦，义妹认识那个宁湖的李刺史，
0: 对他有何成见啊？哎，算了，不说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1: 喜君，根据你的记忆，马上画一张李煜的像。

0: 乐飞，
1: 明香，
2: 忘了他会用迷香，刚才就应该把他给捆起来。
3: 贺参军，醒了。
4: 三坤，三坤，我堂堂司法参军却中了暗算。
2: 没什么惭愧的，我和司马也中过此招。
4: 陆参军，昨日初见对你这个私人参军颇有不屑，在寒山却盟军多次相救，哎呀，真是失敬。
2: 不值一提，你还是赶紧看看这幅画像吧。
4: 这是谁？
3: 刺史李煜啊。
4: 啊，这不是李刺史啊。
3: 难怪顾文斌说李刺史平时不愿与属下交际，甚至用书信的方式沟通。贺参军，
4: 哎，
3: 你没事了吧？
4: 啊，无碍。
3: 马上去一趟宫谢，查一下李刺史上任的告身和敕牒。
4: 是。
3: 吏部的印章没有问题，李煜的籍贯出身也没有改动，但年甲被改动过。敕牒上的年甲也改了，到周礼上任，除加盖吏部大印的告身和尚书省的敕牒外，余服也得对得上。这樱桃的父亲假冒李刺史成功，说明当时他手里有李煜所持的半个鱼符，
5: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真的李煜已经被害？
6: 这也能改啊？那早知道就把苏明改了，我做他几日司马如何？
5: 即使过来，莫开这样的玩笑。这里改得很巧妙，可仔细看也不是发现不了，怎么会？
7: 刺史到任，哪个不懂事的敢仔细比对告身和敕牒啊？
3: 贺参军说到要害之处了，这个假李煜也正是钻了这个空子。
5: 那岂不是一个案子变成两个了？
3: 义妹所言极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案子那么简单喽。
2: 我觉得现在我们不能被暗中暗所迷惑，当下重中之重仍是找到樱桃的父亲，拿到驼神社实录，对那邪社开刀。
3: 要想剿灭驼神社，必先洞悉其老巢。可是驼神岛戒备森严，除了驼神社的船，任何的船都难以登岸啊。哎，
6: 盯着我干嘛？你不会是想让我游到驼神岛去吧？我可没那本事。

0: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你在贺西的暗探房暂住之时，就经常到这里来坐着发呆。你一直派人跟踪我？
1: 不，是亲自跟踪，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刺史之女的安全。刺史之女？ 你不是知道我不是了吗？那就说说吧，
0: 刺史可不是小官，我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那就先铲除脱身社，之后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

0: 我不明白，为何你一心要铲除驼身社呢？因为我不想辜负我爹，他是好人，是好刺史。李煜何在？
1: 死有余辜。是谁杀了李煜？你爹还是那个李四？
0: 我不会说的。我想，你父亲一定会告诉我的。你能找到我爹？李四自杀，其实是在替你爹掩盖，也可以说是为他而死。他们主仆情深，我相信你爹一定会来吊唁的。

0: 今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1: 久闻大名，在下楚萧生。
0: 楚兄，你一定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吧？
1: 苏司马呢？又有何话要讲？
0: 我想说，今日若放你走，我便是王法。
2: 苏明，你敢？
1: 放肆！
2: 我杀了他，带您离开宁湖。
1: 苏无名的名字，多年前爹就有所耳闻。狄公弟子，智者君子，是为父敬佩之人。你休得胡来！
2: 爹，
1: 我这次来祭奠李斯，就是想来见他。你还不把剑收起来？
2: 爹，你可想好了？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机会。
1: 逃？我恐怕不能走回头路了。
2: 爹，
1: 退下！
0: 李四说，关中的长安女子是他杀的。
1: 楚四啊，楚四，你可真傻呀！你就算是这样说了，又有谁会信呢？
0: 他叫楚四，我应该想到的。
1: 那关中女子是李煜在长安平康坊结识的歌女。李煜虽然庸碌无才，但对那女子还算不错，否则也不会千里投奔。只是他没想到，如今的宁湖刺史根本不是他的郎君。
0: 樱桃也见过他，对吧？
2: 人是我杀的，和我爹无关。我行走江湖，杀人是常事。苏无名，你也见过。
1: 樱桃，事已至此，你替为父顶罪又有何意义？
2: 爹，
1: 我必须要杀那女子，因为若是她闹起来，我的身份就会暴露，我带兵登岛歼灭驼神社的计划也就被毁了。
0: 您曾计划带兵登岛？
3: 李郎，李郎，李郎，长安一别，日夜相思，我终于找到你了，李郎。你是？
1: 刺史李煜。
3: 李煜。你不是李煜。

0: 别墅里有密道，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那日我突然发现，我放在书架上的脱身射石录不翼而飞。我叫来出司询问，并没有人从外面进来过。我便怀疑屋里有密道。我找了两天，还真被我找到了。我发现，不仅是我这边丢了石录。
1: 刺史府更是被翻了个底朝天。脱身社的人，就好像是知道我要对付他们似的。可在这之前，我已入社，而且沈冲还很信任我。你撰写实录这件事儿，可曾告诉过别人？
0: 没有，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幸好我藏在书案夹层里的那两部实录，没有被他们发现。我便将一部。 藏到了城外驼神庙，也就是交付给樱桃的那一份。对，我想了两条路：一，带兵攻讨；二，是想让樱桃把石鹿带到长安。可是没想到，想对我动手的人来得太快了。我刚杀了那个长安女子，刺客便上门了。开始，我还以为那左手刀客是驼神社的人。 可等据驼出现，我才明白，那据驼才是邪社派来的杀手。当时我便躲入史官，再加上那个刺客替我送了命，我这才逃过了一劫。我也明白了，驼神社的人不再信任我，实际上我已经失去了举兵登岛的机会。
1: 所以你就给那个刺客穿上了你的官袍，用以避难。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马上离开那湖边别墅？
2: 明湖四处都是驼神社的眼线，
1: 哪儿都不安全。我还不如暂且躲在那个墓室里。只是没想到，我这刺史之旅就以这种方式结束了。爹。
0: 驼神庙的那份石录已经落入驼神社之手。我已经知道了，幸亏我多抄了两份，这是最后一份驼神社石录。你一定要保护好它。
2: 你放心，
0: 樱桃，苏司马是个值得信赖的人，你一定要与他。
1: 齐心协力，剿灭驼神社。
2: 爹，铲除驼神社是他的事，我只想跟您远走天涯。
1: 糊涂！我若是逃走，势必牵出钱案，我就成了杀人凶犯。你试想一下，谁会相信一个杀人凶犯写的实录？到时候你拿什么来定驼神社的罪？
2: 可是爹，
1: 你不用再说了。
3: 苏司马，
1: 为刺史之名留下这份实录，对你们这些想铲除驼神社的正义之士来说才有用。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3: 苏某，定竭尽全力。
1: 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
3: 您说。
1: 我想把我的小女樱桃托付给你，
2: 爹。
1: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
3: 这，
1: 我观司马双眸，人性智慧，我就当你答应了。

0: 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1: 啊，樱桃啊，爹累了，走不动了，爹也不想走了，在宁湖，爹还是为百姓做了些事，修建湖坝，疏通河道，治理洪灾。

0: 就是没有亲手铲除驼神兽。
1: 爹，爹你怎么了？爹，爹，爹，爹，
2: 楚兄，
1: 爹。
3: 你别拉我，这妖妖楼偷酒此非君子所为，我不去。
4: 哎呀，你忍心我没酒喝啊？
3: 昨晚在寒山你不是喝了驼神酒吗？
4: 就是因为喝了才上瘾了吗？
3: 那你再去寒山喝呀。
4: 我都打听清楚了，昨天晚上寒山出事，往后这两天寒山宴取消，想喝也喝不着了。
3: 老飞，酒真是你的命吗？
4: 那你少废话，你是不是怕了那什么驼神社啊？
3: 你说什么？我会怕他们？
4: 这，
3: 想挤我？
4: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真的不是为我自己，我是为了宁湖的老百姓，我替他们打抱不平。你想啊，这酒是他们辛辛苦苦酿出来的，平时还没有资格喝，想喝的话还得跟那个什么驼神你感恩戴德磕头作揖，有这个道理吗？
3: 说的有理，走。

0: 这里是野蛮云丘，你我小心为妙。
1: 怕什么？谁还敢打神九的主意？不想活了，走，敲门去。别出声，不然送你俩去见阎王。
2: 十坛子，是以往每次不都是七坛吗？你敢质疑驼神的酒量？不敢。
3: 啊！救命！救命！不行！
2: 魔神的酒被盗，在冥府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
4: 是我们错了，我们该死，该死，那就去死吧！投入万驼之责！
3: 沈冲，即日起，你亲自接管邀月楼，查出是什么人故意和我作对。
5: 是头神，来，老费，来，喝喝喝呀！
6: 义兄一夜未归。 你们还有心思喝酒？
5: 一夜未归，那说明他找到樱桃了。那樱桃，一看就是江湖女子，她宿命却始终认为其是刺史之女，多可笑！
7: 没准啊，她是装糊涂，她已经看上樱桃了，是不是？

0: 哎，说的有道理啊，是不是？你们这话，要是苏先生在的时候说就好了，真想看他尴尬的样子。尴尬？嗯，
1: 苏明肯定不会，他脸皮可太厚了。<笑>
2: 说谁脸皮厚呢？哟，
0: 做了这么多菜，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2: 啊，只是觉得你夜未归，很辛苦。 来，英特的父亲找到了，是冒名顶替李玉。他已经自杀了，原本是个书生，却成了人贩，冒名顶替，却又有政绩。
3: 那英特呢？在为其父守灵。
2: 嗯，老费，你真把酒给弄来了？嘿嘿嘿，还有我办不成的事儿？哎，等等，我和老费的事，你怎么知道的？是我让老费拉着你去取酒的。
3: 原来是义兄的主意，这可不像您做的事儿啊。
2: 怎么不像？粥里的美酒。 你也喝不得，官也喝不得，凭什么？再说，你看，我用的是曲字，既没用偷，也没用盗啊。
3: 先生让他取酒，是有用意的。
2: 首先是为了喝，其次呢，是为了引火烧身。
4: 苏明，邀月楼神酒被窃，本领司怀疑是你手下所为。若不交出卢凌风，驼神必将降罪于宁湖。
5: 宁四，我已经查明，酒确实是苏无名的手下卢凌风所盗。
6: 这个苏四啊，想不知道驼神的厉害。
7: 你安插在土神社的人可靠吗？绝对可靠。司马氏要用的。嗯，
8: 卢凌风盗酒这个消息要老家的传给沈冲。
9: 不敬驼神，必死无疑，交出盗酒贼。
10: 苏明，滚出阴湖！
11: 九哥，回来。
3: 苏明，这酒你可也喝了？你说什么呢？就算义兄没喝，也不会把你交出去啊？
2: 不是，是老费拉我去偷酒的。驼神社的人怎么不要他？
3: 这你就不懂了吧？因为我人品好啊。嘿嘿，当然你也不错，就是运气差点。
2: 不管他们要谁，我都必须得交给他们。
12: 不是吧，义兄，驼神社不善，把人交出去危险。
2: 你没听见外面老百姓都把司马府给围住了吗？我不交人，怎么度过眼前这一关？
12: 先生，您千万别把我师父交出去啊！那难道还教我呀？我一把老骨头，要散架的。
2: 哎，
12: 那把我交出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2: 你还小。
3: 担此重任，还得过些年。
2: 盗取所谓的神酒，对驼神社的人来说可是重罪，他们必会把你带到驼神岛上处置。
13: 早就明白了，
2: 在上巳节登岛之前，
13: 需要人探路，我最合适。
3: 对了，我不同意，就算将计就计，那也太冒险了。
13: 我卢凌风生平最爱冒险，放心吧，喜君。
3: 义兄，
13: 等等，怎么这么麻烦？
2: 还有一件事，让细菌在你的小臂上画一片树叶，你到了脱身岛就去找长着这种叶子的树。找树？嗯。
0: 树。
1: 在此，
3: 你盗取的神酒，
1: 是
3: 酒呢？
1: 当然是已经被我喝了。
3: 你胆子真是太大。
1: 此事与司马府其他人无关，苏司马更不知道。
3: 可以，算个义仆，但别以为抓了你，就不追究苏无名的罪责。
4: 我有何罪责呀？
3: 苏司马，你的罪责是管教奴仆不严呢。
2: 那又如何？你不会是要把本司马也抓到驼身岛上去吧？
5: 你，元司，苏无名毕竟是益州之司马。
3: 苏司马，好自为之。走。

0: 投什么不好，投神酒，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1: 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0: 上了岛，交给护法，你就要被扔进万德之泽了。
1: 哦，万陀之泽。哎，我想见陀神，能否帮我通禀一下？
0: 见陀神？你以为自己是谁呀？把他看好了，快到湖心了，风大，别再给他吹下去了。
2: 是。

0: 走。
1: 此树名称西多龙树，又称血蚕树，是天竺特产，专门生长在驼类出没的湖泽地带。驼虽喜食人，但更喜欢吃此树的树叶。
2: 那几位不会也是到驼身酒店吧？
0: 他们可没你那么大胆儿，不过是些不老实交社钱和香火钱的刁民奸商而已。
2: 怎么听起来我的罪过比他们小啊？不就几坛子酒吗？
0: 只因驼神所好，唯酒而已。走。待会儿另有人押你上山，山路一侧的驼神河是你唯一的逃生之路。
2: 你是
0: 在寒山给你们送过信儿，放心，外头有人叫我给你。快点都跟上。冒犯驼神盗取神酒之药犯卢凌峰，现交予护法。

0: 我真想看看你到底是何等无恙，竟敢跟他强求和。
1: 哼，既是神，为何如此脸色？
0: 真是吃了豹子胆，等着被打入万托之责吧，到时定叫你尸骨无存。带上山。
2: 是。

0: 谢谢曾老，曾老，曾老，抱歉抱歉，苏明来迟了。
1: 苏司马，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哎，顾长史不是早就跟我说了吗？曾老为宁湖劳苦半生，您的治事业，我岂敢爽约啊？
2: 谢过苏司马。快请就坐。
1: 听说那晚你们去了寒山，还出了些意外啊。
0: 是啊，寒山那地方青翼真不敢再去了。
3: 说到寒山，曾老那是最有资格的。哦，
1: 我当年呢曾经在寒山司就职，所以我很清楚那里是个什么情况，很复杂，不但是流浪汉的落脚处，还是那些负案之徒的隐匿所在。不过苏司马，将来若再有什么事要去寒山，招呼一声，我与你同往，那里的人还是要给我一些面子的。哎呀，
0: 如此甚好，多谢曾老。嘿嘿，
1: 来喝酒，
0: 敬曾老。
3: 敬曾老。
4: 驼神社领司沈冲给曾老祝寿，看看我带来了什么。
5: 哎呦，这是，哎呀，这是驼神酒，驼神酒。
6: 哎呀，曾老，你真是太有面子了。
4: 这是驼神特意叮嘱给曾老献酒。哎，大家坐坐。顾长史啊，
6: 顾某在。
4: 明日驼神岛观神大典将如期举行，你上报的人数和名单都没问题。嗯，到时宁湖全体官员可是一个都不能少啊。
6: 顾某谨遵驼神指令。
4: 明晨我们的船将恭迎诸位。
1: 老朽恐怕难以成行了。
4: 驼神给曾老面子，曾老却不给驼神面子。只是参加完观神大典再走也不迟啊。
1: 实在抱歉，行程已定，恕难从命。
4: 曾三一，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 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

0: 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晶舌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

0: 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 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4: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3: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老兄，你看上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6: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8: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6: 对对对，
9: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在抱歉，行程已定，恕难从命。
1: 曾三姨，每次脱神大典，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我看你就是故意跟脱神社作对。来人，
2: 咋了？
1: 把脱神酒抱回去。
2: 是。
3: 不，沈令司，沈令司，哎呀，留下来喝两杯再走吧。我说曾老啊，你何必如此呢？
0: 我乃大唐官员，又不是他驼神社的官。
3: 哎呀，你呀，就是老糊涂了。哼！
2: 哎，苏司马，明天可是案子的最后期限了啊！你可是立下军令状的。
0: 张氏放心，我记着呢。
4: 此案的关键在于李次

0: 李刺史的下落，其实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在哪儿？驼神岛。驼神岛，明日的关神大典，李刺史自会出现的。真的？你可有把握？苏明从不戏言。
1: 强求和，还叫他跑了！你们这些废物都自己跳进万驼之泽吧！
2: 驼神饶命！驼神息怒！明日关神大典，岛上正是用人之际。再说那个跑了的，一定是被巨驼所吞噬，所以才找不到。
1: 又无法说的是，大典前抓到他，否则你知道自己该去哪儿。
2: 多谢驼神。
1: 还有。
2: 明日苏明也会上岛，他必须死，不然驼神社位移。明白了，请求驼神放心。
1: 别忘了，还有关在宁湖域的陆勇。
2: 是。
3: 老实点！你们竟敢冒充官府到牢狱提人！
4: 在宁湖，驼神社就是官府，谈何冒充？今奉驼神之命，抓你上岛，明日大会，以祀驼神。

1: 到底还是来晚了一步，那我们该怎么办？现在只有一条路了，趁夜行船，潜入驼身岛，明日拼死也要把陆公子救出来。
2: 每个人该做什么都清楚了吧？嗯，
3: 鸟人英雄，
0: 德飞。
4: 还有一件事儿，你得去做。为什么我干的活比他们多？
0: 因为这件事儿，非你不可。
4: 哎，一年一度的官绅大典，真是让人心神激荡啊！司马第一次参加，到时一定会大开眼界啊！
5: 部长使说的没错，这是苏某的幸运啊！有人上头神酒，哎呦！史灵子，他葫芦里装的是头神酒，此人自称是司马府的门客，
6: 是苏司马的人。
7: 啊，这还真是我的人。
8: 那日卢凌风说左道神酒已喝光，怎么还有？我想这肯定是卢凌风分给他的。这个人好酒，爱酒如命，他可能存了一些而已。
5: 那苏司马，你说该如何处置？
7: 苏明，救啊！快救啊！
6: 神灵司。
7: 看着办。哎，苏明，你可没良心的！
5: 那就照规矩来。
7: 是。哎，
5: 走。
7: 你们要把我怎么样？
5: 等到后，和那些不听话的一起，堕入万拖之责。
7: 哎，不要不要，我身上没多少肉，咬人也是和苏明捆在一起扔啊！哎呀，
5: 你说这叫什么门客？我平时摆好酒好肉的待他们。
7: 哼。
9: 上哪儿去找那薛参说？苏明，你怎么就确定这岛上有呢？

0: 外面好得厉害啊！你不赶紧换，这是在干嘛？
1: 我要在颜料中加些鱼胶，如此便可遇水不掉，出汗不阴。不然等你想看的时候，早就没了。
0: 这丫头真聪明。

0: 祝
1: 火神之王香火旺盛，绵绵万载。
2: 在驼神的庇护下，南境风调雨顺，民众安泰。然终有望祖之人弃义之辈，亵渎神灵，对抗神圣，今死于万驼之责，以护大法。更有杀伤陆勇，私建商会，与神社为敌，现已被捉拿。另有会稽师一名，善引神囚，此二人罪责巨大，不得神奇，活似于万驼之责。
3: 驼神社穷凶至此，皆因历任刺史慑于你们的淫威，成为你们的走狗。我陆勇为宁湖百姓死而无憾，为恨不能亲眼邪神。大胆陆勇，死到临头还隐隐荒废。
4: 孙无名，你到底救不救我？
5: 大唐天下自有国法。

0: 活神圣有什么权利擅决圣子？宋江波，宋江波，你大胆！我是司公参军，宁湖的礼乐、祭祀、丧葬皆归我管。驼神，驼神，大湖之中，驼影重重。我就想问，神在哪里？
1: 神在你心中，心中无神。上老义，李岛南，
2: 少吓唬人！什么神，也不可以擅决圣死。
3: 天命在吾，将于宁湖，护佑周民，今何官员咆哮于此？
0: 驼神怎么开口了？
1: 驼神显灵了！这回你信了吧？我是朝廷命官，驼神他不敢把我怎么样。
4: 该如何惩处此人？无神明示。
1: 何其半途之责！驼神，你无权如此，你无权如此，混账！
4: 驼神，本兵何在？小官在此。你坐长史多年，今代刺史，若敬畏天命，我可保宁湖样式民欢喜；若有狂妄之辈对抗神社，阳奉阴违，难逃天眼，更将置玄州于万劫不复。
5: 小官日后定严格约束下属，不敢再造次。你身后是何人呐？
4: 并无神，是苏无名。
6: 叫你呢，叫你呢。
4: 苏无名，你可知罪？
6: 罪由何来？
5: 难道就因为喝了点活神酒吗？你是何人？宁湖司马，属下私人参军，卢凌风是也。卢凌风，
7: 掉下悬崖还没摔死，拿下。
6: 是。
5: 谁骂？哎呀，刚才你这庞然大物一开口，还真吓了我一跳。 我想，任何一个初见此场面的宁湖市民，都会相信，在这世上，这宁湖这驼神岛，真有一尊活神，所以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拜你敬你，而你高高在上，日久年长，也真以为自己就是神了。
0: 快住嘴！
8: 怎么敢如此说驼神？
9: 苏明，
0: 你疯了？
9: 敬了。
5: 我是狂妄之徒，该死！你闭嘴！谁反对你，你就要置谁于死地。不仅仅是商民，就是州里的司马参军，有多少死于驼口？你此时洞察了你们的恶迹。 写就了一部驼神社实录，比比账给你们记得清清楚楚。不过，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忽略了看上去反对驼神社的曾参军。
0: 什么？曾参军？曾老是驼神社的人？不能吧？
6: 苏明，你一派胡言，哪有什么驼神社实录？
5: 你派人在湖边别墅窃取了一部，又通过顾长史上交得到了一部，还在这儿装作不知。
6: 苏明，你别乱说。哼哼，就算你们都不承认，我这儿还有一部，这是李刺史亲手交给我的。
4: 在，
5: 就在这大殿之内。
0: 在哪儿？刺史在哪儿？

0: 李四使已死，但驼神射石路是他心血所在。此石路在，就等同于他和我们一起，也在这大殿之上。
1: 胡编乱造，该当何罪？
0: 曾三义，还不露出你的真面目吗？

0: 头盔醉吧，我说谁醉了？
1: 我苏明，探案的本事一般，但耳朵格外的好使。刚才你一开口，虽然刻意掩饰，但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那就是你曾三义的声音。开始我还真是没有怀疑到你，即便是我和罗林峰在湖边别墅遇袭，乃至你通过贺参军引诱我等去寒山，我都觉得是巧合。我甚至一度觉得顾长史的嫌疑更大。
2: 我，
1: 哼，李四史自尽之前说他放在湖边别墅的石录被窃了，而在此之前驼神社一直很信任他。李刺史秘密撰写石录，又有谁会知道呢？我翻看驼神社石录，发现上面记得最多的，除了草菅人命，就是一桩桩巧取豪夺的赋税账目，而这些只有负责征收的司仓参军曾三一最清楚。
2: 哎，等，苏司马，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李四史写实录，不可能找驼神社要详细的账目，他只能一次次的去司仓参军的宫榭查底，而这引起了曾三一的怀疑。
2: 你这都是推论。
1: 确实，到这里我仍是怀疑。让驼神最终露出马脚的，恰恰是他的属下沈冲。曾三一致试宴上沈冲的那番话，顾长史可还记得？
3: 曾三一，每次驼神社大典，你不是有这事儿就是有那事儿，我看你就是故意跟驼神社作对。
1: 曾三一是周里的元老，可每年的关神大典他从来不去，人们可以理解为他不屑驼神，而实际上幕后法坛上的驼神又岂能分身？这些年来那么多官员丧命，而不屑驼神的曾老却能安然无恙、平安治世，岂不是多多怪事？
2: 确实有道理。
1: 曾三一在寒山起家，故那里的人能喝上驼神酒，岂不是佐证？
4: 是啊。
1: 致仕宴之后，我还派费机师去送了礼。费机师一进曾三一的屋子，就闻到了浓浓的驼神酒香。
5: 啊，没错，我一鼻子就闻出来了。
6: 还送什么东西呀？苏司马真是太周到了。
7: 他是对您崇敬，因为在宁湖，敢不正眼看驼神社的能有几个呀？
1: 曾三爷，你爱喝酒，最终让你跌落神坛的正是这你改不掉的癖好。试问在宁湖，谁有资格天天喝驼神酒？
3: 还是不可能。曾三爷身材矮小，又是罗锅，驼神数丈真身，雄壮威武，我每次拜的不可能是曾三一。
1: 秘密就在于他面前的这道红色帷幕。
8: 罗凌峰，你找到了吗？
1: 这是天竺特产西多龙树，又称血蚕树的叶子，此树树枝可以造出青纱，其纱不但半透明，而且在高温下
4: 可以将人形放大数倍。

0: 这也就是大殿帷幕两边常年放置火坛的原因。本州地处大湖，遍地驼类，我便叫卢林峰提前上岛来查询，果然发现了他。
1: 你让他倒酒就是为了上岛？
0: 小计而已。曾三爷，你每年举办显灵大会、官神大典，就是想让宁湖的官民看到你数丈高的身形，以让他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神，好牢牢地控制他们。我想除了你的左右护法之外，这世上估计没有人知道你的真面目了。你的左右护法应该是你在寒山时收容的杀人越货之徒，所以他们才会对你死心塌地。今日就让宁湖官民好好看看你驼神的真面目。卢林峰何在？

0: 真的是你曾三姨，我跪了这么多年，跪的竟然是你！来来来，坐马上，太阳这样，头就不痒了。苏司马说的，不信，
1: 跟我来，跟我来。

0: 小姐，整个宁湖的天竺香都被我们放在船上了，太沉了，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1: 我不管，宁湖所有人的安危就在我们手中，一定要赶快送到。
2: 是。

0: 三一，其余微末苦读世书，每事皆为榜首，但每次却都铩羽而归。就因为我没有门第，我的相貌丑陋，又有罗锅，那些主考的官员们说我有损大唐的颜面，我满腹的治国之策却无从施展，只能困守宁湖，做一个小小的私仓参军。我不服。30年前，我以驼神的名义献身，就为了让所有的官员们，尤其是那些因门荫入室的官员们，都拜倒在我的面前。
1: 但当你习惯了高高在上，习惯了接受膜拜，别人喝一口驼神酒你都觉得是对你冒犯时，你就已经不是当初的你。

0: 少废话！
1: 驼神弟子何在？
2: 在！
1: 把他们都杀了，我把三十年攒下来的钱财都分给你们。有想做官的，杀掉他们，他们的官位就给你一座。只要做得够周密，蒙恩顶替不难。
3: 驼神英明，
4: 驼神弟子保护驼神，当官发财，
3: 杀！

0: 宁湖的司法参军，
1: 宁湖的司法参军，
0: 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参军，宁湖的司法

0: 曾三一了吗？都搜了，没有曾三一的影子。啊？那他能跑哪儿去？
1: 记住我万国之责，就别想活着出去。

擒他！

0: 英子，
1: 苏明，救过我，这条命我还你了。
0: 老飞，救人！
2: 我爹少时寒窗苦读，科考，却次次铩羽而归。15年前，我爹又一次落榜后，从长安回到了家乡，却发现我母亲被恶少李玉所奸杀，李家买通官府，竟将我家报官告状的仆人处死下了狱，用铁水灌进喉咙，致其失声。
3: 所以他哑，但能听得见。
2: 当时我只有4岁，我爹本一介书生，更为了我的安全，故不敢复仇，带着我远走他乡。后来，他把我交给了师父，自己潜回乡里复仇。
3: 没有成功。
2: 回乡才知，仇人李玉已举家搬往洛阳，沦为乞丐的处死，劝我爹继续苦读，定会有报仇的一天。可阴差阳错，我爹屡试不中，却得知那杀人凶犯李玉花钱买了邪风观，我爹怒火中烧，暗自跟随李玉南下，找机会将其毒死，并修改了上任的告示，带着处死来到了宁湖。
4: 司马在想什么？
3: 驼本无罪，

0: 重要的是人心。
1: 那刚才贤弟叫我把地下大泽中的大坨小坨都给放生了，良苦用心在此吧。
0: 大虎之畔，坨之家园，人与万物生灵应自然相处，才是天道。

0: 来来来，咱们一起敬苏司马一杯，没有他，我等如何能喝上这驼神酒啊？啊！
1: 是是，敬苏司马。
2: 这驼神酒虽好，但诸位切莫贪杯。驼神社虽已除，可一下子，粥里的事物也就多了起来。
1: 苏司马，
3: 奉司马之命，将协社的文书带来了。谁是协社成员，谁替协社做过事，里面记载得很清楚。
2: 我想诸位都身居宁湖，熟悉这里的情况，如今百废待兴，宁湖的百姓需要诸位仁兄，首恶既已除，这些东西就都付之一炬吧。

0: 先生，你喝酒了？
1: 喝了，喝不少。

0: 碑文这么写，是令尊的意思。
1: 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最后却只能用仇人的名字为百姓做点事儿。
2: 这是洛州高刺史派人从东都十万火急送来的信，是说朝廷命司马急速赴洛阳。
0: 信使何在？
2: 已经回返。
0: 哦，
2: 哎，本想与苏兄一起治理宁湖，没想到司马这么快就要北归了，我想必是晋升要职啊。
0: 若真如此，怎么会是洛州刺史给我写信且托朝廷之命？这很奇怪啊。
2: 那司马是否成行？
0: 事出非常，苏某当速往

0: 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宵。

0: 药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

0: 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

0: 药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玉，
1: 你何意啊？
0: 洛州刺史高忠义是公主的心腹，既敢以朝廷名义召你到洛阳，必是公主授意。再加上洛阳本就是公主的老巢，她的很多心腹都在那里，所以此番入洛，必会介入公主与太子之争啊。
1: 最近听说天子有意做太上皇，看来还是得站在太子一边。只有太子顺利登基，我大唐才能无恙啊。
0: 查案你是好手，但朝堂之事你未必懂。天子让位只会让太子和公主之争更加激烈。为社稷搏杀是我卢林峰所愿，而并非你苏无名的理想，所以我劝你要想清楚。
1: 只有社稷安稳，百姓才能乐业。东都啊东都，不管千难万险，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大唐的黎民百姓，我苏明无悔也。
0: 好，你意已决，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了。徒儿，
2: 在。
0: 此为师，策马奔腾如何？
2: 好啊，
0: 撤！
2: 撤！撤！
3: 义兄，
1: 嗯，
3: 昨夜樱桃辞行时为何不加挽留？
1: 我挽留他干什么？难道还要带他去洛阳？
3: 莫不是义兄嫌他性子野、江湖气，配不上您这嫡公弟子啊？
1: 什么配上配不上，扯远了。
3: 他父亲临终前将其托付于义兄，怎么远了？
1: 你怎么知道？
3: 樱桃自己告诉我的。我看得出来他对义兄有情有义，说走只是托辞而已，义兄却不挽留，他很伤心呐。
1: 真的？笑什么笑？可他不是已经走了吗？
3: 那义兄的意思是，樱桃要是还在，你会带他去洛阳？
1: 樱桃若就此漂泊于江湖度过此生，也确实可惜呀。
3: 义兄，您给个准话，樱桃在，您是否会带他北上？义兄，你看。

0: 樱桃姑娘没走。
1: 啊，刚才苏先生说，说樱桃姑娘没走的话，还要带你一起北上洛阳呢。
0: 喜君，
1: 义兄，这可是你刚才自己说的。你不要以为我在这等着是为了跟你走，只因昨晚有件事忘记问了。我爹假冒刺史已被你查出，却又隐瞒，你就不怕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吗？
0: 隐瞒之责，无论到什么时候，苏明都自会承担。令尊的驼神社实录，助宁湖彻底摆脱了驼神社的压迫，大唐刺史之名，他担得起。
1: 多谢苏先生，告辞。去，哎，樱桃，哎呀，义兄，
0: 樱桃，我那匹马有些老了，驮不动我，我想骑你这匹，不知你能否答应啊？
1: 换马。
0: 啊，
1: 谁叫你有恩于我呢？那换给你。终不肯亲自邀你出行，都想出换马的主意了，这下你不答应都不行了。别说，他那为难的样子，倒更让我觉得他与众不同了。五月的洛阳真的是春光明媚，繁华如梦啊。
0: 但五月自古被称为凶月，尤其是今天五月初五，所谓重五，有很多禁忌的，千万不可肆意妄为啊。
1: 什么凶月，吓唬人而已。
0: 邙山之下洛水之滨的东都，真乃我华夏之根啊。每次来洛阳，我都会心绪难平，想起跟随狄公的时光，也许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哎，卢凌风，你想什么呢？你对洛阳应该也很熟吧？
2: 邙山洛水天津桥，定鼎街的樱花还有石榴，我永远都记得。
0: 你不会就出生在洛阳吧？
2: 五岁那年离开了。
0: 哎，那就说说你的童年趣事。
2: 能记住的都是痛苦之事，快乐之事都太轻，容易让风吹散。
3: 是美少年呀，
1: 薛环，有人对你师父不怀好意。
4: 少看我师父，
1: 吓死老娘了。
2: 薛环，你干什么呢？
4: 我保护师父啊。
0: 保护我？好了好了，赶紧走吧，

0: 来人，看他身上有没有钱。
1: 别吓我，别吓我，哎哎
0: 呀，还真不是叫华子呀，
2: 放下来，
3: 还不赶紧给我上酒。
0: 是大爷，赶紧上回去好吃饭。
4: 这扇子真好看吧，
5: 别人送的。
4: 给我看看，哎，看我这胭脂怎么样，
6: 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
4: 我告诉你。嗨，我猜出来了，
7: 这洛阳女子装扮的真好看。
4: 哎，别猜了，
7: 什么呀，
4: 肯定是最好的胭脂。
8: 劳烦通禀一声，宁胡司马苏明前来拜见高刺史。
9: 啊，刺史之苏长史这两日必至，所以让小人在此恭候多时了。
8: 长史
9: 啊，
8: 哪儿来的长史？
9: 小事有所不知，你已被任命为洛州长史了。
10: 果然不出我所料。
8: 你们在这儿等我。
11: 哎呀，苏前帝，总算把你等来了。
8: 苏明见过高刺史。哎，
11: 快快快请坐。哦，这是东都的李留守啊。
8: 哦，幸会幸会。
12: 东都留守李约。
11: 李留守可不是一般人呐，李留守的先祖心向大唐，所以太宗封留守的先祖于洛阳，到如今已经多少代了？
12: 老朽已是洛阳人了。
8: 宁胡司马苏明拜见李留守。
12: 司马，我可是和高刺史一起恭迎新任洛州长史的。啊，
8: 高刺史，我有些不解，此番为何是刺史修书令我北上，又以朝廷之名，至于长史一说又是何意啊？
11: 苏显帝，你总不会觉得是我诓你来洛阳的吧？调你入洛，提拔你为洛州长史，都是公主的意思。
12: 公主和太子是跟着天子一起到的东都，天子一个多月前就返回长安了，昨日太子也启程了，公主因身体有恙，故而暂时留下来了。
11: 直说了吧，百日前洛阳市面突现人面花，是女人用的美肤之物，据说只要进水后用其敷脸，人面花就会化入肌肤，待981天后，肌肤便可粉嫩如少女。虽然价格昂贵，但东都的贵妇们还是趋之若鹜。只是使用者没有想到，81天后，不但没有青春永驻，人面却会变成骷髅。
8: 我入城后亲眼目睹了此惊诡之事。
12: 又一起啊，此番公主急调军入洛，正是叫你督察此案呢、啊、
8: 难道公主也用了人面花？
11: 算时日的话，公主的大限就快到了，在此之前若能捕到元凶，得到解药，还有一线生机呀、啊！
8: 公主现在在哪儿？
11: 宠面寺。
8: 对了，公主受人面花之毒的事，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洛阳、长安。

0: 乃至整个大唐都会陷入混乱。说到人面花，《博物志》书记载，此花产于大翼国西南，薄如蝉翼，形如微笑之人面，嘴角处有红痕。没想到。 此花会有如此独特的毒性，兜售此花者可有线索？
1: 四十，
2: 李连长，疑犯是个来自土楼的女人，被锁定在千岁客栈。
0: 太好了，族长史，他说的就是兜售此花者。
1: 但邢参军带人赶过去后，疑犯已自杀。
0: 废物，你！哎，
3: 看来公主缉掉苏贤帝，来东都是对的。哎，
0: 还不见过新上任的苏长史？
2: 啊，
0: 陆氏
2: 参军心怀慎，拜见。
0: 等等，
4: 此事。
0: 虽然事出紧急，但让我出任洛州长史仍需朝廷文书。哈、啊，
4: 有是有的，但是并不重要，因为公主的一句话比这管用多了。
0: 协奉官，这种任命，朝廷的威严何在？
1: 这，
0: 你先下去。
4: 是，苏贤帝，如今事态非常，公主对你直接任命，是出于对你的信任。
0: 苏明官职虽小，却以清流自居，顶着协奉官的名号上任，实难从命。哎呀！
4: 你这官又不是花钱买的，差什么？将来让长安那边给你补办便是。
0: 好了好了，苏贤帝远道而来，我从城外的庄园带来了储藏多年的波斯美酒，我们先接风，其他的慢慢再说啊。<笑>苏贤帝啊，为你接风洗尘，这面子你不给我，也得给李留守吧。
5: 哈，哈哈哈哈哈！樱桃，你看我奕轩的青冠袍，是不是很合体？这颜色看着倒是挺好看。
6: 洛州长史是五品官，苏明从此算是发达了。
5: 这是哪儿啊？这是长史府啊。长史府。哎呀，让我想想。对，就是长史府。从后门出去，走不了一会儿就是狄公祠，你可以常去拜见你恩师了。
0: 去办恩师，我得去办恩师。我怎么穿了这身官袍？你现在是什么洛州长史，
5: 就应该穿这身。谁给我穿上的？是我。怎么了？
0: 长史府，罗林芳，你是要坏我名声啊！官袍是高刺史派人送来的，你喝多了吐了自己原来衣服一身，我好心好意帮你换上新的，却不是好人心。你闭嘴！这洛州长史并非朝廷正常任命，而是协奉官。 我要是接受了，就违背了做人的良心和做人的准则。
7: 苏明。

0: 装什么？真高啊你！
1: 你不明所以，不要乱说话。
0: 不就是邪风官吗？早听说了，邪风官怎么了？那也是官儿。再说了，公主让你当的，那谁也不敢小瞧你。
1: 屁话！
2: 知道你好面子，既来之则安之。
0: 我比你们早来几天，情况摸得比较清楚了。这人面花案呢，确实很诡异。苏明，你不是就喜欢查这些吗？
1: 穿着这让自己鄙夷的官袍查案，跟自毁脸面有何不同？
3: 苏明，
4: 人面花的案子每天都在死人，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脸面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5: 义兄，我觉得卢凌风说的没错，
6: 要我说，那些贪心的贵妇人都活该，凭什么为了他们毁了自己的名声？
5: 樱桃，你说的不对，就算他们痴心妄想了，但毕竟人命关天。
6: 谢娟，我知你出身高官之家，自然替他们说话，只是我这江湖野女子可一点也同情不起来。
7: 先生，先生，有个什么司法参军刑警说要拜见长史。
1: 不见，告诉他这里没有长史，我苏无名不受邪风官。
8: 没有长史？
7: 对，我家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8: 一个邪风官竟也摆起了官架子，若不是为了公事，邢某如何又来见他？我们走。
7: 站住！我家先生可不是摆架子，而且他说了不受邪风官。你可以看清任何人，但是不能看清苏先生，他是个了不起的人。
8: 不接受邪风官助长师傅，骗谁？这几年都传苏无名擅查鬼事奇案，且德行尚可，也许是我误解了他。找人盯着，有什么动静随时向我汇报。
9: 明白。
8: 行影，
5: 你认识他？
8: 我在进屋卫时，曾有属下行影调来东都做官，不成想如今已经是司法参军了。
5: 那你何不出去见一见？
8: 他要是问我官居何处，我该如何回答？
5: 是啊，卢大将军现在就是个平民百姓，但又有何不好？自由自在，比当中郎将时强多了。
8: 你可真会安慰人。
6: 你们两个说够了没？苏无名这么生气，你们也不管他？
8: 不必管他，他定是去了狄公祠。

恩师在上，不孝弟子苏明来看你了。恩师在时，每每教诲，做人当清白，为官当清正。您的教诲，这些年，苏明一直铭记在心，故此番到洛阳，我绝不接受那邪风观。什么人？出来！

0: 你又是什么人？敢私闯我府？
1: 这里如何成了你的府邸？
0: 我是狄公的关门弟子牛素，你又是谁啊？刚听你念叨说也是狄公的弟子，我可不信。
1: 我明白了，你平时就住在这儿，对吧？你过来。这些钱给你。
0: 我不能要你的钱，不然狄公会打我屁股的。
1: 没事儿的，我在心里已经向狄公禀告过了。来，
0: 好吧，但你真的是狄公的徒弟吗？那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苏无名。
0: 苏无名，确实没什么名气，我都没听说过。但你一定会探查奇案，对吧？能不能教教我？我给你磕头。
1: 你为何要查案啊？
0: 我要破人面花的案子。
1: 为什么？
0: 这几天有很多人来拜狄公，求狄公显灵缉拿住凶犯，得到解药救他们家人性命。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卢凌峰真是你的知己，他就猜你在这儿。
0: 林达，我今日发脾气，你是不是也觉得有些迂腐？
1: 我的想法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
0: 当然，
1: 当时我觉得你没错，可就在刚才，我原以为用人面花的都是洛阳的贵妇人，可没想到那女子与我年纪相仿，也并非大富大贵人家。我上前询问，老父亲说女儿觉得自己长得丑，怕婆家嫌弃，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才买到了人面花，结果竟苏美，你若真觉得我的想法重要，就受些委屈，先查案吧。
2: 苏明，你少绕弯子，你就说这么好的长史府，你是住还是不住？
0: 不住。
1: 你
0: 去，
1: 你不是都答应了？
0: 我答应你探查此案，没答应你上任长史啊。
1: 这
3: 先生，那我们搬哪儿去啊？这儿挺好的。
2: 对呀，别看薛焕岁数小，他可是个明白人。
0: 我不住。
1: 那义兄住哪儿啊？
0: 我住客栈。
1: 到底是文人，虽有骨气但也矫情。你
0: 哦，你们可以暂时住在这儿，但卢凌峰不行。横什么横，你是我的私人参军，随我去住客栈。
4: 要我保护我又不直说。
5: 樱桃姑娘说的对，
0: 矫情。
4: 苏无名，走了快半个洛阳城了，到底住哪儿？
5: 大风客栈，有气魄，就住这儿了。
0: 大风起兮云飞扬，气魄倒是有，就怕半夜风大把这屋顶吹没了。
5: 哎，苏无名，
4: 朱雀客栈，哎，不错。
0: 朱雀乃南方之意，咱们刚从南方来，怎么能又回去呢？莫走回头路。
5: 哎，

0: 你在跟我说话？
1: 对呀，我们见过，你忘了？你那小徒真是凶，我都看见他都不让呢。客官等着，我这就来接你。
2: 钱穗客栈，这名字起得多好！
0: 好什么好？多不吉利啊！坏家名。
2: 钱者天也，穗者年也，天年者天赋之寿，自然绵长也。哎呀，
0: 快走！
1: 没想到你的仆人都有这么大学问，那你这主人岂不更加博学了？
0: 你说的有点道理。
2: 老板娘，你好眼力。主人，天儿不早，要不咱们就在这儿凑合一宿。
0: 那好吧，
1: 请。哎呀，二位，我这店呀，楼下能喝酒，楼上可安眠。如果觉得跳舞的胡姬好，也可
2: 能怎样？
1: 也可带到客房单独起舞，还能。不过我胡十四娘可不配是，除非是你家主人。
0: 还是先看看楼上的客房吧。
1: 来人，带贵客上楼。
3: 请。
4: 怎么又看上了？也不想想自个儿的年纪。
3: 怎么样，大客房足够你们二位住了。
0: 我岂能与我的仆人住在一间
2: 啊？对对对，我怎么配跟主人同住？我们需要两间，
3: 可是没有了。
0: 旁边这间难道有人？
3: 怎么样，没有骗你们吧？里面已有客人住下，这楼上的空客房只此一间。
0: 你的意思是这楼下还有客房？
3: 楼下是酒肆，后院倒是有几间，住的都是长期的租客。
0: 也没空的了？
3: 倒是有一间，不过也住不了。
2: 为何？
3: 因为死了人。
0: 我就说这不吉利，你偏要住着。哎呀，
2: 主人莫急莫急，死了何人呢？不会是死在这客栈了吧？
3: 是，最近不是一直在传人面花害人的事吗？今天突然来了好多官府的人，说卖人面花的就是常住在我们客栈的土罗女人。
2: 如此要犯，你们怎么能让她住在这儿呢？
3: 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坏人，直到今天官府的人把客栈围了起来，只等那行参军带人冲进房间时，那土罗女人已经服毒自杀。
0: 我这仆人阳气重，不怕死过人的屋子。
3: 主要是那尸体还在。
0: 为何不把尸体拉走？
2: 哦，我明白了，今天不是重五之日吗？民间有一个说法，说这一天不能见血，更不能动尸。
3: 是的，那行参军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定为明天把尸体拉走。
0: 这些鬼话你们也信？我出两分钱，那间屋子我仆人住定了。
3: 这
0: 掏钱。
2: 我跟你说，我们家主人脾气可不好，你惹他生气出大事。再说我们就住一宿，你不说行参军怎么知道？又不是不给你钱。给。
3: 不行，那尸体还在床上。
2: 我不怕。
3: 那也不行，他可是要犯，房门已被行参军上锁。
2: 哎呀，兄弟
3: 啊，行了，就这一间，你们爱住不住。

0: 原来你早就得到了消息，故意找到这浅翠客栈。我本想到这客栈探查探查，有没有令人意外的收获，没想到啊，没想到那土罗女人的尸体居然还在这客栈里。对了，刚才这一路上有人跟着我们。 好像并无恶意，也不像歹人，看样子可能是官府的人。难道是刑影派来的？
1: 跟着我们？这土罗女人的尸体还在这客栈，他不派人看着，却派人跟着我们。这刑影何意呀？
0: 谁知道呢？

0: 黑了，你找根绳子把我从这儿顺下去。
1: 你要去验尸？
0: 不光是验尸，那个大个子伙计不是说了吗？土罗女人常住于此，她的房里应有收获。把我顺下去之后，你就去找那个女店主喝酒。
1: 什么？我不去。
0: 我没跟你商量，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我命你必须去。
1: 算了，反正那个女店主也没看上你。

0: 禀参军，苏无名带着一名手下离开了长史府。哦，好像是苏无名拒绝出任长史，故而带人去寻客栈住了。
1: 这么说来，此人倒是有几分骨气。
0: 只是，他们去了前穗客栈。
1: 什么？走。

0: 就闻这千岁客栈佳肴美酒啊，
1: 那波斯美女也甚是迷人呐。
0: 今晚我请，不醉不归。
2: 好。

0: 是啊，这强多了，来，喝不合适，你看你我又是，来我给你买一个，
1: ，你要什么？滚！睡不着呀？
2: 你这小娘子，刚才不跟我们喊，现在却给别人倒酒，是何道理？
3: 是啊，那小子艳福不浅呐！
1: 白日里路过时，老娘就看上了，怎么了？
2: 你男。

0: 可在呢。
1: 我男人心疼我，看见我有喜欢的，他才不管呢。
0: 这什么人啊？
1: 你别怕，他个矮，什么都看不见。这可是最好的酒，纯正的高昌葡萄酒。
2: 店主怎么称呼？
1: 胡。
3: 来，喝，继续。
1: 十四娘。

0: 店里的客人怎么看上去一个个都那么怪呢？
1: 怎么个怪法？
0: 你店里阴气太重。
1: 让人忍不住要吸凉。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

0: 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

0: 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5: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6: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7: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

0: 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

0: 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呐、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我看你阳气十足，让人忍不住想吸两口。
1: 我当然阳气足了，因为我干的是驱鬼的营生。
0: 你少蒙我。
1: 你不信？
0: 不信。
1: 我问你，那个土罗女人既常住在你家客栈，可见过她多数的人面花？
0: 你打完这个干什么？
1: 洛阳人都在讨论人面花，好奇吗？世子娘，你倒是见还是没见过？
0: 我不但见过，我还有呢。想看吗？
1: 在哪儿？
0: 在我房间。跟我上楼。你还带着刀呢，一会儿可是要强迫我。
1: 少废话，你手里到底有没有人面花？
0: 当然，不然老娘一把年纪，皮肤怎么还这么好呢？
1: 人面花不是有毒吗？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
0: 我从宫里出来那年，隋炀帝还在江都看琼花呢。
1: 你这个疯女人，隋朝皇帝下扬州至今已近百年，净说笑话。

0: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凡夫俗子，所以不敢怠慢，还是先把香献上吧。
1: 殿无好殿，香无好香吧。
0: 是不是好香？你闻闻不就知道了。我还害你不成？我哪舍得呀？
1: 如何是薄荷味儿？
0: 我没骗你吧？闻了我这香，你就会头脑清醒，就会想清楚，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了？
1: 还是说说人面花的事。
0: 着什么急呀？
1: 你没有人面花吗？
0: 若没有，我如何保持青春永驻呢？那人面花是当年波斯国进贡给大隋的宝物，出宫那年我偷着带了一箱。别看它多年后早已风干，但只要用水泡过，便可新鲜如昨，用后便可使容颜永远青春。
1: 你真是隋朝人。
0: 还是先帮我驱鬼吧，我可是百鬼缠身呢。
1: 快说人面花在哪儿。
0: 你若凝神观看，你就会看到人面如花。
1: 有人来了。
0: 管他呢，今晚你就是我的郎君了。

啊！啊！啊！啊！

0: 刚才楼上怎么回事？你和谁打起来了？
1: 小
2: 看，
1: 哟，还不睡呀，郎君？

0: 这卢凌风也太不像话了，竟让你一个人涉险。
1: 苏明，人呢？是不是跑了？你不是来验尸的吗？人怎么又活了？你上哪儿找女店主去了？我这都差点……
0: 我不是，哎呀，遇到了些麻烦嘛。
1: 谢过樱桃姑娘出手相救。
0: 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
1: 鬼。
0: 对。青铜厉鬼，
2: 看来这前岁客栈真是不简单啊。
1: 那土罗女人到底怎么回事？
2: 我在查验那所谓的尸体时，发现其手指、脚趾的指甲皆呈紫色，随即我便查看了其鼻内。
0: 你查看他的鼻子做什么？
2: 因为我怀疑他使用了返魂香。
0: 死而复生？
1: 当初探破长安红茶案时，斗你的尸体不就是用返魂香处理过吗？
2: 不错，当时是老费提醒的我，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些探究，得知将此物涂抹在尸体上，可保尸体多日不腐；若将它放入鼻内，可使人气息暂闭，故而才叫返魂香。古时有巫者使用此物，即所谓的暂离人间而无限接近神明。使用此香时，气息暂闭后，手指、脚趾的指甲则皆呈紫色。
0: 邪物而已，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如此说来，那土罗女人被邢影拦在客栈后，便想利用重武之日的习俗，试图用返魂香蒙混过关，却不想你去验尸了。
2: 哎，好了，说说你吧，那青铜厉鬼是怎么回事？
1: 不知是何人所办，力大无穷，很难对付。对了，那女店主叫胡氏四娘，自称是前隋的宫女，还说自己手里有神妹花。
2: 隋朝人？那还不得100多岁了，简直是胡说。哎，她的那个人面花是从土罗女人手里买的吗？
1: 她说是当年从前隋宫里带出来的，她还说正是因为使用了这种花，才得以青春永驻。
2: 哼，信口雌黄。
0: 我看此店就是黑店鬼店，我们需马上离开。
1: 离开？
0: 你还想一直住下去啊？你连自己的命都差点保不住，别再害苏无名了。
1: 哼，我是中了迷香，开始的时候有一种薄荷味，闻后头脑清醒，所以我便大意了，现在不能走，我丢不起这人。
0: 哦，你八成是见到女店主迷上了吧，才不肯走。
2: 她就是看上人家了。
1: 你，
2: 哎呀，好了好了。经过此夜，即使这家客栈再诡异，人员再莫测，可暂时也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我们只有离开这里，才能更清楚的观察这儿。卢凌风，还是走吧。
3: 外面早已宵禁。

0: 你们主仆二人带着一女子夜行，不怕被抓了？
1: 你这客栈确实是老店，听说人也古色古香。
0: 哟，你这当主人的什么都跟仆人讲啊？
2: 我是喜欢你才这样。对了，我的仆人让我提醒你，东都洛阳不是一般的地方，在这里装神弄鬼是会吃亏的。
3: 苏无名，你们俩谁是主人，谁又是仆人？我怎么糊涂了？
1: 你糊涂是因为这客栈阴气太重，赶紧走吧。

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救我？看来我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0: 将军去而复返，是对我真有情意啊。
1: 你那个男人怎么不在？
0: 我心里全是你，哪容他上我的床？那扇门就是给你留着的。
1: 少废话，告诉我昨晚那个黑衣刀客在哪个房间。
0: 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1: 再废话，我便用刀剥了你的面皮，看看你到底多少岁。
0: 就住在二楼，你原来住过的房间斜对面。
1: 神秘眼花，你不是从前随公主带出来一箱吗？你既中意我，给我良多。
0: 你个大男人，要他何用啊？

0: 这里不方便说话，先进屋。苏长史果然就职了。你就是邢参军，我家长史早就料到你会来，我带你去拜见。哎呀，
1: 你看你来就来吧，你还带什么东西？太客气了。不必了。
2: 我需亲自交给苏长史。邢参军最近查案辛苦，请坐。多谢长史。听闻长史在是否就任一事上颇为劳神，今送上一味草药，此物有解郁安神之效。
3: 这是什么草药啊？远志。远志，呵呵，邢参军这是要给我讲东晋名相谢安的典故啊？不敢，此物确实安神。当年谢安高卧东山。 并无当官之意，后来被迫出仕，所谓东山再起。却有人说他只是为了家族之业，于是有人用这味草药来嘲讽谢安，因为此药别名小草，饮的部分可称远志出。

0: 则叫小草。
1: 哎，我可没这个意思，你已经当上了长史，岂是小草可比？
0: 其实在我看来，此药并非一物两名，而是露出地面的叫小草，其根名远志。我苏明还真如此药，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非他人可以随意猜测。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2: 苏长史大才，醒醒，刚才冒犯了。
0: 这不怪你，为庶人当政之时卖官鬻爵，但凡心存良知之人都会对协风官深恶痛绝，行参军愤愤，正说明你是个正直之士。
2: 惭愧啊。
0: 好了，说说案情吧。
2: 那土罗女人遁术了得，昨晚一宿竟没能捕获，今早城门一开他就逃了出去，一直跟到了东郊绿野峰，在那儿又跟丢了。我怀疑他去了空中庭院。
0: 空中庭院，
2: 李约任东都留守后，在郊外的一座山峰修建了一处庭院，共有仙神，因半山间云雾缭绕，看上去此庭院仿佛伫立空中，故而被百姓称为空中庭院。
3: 苏明，
4: 行影，
2: 中郎将，行影，拜见中郎将。
4: 起来吧，
2: 中郎将，这是
4: 别一口一个中郎将了，我现在并无官职。
2: 啊，
0: 啊，卢凌风现在是我的私人参军。
2: 私人参军？
4: 怎么，不行吗？
2: 啊，属下岂敢有此意？
0: 哎。卢凌风，昨夜你去哪儿了？不会又去？
2: 人面花？您这花为何是干的？哦，对了，刚才光顾着跟苏长史说话，忘了说我也带人面花来了。这几朵是从购花者手里所得，
4: 我这个并非洛阳市面上土罗女人都说的人面花，而是千岁者。
0: 你这不会是从胡十四娘手里得到的吧？
4: 我觉得也许她没有说谎，就是隋朝人。
2: 隋朝人？
5: 颜色一深一浅，浅的素雅些，这朵新鲜的倒是更好看一些，却是如此恶毒之物。
0: 此花生长于大翼国西南两千里之外的山谷，书中记载当地有树可生奇花，凝神观望亦如人面，可据我所知，此花本身并无毒，更不会腐人肌肤。关键是，这中土哪儿来的人面花树呢？
5: 义兄，你怎么断定树在中土啊？
0: 土罗女人所授，是新采摘的。
5: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4: 色深的，是前隋的干花。而色浅的则是害人的妖物。老费，你精通草药，这世上可有一种东西能在最后一刻令人皮肉皆腐？
6: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却少之又少，若以波斯爆黄为主，苗疆鬼丑为辅，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制成香，就能产生一种奇特的

0: 味道，初闻的时候十分美妙，甚至让人觉得神清气爽，一如薄荷，继而让人产生幻觉，手足无力。不过只是对男人有作用，所以又名丈夫香，这是当年隋朝宫中之物。
1: 果然是隋朝宫中用的，这个我已经领教过了。可是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
0: 不要着急呀，我还没说完呢。若是以苗疆鬼丑为主，搭配少许的爆黄，再配上几味古怪的草药，进入皮肤一定的天数之后，应该就可以达到瞬间腐烂皮肉的效果。不过这苗疆鬼丑倒是可以买到，但是爆黄在高宗年间就已经禁止出售了呀。
2: 此案比我想的更为棘手，你二位应迅速去空中庭院追寻土罗女人的下落。

0: 公主，苏无名已上任，这几日您只需在禅房里静心打坐，笑看他查探人面化变时。可是我总觉得如芒在背。
1: 您是说太子？你的消息放出去的倒是及时，可是他却滞留在东都，想要看我的结局。
0: 真是让我伤心。公主，身体要紧，可不能生气呀。禀公主，高刺史到。进来吧。
2: 拜见公主。你交上来的名单我都看过了。
0: 这些年你替我在东都经营，颇有成效啊。一旦事成，名单上的人都会被重用。当然，我最倚重的还是你。
2: 多谢公主的信任，高忠义追随公主多年，定誓死效忠。只是我现在中了花毒，
0: 恐怕……
2: 禀公主。
0: 苏无名已经上任查案，我看用不了几天。你相信苏无名能探破此案，拿到解药，让我起死回生？
2: 狄公的最得意的弟子，定有些能耐。主要是公主，吉人天相，绝不会有事。你回去召集名单上的所有官员，告诉他们。
3: 一定要相信苏无名能够帮我度过此劫，不许有二心。是，
4: 公主。请。
2: 苏长史，
3: 见过高刺史。
2: 苏长史既已上任。
0: 我也就松口气了。是公主叫你来的吧？公主在里面等你，快去吧。
3: 非也，只是既已接手此案，公主有用过人棉花，有被毒害的风险。苏无名不能不来啊。
0: 苏无名拜见公主。
3: 长安一别，有日子没见了。
0: 是啊。
3: 见
0: 我连官服都不穿，性子这么倔，怎么不愿意做我给你的官？
3: 但苏无名已经开始查案。
0: 你不肯穿官服，就是在向我示威。
3: 不敢。

0: 说说吧，为什么要接下这个案子？洛阳的百姓和公主的性命为大。怎么，我的性命排在百姓之后？算了，知道我危在旦夕，还肯管我就不错了。苏无名，我只有六七天的时间了，你当如何？尽力缉凶。
1: 寻到解药，
0: 定是太子设计要陷害于我。陛下在哪儿？陛下管不管？
1: 公主勿躁，陛下已回长安。
0: 我也要回长安，现在就回。
1: 不可，公主只需静待，苏无名必全力以赴，尽快拿到解药。
0: 你说的容易，要是拿不到呢？与其等着脸腐烂。
1: 不如现在就去死！在我死之前，我要烧掉整个洛阳，为我陪葬。公主，万万不可！
0: 你是觉得我不能死？
1: 不能。如何不能？公主就算您什么都不想，也得想想自己的孩子们。
0: 在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懂我，你苏无名，我也是似懂非懂。你在哆嗦，
1: 苏无名不敢不哆嗦。看着我，你会全力以赴救我，对吗？
0: 一定会，为了公主，也为了洛阳的百姓。哼，你若不加这最后一句，我便不信你。苏无名就是苏无名。好了，去办你的案子吧。
1: 是。
0: 放心去查你的案子吧，我不会自寻短见的。不是我贪恋这世间浮华，而是大唐不能没有我，复兴大唐更不能没有我。

0: 中郎将，这就是空中庭院。土罗女人跟丢后就消失无踪，当旧在此庭院中，
1: 上前叩门。

0: 你们是什么人？洛州司法参军邢颖，奉命查案。
1: 邢参军，为何如此气势汹汹？
2: 竟有案犯消失于此，故来此搜查。
1: 庭院里确实住着不少人，但我们这儿管得很严，断不会有什么案犯。更何况，空中庭院受朝廷保护，参军想要入内搜查，是要坏规矩吗？
2: 不管是什么庭院，既建在大唐国土。
3: 就应遵守大唐的规矩，妨碍捕贼官入内搜查嫌犯，这才是坏了规矩。这，
1: 邢参军，哈哈哈哈哈哈！听说邢参军带人上山，想必是为了查案。
3: 老夫担心他们不让你进，看来我是来对了。
1: 留守，
3: 开门。
1: 是。 留守，请。

0: 可怕！高宗天后时，诸国曾现各种珍禽异兽，很多就都养在这里。<笑>
1: 方才所教，莫非是天铁熊？
0: 正是雌雄。
1: 高宗时期，迦毗叶国曾现巨熊，名曰天铁，可力擒白象，捕杀狮子。没想到，竟养在了这里。
2: 所以平时一般人不许进来，也是怕这凶狂的野兽伤人呐。你是？这位是洛州长史苏无名，
0: 私人参军。
2: 哦，私人参军，竟也如此博学广识啊！<笑>有意思。
3: 还请留守，把住在这里的所有人请出来，
2: 我们要。
3: 逐一排查，
4: 都在内廷拜神。
3: 请。
4: 近日住在庭院里的人都在这里。
3: 他说的没错。请参军不信，你可以让你的人去搜所有的房间，案情为大，老夫还是知道轻重的。

0: 新鲜的人面花友们。
1: 这土楼女人应该是贪图钱财，用意欲毒花诱人，竟无处可逃，便服毒自杀了。元凶已找到，却已死了。当然，还需尽快找到解药。不过看眼下的情形，似乎……
2: 中郎将的意思，此案可以结了。
3: 我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2: 行参军有何高见啊？为探破此案，邢某已竭尽全力。是啊，看来这个案子就只能先到这一步了。不过不能对外声张，以免引起东都。

0: 四十，您怎么了？
1: 苏长史那边怎么样了？
2: 都说他断案有狄公风范，我看言过其实啊。
1: 哦，
2: 刚得到消息，线索就断了，查不下去。可苏明又不肯承认，
1: 这就剩下几天的功夫了，他还能寻到解药吗？
2: 您的意思是，
1: 公主行将不保了？到底是女人呢，想貌美如花，到头来却在这上头坏了大事。
2: 那刺史有何打算？
1: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公主与太子现在已是水火不容之时，假如公主因人面华而不治，太子登基后必会严查我们这些公主的人，所以现在只有一个自保的办法，就是在公主的脸化为骷髅前先投降太子。新老弟，你的想法呢？
2: 辛某是刺史提拔的，一切听刺史的。

0: 毫无线索，若就此中案，又没法跟公主交代。我想，苏务民应该是处在两难中。
1: 卢凌风那边有没有倾力相助？
0: 卢将军，他
1: 直说，
0: 他还算尽力，但是我感觉，他好像希望苏长史终了此案。
2: 那你呢？又作何想法？邢颖，愿誓死效忠殿下。若您觉得此案该结了，我便立刻结案，不再追查。你是司法参军，理应查明案情，更应该找到人面花的解药。而现在，如何能结案？
3: 你先下去吧，还需全力探查此案。是。
4: 大将军，
3: 回朕拜见太子。
4: 起来回话。是。
3: 近来如何？公主对我很信任，叫我监视高忠义。 却不知在下誓死追随的是太子殿下您呐！你追随的不是我，而是大唐，而大唐正因为有你这样的忠臣贤才，才会更有希望。怀慎谨记。啊，有个好消息，高忠义觉得苏明难解此案，公主已时日不多，故意决定转投太子。哦。
4: 他不知道殿下还在洛阳，我想他很快就会修书，叫人送到长安。殿下，
3: 高忠义见风使舵，绝不可用啊！
4: 大将军高见，但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你说，公主虽然命在旦夕，但毕竟还没到最后的时刻。 若能在此时削弱其羽翼，太子登基之际，朝野上下都会说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岂不是大好事？我现在没这个心思，探破此案就这么难吗？难道姑姑就真的没救了吗？唉，应该是无可挽救了吧。不过。
2: 人面花一案并非殿下在策动，所以您无需，还是寄希望于卢凌风住宿无名，在姑姑威命前找到解药吧。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镭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镭、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苏兄，喝茶。到了洛阳，中郎将春风得意啊！我是你的私人参军，到处遭人白眼，你又何出此言？故意嘲弄我？
1: 哎呀，近日我见你不骄不躁，眉宇间添了许多淡定从容，怎么在洛阳？
0: 遇到贵人了，贵人许了你四锦的前程，以至于你如此泰然。探鬼查案，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这城府和心计却是一般人比不了的。
1: 这么说，我猜中了，太子殿下也在东都。
0: 我说了吗？
1: 不用你说。 作为太子亲信，你是不希望我继续再查下去的，因为找到解药，救了公主，太子登基路上就会。

0: 多了波折和坎坷，我想知道太子真实的想法。怎么，不想带我去见？其实，在宠念寺，我见到了公主。之前人人说她强如天后，但今日所见却截然不同。
1: 你在同情她？
0: 虽为公主，我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但她也是人面花之毒的受害者，我不能同情她吗？普罗女人在空中庭院断了线，但前岁客栈的鬼火还亮着。我苏明弼尽全力查案，东都是我最初追随狄公的地方，我若轻易放弃此案，能对得起恩师的教诲吗？
2: 你就不为大唐的社稷着想吗？
0: 前番南下，我对社稷这两个字有了新的理解。社稷即天下人，公主也是天下人之一，故为了社稷，我苏明当有所作为。公主就在楚念寺，你应该去看看吧，也许你会对他有新的印象。

0: 上台了。
1: 借问老伯，这里原来不是仲营寺吗？现在怎么变成楚念寺了？
2: 啊，前两年改的，听说是公主的意思呢。
1: 公主？
2: 是啊，公主非常喜欢这座寺院，每次到东都都会在这儿住上几天，隔年还会派人修缮呢。如今这里啊，可是洛阳城最大的寺院了。
1: 啊，多谢老伯。
2: 哎。
3: 杨靖，杨靖，杨靖，
4: 啊，
3: 回来吃饭了。
4: 来了。

0: 孩子们，我们再来一次。
1: 借问小师傅，这寺院里怎么会有学堂？他
2: 们都是活菩萨命寺里收留的，愿意读书的便可来此读书。这样的学堂，重檐寺有十几间呢。先生都是活菩萨出钱请的，个个有学问。
3: 佛来，
4: 菩萨
3: 就
2: 是公主呀。
3: 远房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5: 施主，
6: 吴菩萨好，快去玩吧。嗯。寄居宠念寺的孩子现在有多少？
7: 有361位了。
6: 告诉下面的僧人，凡是无家可归，来到宠念寺门前的都不要拒绝。凡大唐的孩子，我都管。
7: 是。

0: 他不让我抱，他一定是恨我。
1: 公主，您收留了他，他怎么会恨您呢？想必定是年岁太小，怕生人而已。
0: 不是，他一定是恨我，不肯原谅我。

0: 去哪儿？
1: 你说呢？
0: 当然是去探案了。你还是觉得在那客栈里能拾回断掉的线索？
1: 但愿此番前去能有新的发现。
0: 可我们以什么样的名义再回去呢？
1: 我们
0: 就凭你一个人就能引出青铜厉鬼？
1: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
0: 当然了，
1: 有你的帮忙能更容易些而已。
0: 而已？啊？好吧，我是你的属下，随你怎么说都行。
1: 哎，你跟那个胡十四娘是怎么说的来着？
0: 我说我是驱鬼师，从南边来的，应邀到东都捉鬼。
1: 好，就以这个身份，我们回去降魔。

0: 把我男人吓的，
1: 今天你这客栈怎么没人啊？死人诈尸，厉鬼缠身，后半夜还有人持刀到老娘床上劫色，可人全都给吓跑了，连弹琵琶的胡姬都跑了。你们砸了老娘的饭碗，得赔。
0: 你看，还讹上咱们了。
1: 今天要是不赔，就别想走。关门。
0: 本不想再来，正准备出城去长安，经过你这家客栈，住在周围的百姓都说，你这儿一到夜里就鬼影幢幢。想起那晚所遇，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假。百姓们纷纷请我主仆二人协助除鬼，盛情难却我们才来的，你倒要讹钱，合适吗？
2: 我家主人说的没错。
1: 就你也能捉鬼？你们男人的嘴呀，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3: 男人的嘴啊，骗人的鬼。
1: 他都知道，尤其呀，是长得像你这副模样的男人，没一句实话。
3: 哎，别看了，等一下被勾了魂去了。
1: 滚！住手！你什么个头？他什么个头？你要是杀了他，也太欺负人了吧！
0: 本欲帮着你这店捉鬼，却不识好人心。我们走了。
1: 哎，法师既愿帮小店捉鬼，我胡氏四娘当然是求之不得了。楼上最好的客房，二位随便住，随便吃，好吃好喝，好伺候。哟，
2: 主人，要不咱们就在这儿住吧，我都饿了。
0: 挺好。

0: 咱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并没有带太多钱物，这开黑店的有何所图呢？哦，还有那个青铜厉鬼，看上去他的目的就是要刺杀于你，如此兴师动众，受何人指使？
1: 是啊，我卢凌风现在既无官职也无金银，杀我做甚？除非是认错人了。
0: 你说什么？
2: 哦，没什么。
0: 何人？
3: 我。你们在这屋里掘地三尺呢，捉着鬼了吗？
0: 捉鬼还用掘地三尺？鬼不就在我面前吗？
3: 我呸！你见过我这么美的鬼吗？
2: 能叫你这个服侍过前随天子的人伺候我主仆二人，也算是幸运了
3: 呀。你终于相信我是隋朝人了。
0: 哎，那你正好给我们家主人说说你们隋朝的事儿，比如炀帝在江都被杀时，你是在他身边啊，还是在长安宫里啊？
3: 我怎么会在长安？那时炀帝已经迁都洛阳了。你刚才在考我，我这张脸还能看吧？其实啊，炀帝才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看的人。他不光容貌俊美，皮肤可是吹弹可破。当年他让波斯人进贡人面花，其实不是为了给我们用，而是给他自己用。这是我给你们煮的田里水，在宫里时我们最爱喝。

0: 潜水客栈。
1: 不可思议，
0: 今晚若真有物来袭，那一定是隋朝的鬼。

0: 我这青铜厉鬼可会再次来袭？
1: 必来。为何？因为有人要杀你，上次失败了，如今你又送上门来了。
0: 哎，你干什么呀？夜深了，当然是睡觉了。
1: 不捉鬼了。
0: 捉鬼是你的事儿，我就不给你添乱了。不许睡！你说，那胡十四娘真的100多岁了？我怎么看也不像啊。那晚她说她用了人面花得以拥抱青春，莫非是真的？这人面花呀，是当年波斯进贡给潜隋炀帝的，也许她还真没撒谎。 不过，一个100多岁的潜水女人还能在我面前搔首弄姿，这我是不信的。刚才乍一听还挺瘆人，不过现在我恐怕已经知道她是谁了。

0: 最好的酒，店主还要亲自陪你喝呢。
1: 有这等好事？告诉他，备好酒好菜，这就来。

罗林芳，你那天见到的那个青铜厉鬼跟这个大个子伙计比如何？高大许多，那跟幽灵四怪中的那个巨人比如何？还略高大些。 这世间本无鬼，那青铜厉鬼，必是人所扮。

0: 怎么不敢喝呀？
1: 我是真不敢喝。
0: 哼，这么好的酒我还舍不得给你喝呢。来，你我共饮，不负良宵。
1: 盛情难却，干了。
0: 那年初到洛阳，也是这样的一个晚上，杨帝狩猎大获而归，高兴极了，让我们陪他喝酒，席间还特意点我弹奏琵琶呢。
1: 怎么，你不会是也要给我们弹琵琶吧？
0: 你当然不配了，但是为了他，我却愿意。
1: 如此，多谢了。

0: 这个胡氏四娘还真是艳福不浅，这个胡氏四娘还真是色艺双绝啊！
1: 你不会真看上她了吧？
0: 就是100多岁，老了些。

0: 这酒不是酒，我没喝酒，也头晕。别疼了。
1: 怎么，我弹得不好吗？哎呀，我弹得真是不好，我把鬼招来了。

0: 现在知道老娘琵琶的厉害晚了，
1: 谁让你的小命值钱呢？
0: 你留在这儿吧。
2: Good.

0: 听说你是隋朝人，100多岁的老妖婆，我叫你一声祖奶奶可好？
1: 竟在我的客栈给我设埋伏，我扒了你的皮！
2: 英子，退后，待我降他。
0: 别听乱。
2: 怎么，不相信我？你是没见过我降魔捉鬼的本事。退后。
1: 恶贼，竟敢暗算我！
2: 暗算也是跟你学的。你放心，瞎不了。好了。

0: 喂，摸什么？你的腿可还在呢，小姨的刀可没开刃，要不然你就变成他了。
1: 又被你猜中了，青铜厉鬼出现之际，这两个人就不在客栈里，那个时候我就断定无疑。
2: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哎呀，行了，喝酒去。
1: 等等，你说那么大个身形不会是两个人吧？
2: 两个人？
1: 你没见那个侏儒身手敏捷，就连胡氏四娘都能把他抱在怀里。
2: 你是说壮汉和侏儒？
1: 哎，
2: 不过对付童家我已经想到了办法，到时有我徒儿薛环还有老费会助我一同捉鬼。
3: 你这从乾隋宫中拿出来的人面花确实了得啊，都100多岁了，这脸蛋还这么诱人呢。要不你跟我得了，我不嫌你了。
4: 滚开！臭叫花子竟敢调戏本妃！
5: 好大的

0: 武器。隋炀帝的后宫女人确实不少，而且名字都是他自己定的，贵妃、淑妃、德妃视为三夫人。请问你是哪一位啊？
1: 说呀。
0: 那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这九嫔你又是哪一位啊？
1: 说啊。
0: 都不是啊。那另有婕妤12人，美人、才人各15人，宝琳24人，才女37人，胡14娘，你到底是谁啊？
1: 说呀，还敢自称本妃？我看你就是那万人恨的隋炀帝身边的宫女而已。
2: 不羞辱我天子！
0: 住口！你生于大唐，长于大唐，却任前朝昏君为天子，是何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我问你，你跟采寒姑是何关系？如实招来。
3: 那是他娘。
2: 你
0: 哦，我明白了。20年前洛阳频发鬼案，罪魁祸首就是那采寒姑。他落网之际有一个帮凶逃脱了，

0: 什么都知道。
1: 当年不是故意漏掉，是因为那时候你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我恩师狄公有意放你一条生路，没想到你却重操了你娘的旧业，做起恶来。
0: 哎，苏无名，刚才费机师说她是前隋的宫女，现在又出了个娘，这怎么回事？
1: 隋炀帝江都被杀之后，确实有一个宫女从洛阳宫中逃了出来，那干了的人面花就应该是她带出来的。此宫女会武，一心想为炀帝复仇，奈何杀死炀帝的人也葬身于乱世之中，她就转恨于我大唐，但天子身边戒备森严，又怎会给他机会呢？那宫女不死心，就将自己的武艺和隋宫中的一些规矩传给了自己的女儿，让自己的女儿冒充自己继续图谋不轨。胡十四娘，传到你这儿起码应该是第五代了。
2: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还废什么话？
0: 杀了我吧！
1: 传到你这一代，想刺杀天子，怕是痴心妄想。于是你就豢养了这两个手下，在这儿开了这家黑店，以此来图财害命，是也不是？
3: 先生。这是在后院柴房发现的。
1: 这些年死在你客栈的人不少啊，你刚才说他的命值钱是怎么回事？你两次刺杀于他，是不是受人所顾？何人所顾啊？

0: 谁要住进我的客栈？竟然值这个价钱？
1: 想要云顶就别问这么多，时长之后再加两倍。
0: 他说了，当晚会入住一主一仆，主人是个高大贵气的。

0: 年轻人，让我等取了他性命。
1: 一主一仆，
0: 后来你们俩不就来了吗？我想那出钱之人必是想要他的命，所以我就诱他上了阁楼。
2: 然后你就给我用了迷香。
0: 没曾想你还挺有定力，中了迷香竟还能跟我的手下大战。
2: 你以为我是你们随宫之中的好色之徒吗？区区丈夫香能奈我何？
0: 你怎么知道我用的丈夫香？
3: 不就是西域暴皇为主，配以少量的苗疆鬼丑吗？他当然不知道，我告诉他的。你不会说这是你姥姥的姥姥的姥姥从前随宫中带出来的吧？哎，即便当年有，这搁到现在100多年了，肯定也失效了。
4: 鬼丑市面上有兜售的，可暴皇这邪物早就被禁了呀。
0: 所谓查禁之物，只是偷偷有售之物而已。就看你能不能找着了。
4: 那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呀？
0: 上山坊药圣堂。
5: 林可，将其押回长史府，令其描绘出雇他行刺之人的样貌，让喜君帮忙画出来。
6: 明白。
2: 星莹
7: 在。
2: 这两个人先交给你，押入牢狱，听候发落。
7: 是。

0: 楚灵芳，太子是不是住过这里？
1: 法将军，
0: 这里不方便说话，请进屋。
2: 楚凌风，
0: 拜见太子殿下。快起来，殿下。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回长安了？
2: 虚虚实实，本为谋之道理。就好比当初殿下命我将你逐出长安，也未必真的是要惩罚你。殿下，当时我得到消息。 公主要给你网罗一个更大的罪名，我若不及时将你赶走，恐怕你我今日就难以再相见了。卢凌风，我虽为太子，但力量单薄，只能以这种方式来保护你，让你受苦了。卢凌风愚钝，一直错怪了殿下，之前心里还一直怨恨于你。
1: 大将军，你看，这就是我欣赏卢凌风的原因，心里永远是坦坦荡荡。快起来！你与苏无名南下，有何收获啊？此番南下，涉足偏远，我见识到了最底层的百姓，也了解了最艰难的民生，更感受到了大唐百姓无比的善良与坚韧。殿下，长安、洛阳。 固然是天下最繁华的都会，但这里的繁华，并不能代表大唐的一切。那些偏州远县的百姓们，同样也是大唐的百姓。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恕卢凌风直言，如果他们不能安居乐业，不能富足生活，那大唐的盛世就永远没有到来。说得好！
2: 我若顺利登基，必不负你今日这番话，必为百姓开创一个真正的盛世。可我还是没想明白，偌大的洛阳，太子为何选择这家客栈？

0: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殿下，我闻贩卖人面花的疑犯自杀于此，便想朱家看看能不能发现些蛛丝马迹。可大将军说，此客栈怪异，一直不允许我离开这个房间。
1: 是的，殿下。刚才还有青铜厉鬼刺杀于我，那女店主的身份。 更是不明，带人行刺的是卢将军，而为针对殿下，这说明他们暂时还没有发现殿下潜住于此。但此店的确不安全，我劝殿下还是早早离开。
0: 太子殿下，还需早回长安才是。
2: 我当时就想，即便是你卢林峰的命值钱，也不值那么多银锭啊。
0: 当时是陆大将军一个人开的房。
2: 太子殿下，并没有走正门，所以胡氏四娘是认错了人。
3: 罗林峰，此番公主遭难，
0: 我看你对探破此案拿到解药并不上心。说句冒犯的话，不会是东宫授意的吧？
3: 索命！
0: 你可以小看我。
3: 但你不可以小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留在这里，并非是打听公主的生死，而是……
0: 太子殿下，我觉得卢将军说的有道理，你还是应该尽快回到长安，回到天子的身边。
3: 不行，我从小跟着姑姑长大，姑姑现在危在旦夕，我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1: 可眼下的洛阳危机四伏，您不应该留在这里冒险。
3: 你不用劝我了，我一已决，虽不能名正言顺地读苏无名长安，但留在洛阳会更心安一些。
0: 陆同，你这是何意？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公主不会坐视殿下顺利坐上龙椅。可此事的花都正对殿下有利，您可以让卢凌风传话给苏无名，
0: 让他。
3: 暗自放弃长安，殿下，程大侍中将心无旁骛，一往直前。
0: 如今公主在崇宁寺闭门不出，我听苏武明说，她确实中了人面花之毒，而且只有几天时间了。
3: 殿下，这可是个绝好的消息啊！
0: 公主已接风关受苏武明，命他尽快破案，找到解药。
3: 但是我觉得此案好像没那么容易，所以，殿下，你赢了。顺利登基固然好，但若为此而不顾亲情，则非我之所愿。卢凌峰，你立刻回到苏无名身边去，全力助他探破此案。
0: 苏明，这样的太子，将来是不是应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大唐的新君？
2: 太子能有如此胸怀，真乃我大唐之幸啊！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你好，我在黄河一号旅游公路。
2: 我现在在长城一号旅游公路。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这儿就是咱们山西的魂，黄河冲出的沟壑，河流声声走出的古道，就在这山河之间。这里是山西向世界展示的名片。
2: 今天1.3万公里的沥青与混凝土构成的现代经脉，拉近华夏文明5000年的璀璨星河。
1: 2018年起，山西用7年时间，在仅占全国1.6%的版图上，绘就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旅游公路一张网。5000年听起来是不是很遥远？嘿，来一趟山西，它就在眼前，就在脚下，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起点是偏关老牛湾，从这壮丽的景色出发，这条路啊一路会带着我们穿越忻州、吕梁、临汾、运城4个市19个县。这一路走一路看，黄河9曲18弯真的是气势磅礴。
3: 一点不夸张，这条永河段可是全国挂上名的10大最美农村路，风吹着，景流动着，太享受了。
1: 来到乾坤湾，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能错过，那就是齐齐岭营地。即刻启程，沿途追风，赶在日落之前赴一场房车营地的盛宴。这里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最富野趣的驿站，一路向南，沿黄河蜿蜒而上，在晨光熹微时赴一场悬宿艺术的视觉盛宴。这里是望河台，是咱们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和山西的母亲河汾河的交汇处。我发现通过望远镜是一个特别好的视角，不仅看河水特别的清晰，眼下大片大片的万亩荷塘、万亩水产、万亩湿地，美不胜收。再往南，登鹳雀楼，一看壮观的仿唐建筑；二看唐代彩画艺术；三看长河落日；

串联起大同、朔州、忻州三市28县，336个景区景点星罗密布，千年风穗雄浑壮美，塞外景色别有风情。这里藏着气吞山河的浪漫，藏着烽火狼烟的历史长歌。这条镶嵌在表里山河间的文化珠链，每分钟都在穿越不同的历史维度。一路穿行而来，走过汉朝的风，路过北魏的云。

0: 感受今日的人声鼎沸，夏日喧嚣。
1: 凿石为窟，立向千年。微风吹过斑驳的石壁，我们仿佛触到了北魏的脉搏。那些微笑的石像里，藏着1500年的文明密码。石窟与公路再次相遇，车轮走过的不仅是沥青路面，更是跨越千年的对话。
0: 这里是长城脚下的一座袖珍小城，这里曾经是军事要塞，更是交易重镇。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的建成，让这里重新焕发生机。

岸舞是一种什么感觉？这条300米长的红蓝 CP 路面可不简单。你以为它是颜值担当，其实啊，它还藏着声音彩蛋。时速30码压过去，音乐一路相伴。走，出发。行最波澜壮阔的答案，这是高原中国、低地中国天然的分界线，这是国家旅游风景道为自驾而生的太行一号旅游公路。黄金宜居带，植被覆盖率高达80%，年均负氧离子浓度10000加每立方米，堪称天然氧吧。养马古道浙水村，有诗有酒有故事。踏上青石板，空气仿佛都换了频道，变得又慢又甜。十八弯，高老庄就是你的能量补给站。向八戒比个耶，幸福就在你眼前。全景天窗，森林浴，手机一关，眼睛一闭，直接承包整片风骚。城市偷走的睡眠，大山一秒还给你。

0: 号旅游公路，不仅串联起壮美山河的风景，更铭记着一座座精神丰碑。这条路不仅打通了天堑通途，更让红色记忆与绿水青山交响成新时代的太行赞歌。
1: 这是一条漫游体验路，跨越天堑河流，连接寻常百姓。这是一条乡村振兴路，串起山水林田湖，连接城镇乡村景，贯通产工运销用。这是一张交通网、生态网、文化网、产业网，让山西实现从点状景区向全域体验的蜕变。三条公路如同三件大地的血脉，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让分散的珍珠串起来。这是新时代的山河交响曲，这条路丈量着五千年文明，正通往无限可能的未来。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

0: 这样的太子，将来是不是应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大唐的新君？太子能有如此胸怀，真乃我大唐之幸啊！我苏明虽无能，但会竭尽全力探破此案，拿住真凶，取得解药，以救公主。
1: 容宁峰，你作为太子最相信的人，也应竭尽全力啊！不仅仅是为了太子的托付，更重要的是要为太子洗清嫌疑。
2: 是啊，
1: 若公主殒命，最大的受益人就是太子殿下。若真如此。 你想想到那个时候，天下人会怎么看太子？苏明，柳林峰，多谢提醒。为了证明太子的清白，我定当倾力助你探破此案。
2: 英雄，您看，这个人我好像见过，怎么那么眼熟呢？胡十四娘还说，此人说话略有结巴，但不是很明显。
1: 结巴。

0: 老费，你这干什么呢？烟熏火燎的，药味这么大，我在书房都闻着了。
1: 邢颖上次不是送来了人面花吗？有了它，自行研制解药应该不难。不过，
0: 不过什么？
1: 此毒甚是怪异，我思来想去呀，恐怕唯有以毒攻毒。故而，这个解药中什么都能少。

0: 就是不能少了鲍黄。你们如果能够给我找到鲍黄，我反复验尸，兴许这解药就成了。
1: 鲍黄，哎呀，药圣堂，名字起得挺响亮，这地方怎么这么小啊？
2: 听您说话不像是东都人啊。我家药圣堂虽小，却是洛阳秘药最全的地方，从福鼎波斯拔汗纳到安南新罗日本国，各种稀奇古怪的药草没你买不到的。
1: 哼，好大的口气。我家主人最近有些上火，服用些什么才好？
2: 菊花黄连枯丹草、麦冬栀子大青叶，就看您要什么了。
1: 这些都太普通了，有没有猛点的？比如鲍黄。
3: 我们这里是药。
1: 鲍黄不就是一味草药吗？
4: 你波斯鲍黄前隋年间引入中土，不过这个东西功效太过诡异，在本朝高宗时就禁止出售了。
5: 是前隋客栈的胡十四娘推荐我来的。
1: 哎，
5: 你要多少？
1: 他问我要多少。
6: 官府查案，胆敢有半句谎言，力不如玉。
7: 我这的鲍黄都是留守府的老仆送来卖的，我只是代卖而已啊。
6: 留守？哪个留守？
7: 东都留守李约呀。
1: 李约？
7: 开始我不知道他是留守府的人，只寻思着他是从哪儿弄到的鲍黄，就安排伙计跟着他，没想到他是留守府的人。
6: 那你现在有多少货？有多少我要多少。
7: 哎呦，这个老仆隔几日才来卖一次，而且每次来只拿那么一两块，卖光就没有了，需要等。哦，想起来了，按上次约定的，他明日就来。
1: 明日？
7: 哎，那老仆手里的鲍黄他来路不正。
1: 你的意思是他是偷出来的？
7: 哎呦，我是猜的。

0: 为兄啊，
1: 公主一整天都在念经，恐怕没心思见您。
0: 为兄，你一直都在公主身边，有件事我想跟您打听打听，此事关乎公主的性命安危，还请您如实相告。就是那个东都留守领约啊，我是想问，他是跟公主近一些，还是跟太子殿下近一些啊？
1: 李留守啊，自天后临政之时，他就与公主走得很近，多年来一直都是。我的话只能说到这儿了。
0: 多谢为兄。还有就是，我接案以后一直都没敢问公主大限的具体日子是。
1: 哎，以9981天算，那就是明天。
0: 明天？
1: 对呀，公主第一次使用人面花的日子我记得清清楚楚，过了明天子夜，公主恐怕就要。所以老兄，你尽快查清案子，拿到解药啊。

0: 嚯，好漂亮的马！这应该不是寻常人家的，你是给贵人当马官的吧？
1: 你谁啊？
0: 哦，我是寄居在寺院读书的举子。
1: 倒是好眼力，告诉你吧，我是公主府上的马官。
0: 哦，幸会幸会。
2: 您来了，掌柜的正等着您呢。
0: 苏某已恭候多时了。
3: 你是谁？
0: 药圣堂掌柜的呀。
3: 胡说，孟掌柜在哪儿？
0: 哎，反正你就是拿报皇让我们替你代卖的。掌柜的姓什么重要吗？
4: 哼，官府查案，把身上的东西都拿出来。
3: 你是何人，竟连我都敢拦？
4: 我知你是留守府的人，又如何？
3: 徒儿，搜身。
5: 是。
6: 别碰，包起来，马上带回去交给费骑士。
0: 转过身来，我是新任洛州长史苏明，说说吧，那豹皇种在何处呢？
3: 这，我知道，我知道这是违禁之物，我认罚。
0: 我不罚你，你告诉我种在何处，我还赏你呢。
3: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那就只能有劳卢参军了。
4: 走吧。
3: 你们要带我去哪儿？
4: 当然是留守府了，你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拿出一些豹皇出来卖，想必此物定是种在留守府无疑了。
3: 我是偷了豹皇，可我只是为了赚点钱呢。我当了一辈子的仆人，你们千万别把我送回留守府啊，我求你们了啊。
4: 哎，这是为何？
0: 他是不敢带我们去种豹皇的地方，那样他也许死得会更惨。

0: 就在这里了，
1: 好，我哪儿比？我打小就跑过，再说我即便跑得快，谁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杀手？在这躲躲挺好的。而且我看出来了，这送葬的队伍呀，要出上东门，
2: 那又怎样？
1: 李留守不就住在东郊上东门外吗？想想打了半天了，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啊。

0: 这几个人怎么进？汉奸，你我穿上车来，却没人阻止。哎呀，这只送葬的队伍狠不对劲啊！这来吧，让走吧！快，快点！来来来，慢点！快点！太悬了，我还以为咱们暴露了呢。刚才我差点没沉住气。后来我看，那几个人也蒙着面，我一琢磨，他们也不是什么正道的，井水不犯河水，挺好。
1: 大哥，大哥，车里刚才上来两个人。

0: 各位兄弟，这是干什么呀？大哥，我估计这俩人就是那些黑衣人要招的。啊，我们坐了你们的马车，在此谢过了啊。那个，我们还有事儿，就先走了。哎，来扶我一把。哎呀，
1: 别动！
2: 你们还想走？你们没看见？
0: 那棺材可空着呢，你们要是跑了，那岂不是浪费了？
3: 也不能让我们俩躺在一个棺材里啊！
4: 苏明，都这种时候了，你还要心思和这群贼打秋风？
3: 他们人多势众，没有必要硬拼。再说本长史现在重任在肩，不能有半点闪失。
5: 慌张什么呢？
2: 别跟他废话。
0: 一起
2: 上乱刀砍死，扔棺材里埋了。
0: 你们这群鸡鸣狗盗之徒，靠打家劫舍能挣几个钱？想不想跟着我，发笔大财？
2: 发笔大财？你什么意思？
0: 我问你。 知道现在洛阳城里什么东西最贵吗？人面花。城里有多少有钱人家的女子都在用人面花，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人面花是有剧毒的，如果没有解药，他们很快就都会变成骷髅。
3: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我。 有解药的方子，我现在就差最后一味药了。你们想想，咱们带着解药回到洛阳城，那金山银山你们随便搬吧。
2: 你不是在这蒙事儿呢吗？
0: 他就是在蒙你们呢。
2: 你闭嘴！哎，
0: 我这个随从啊，他小气，他就怕你们跟他分钱。
2: 人面花，我听说过。
0: 但你手里真有这方子？我若无方子，刚才那几个杀手为什么追我们呀？
6: 你刚才说找最后一味药，怎么个找法？
0: 我知道在哪儿能找着，但我现在缺人手，但也用不了这么多人。这样，你们挑四个身手好的，跟我走一趟。
2: 你们俩跟我们走，其他人把东西搬回去。
7: 好，赶紧的，
8: 是，
7: 快点，
2: 快点，快！
7: 原以为免不了一场厮杀，没想到被你巧说如同化解。
0: 这些。

0: 这不刘首府后门吗？
1: 你怎么知道？
0: 这地方我们来过。
1: 进过院吗？
0: 进过呀。
1: 不都说里院有钱吗？里面就是些花花草草而已。
0: 这你就不知道了。

你们都听我的，事成之后，公主一定会重重赏你们的。啊，记住啊，那个东西叫爆皇，很值钱的。

0: 哪个是你说那玩意儿？我要是知道，还用你们帮我找吗？去那边看看。走，散开找。
1: 刚才你说缺人手，我还没想明白，现在知道了。祖宁，你太坏了！
0: 赶紧找吧，成败在此一举。
2: 为了救公主，你连贼都肯当。苏长史真的令我好生佩服啊！
1: 按韦风华所说，公主的大限就在今夜，而此刻我想的，根本就不是公主，而是那些被人面花所害的洛阳女子们。
0: 不对啊，按你的性格，肯定会说，公主即使专横跋扈，可也是性命一条啊！
1: 别废话了，没时间了。

0: 快起来，不想发财了你。
1: 这深更半夜的，幸好今天月亮大，要不然啥也看不见。

别过去！躺下，装。

0: 李老少，您不打算把我们这绳子解开吗？现在解，为时过早吧。今日派出的杀手没能得手，你却又自己送上门来，咱们真是缘分不浅啊！
1: 李玉，你身为朝廷命官，暗中参与这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该当何罪？
0: 你是那个叫什么私人参军？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苏无名啊，苏无名，你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我那贪财的老仆一死，我就知道你会找到我的庄园。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还好我早早的把天铁熊从空中庭院带到了这里。怎么样？那可是天下少有、凡人根本见不到的异兽啊！
2: 你今天长见识了吧？可苏无名更想见识见识您种的那个人面花树，还有豹黄。
0: 既然来了，不让你见见，好像也不是待客之道啊。

0: 你们想找的东西都在这儿。
1: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竟然在暗室里种植这些鬼邪之物。
0: 也是机缘巧合呀，我这庄园原本是前隋权臣越国公杨素的别院，天后当政时赏赐于我，无意中我发现了这个暗室，当时这里堆满了生锈的刀枪剑弩，很明显那个杨素当年有谋反之意，这里便是他的兵器库。可老夫觉得玉成大事，刀枪不如花草，正好这豹黄只能生长在幽暗之处，像老夫一样古国破碎，万里之外寄人篱下呀。至于人面花树嘛，我是从流浪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的，如今已繁殖出几十棵，经过我多年的培育，它也已经是习惯了在黑暗中生长，只要在它周围种满爆黄，就能保证吸取足够的养分。经过这几十年，它们之间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了。
2: 那土罗女人也是你灭的口？
0: 哼，她不过是我在南市里寻找到的一个会些遁术的女奴而已，死不足惜。
1: 李约，你受大唐恩惠多年，尤其是天后待你不薄啊，你居然炮制出剧毒的人面花，害人性命，你良心何在？
0: 苏明，你在老夫面前说这种肤浅的话何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这里，已经是着实让我出乎意料了。我李约是个爱才之人，就让你们多活几个时辰吧。你们不是为了人面花和爆黄来的吗？那就进去看看吧。
2: 走。

0: 你别瞎折腾了，要是能轻易出去，李约就不会把咱们关在这儿。
1: 刚才李约说，这里曾是杨素的兵器库。
0: 对啊，
1: 既如此，必有出口。
0: 你怎么如此肯定？
1: 若想起事，丁氏们需一涌而出，都从刚才那个暗门出，可能吗？
0: 此言有理啊！哎，那你就继续找吧啊！
1: 中这么多邪物毒害公主，真可谓处心积虑啊！
0: 哎，那李约跟太子殿下关系很好啊？
1: 休得胡说！太子浩然。 身边断不会有这种邪恶之辈。
0: 那所谓毒害公主，应另有玄机。
1: 苏明，你不会早就查到线索，故意隐瞒于我吧？

0: 主，请
1: 把他们都带过来吧。
2: 带进来。
3: 是。
2: 你看那是什么呀？
4: 好像是幅地图。
2: 地图啊！
5: 你刚才推测这暗室还有其他出口，若真有，玄机应该就在这幅图上。
4: 你之前借我的三本旧书中，对洛阳城的地形和建筑有详细记载，前两日我还特意翻了一下。
5: 那太好了，你赶紧好好看看，咱们能不能出去就看你了。
4: 杨素心怀意志，自然是想画龙称帝。对于他来说，
2: 这里最为重要。
5: 没有啊，洛阳西山曰龙门山，东山曰象山。这
6: 臣礼曰拜见陛下。
7: 这个称呼还为时尚早。
6: 不早，当今天子虽仁慈和善，但缺乏魄力，难以驾驭局面，而公主有天后之风，只有您才能再造帝国之辉煌啊。
7: 到底是域外之人，说话就是直接，现在还是要叫公主。
6: 是公主，那个苏无名在我这里。
7: 怎么回事？
6: 他是前来盗取豹皇的，被我抓了。
7: 豹皇？
6: 就是解那个人面花之毒的药引子。
7: 我就说嘛，这个苏无名对我是一片忠心，为了破案拿到解药不辞劳苦，这次又冒险跑到你这里来。我没白试探他，此人可用，此人可用啊。
6: 他还有一个随从叫卢凌风也跟来了。
7: 卢凌风
6: 好像是太子的人。
7: 卢凌风这个人我知道，确实和太子走得很近。
6: 啊，如此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属下这里饲养着众多野兽，包括能搏狮杀象的天铁熊，我看那个卢凌风好像会些武艺，要不让他跟我的熊儿比试比试，我们一起看个乐呵。
7: 我可没这个心情。卢凌风该怎么处置我再想想。不过外面我带来的高忠义等人个个不忠不义，为你的熊倒是正合适。
6: 啊，是，我这就去办。
7: 等等，他们以为今天晚上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才会背叛我。不妨让他们也尝一尝脸被腐化的滋味。
6: 这个好说，只需特制一种人面花，敷上后当即就能看到效果。您稍等，我这就吩咐人去制药。

0: 哎呀，这个大。卢凌峰，你站那儿都快半个时辰了，这图上到底有没有机关？咱们能不能出去啊？
1: 我现在做的事情比你更有意义。挖了爆皇，出不去又有何用？只会让李约更急切地想杀掉我们。依水穿过两山之间，形如门阙，故称依阙。隋炀帝继位后迁都洛阳，皇宫大门正对于此，故又称龙门。杨素若想造反，必先攻破大隋龙门。

0: 罗林峰，妖你的！多亏了你能三策救出，愣着干嘛？我不能走，
1: 公主，请。
0: 把苏无名请过来，一起喝酒吧。啊，遵命。赏花赏得如何呀？啊，挺好。鲁凌峰呢？
2: 谁？
0: 啊，鲁凌峰他刚才还在这儿，不知道这会儿跑哪儿去了。
2: 刘少，没人。万一竟把卢凌峰给放跑了，
0: 刘少啊，这是您的密室，一个大活人，我哪有能耐把他放跑呢？据我所知啊，卢凌峰这小子会土遁之术，他可能顺着土，不定跑哪儿去。
1: 我让你去请苏无名过来喝酒，你怎么还把他押过来了？公主，他把那个卢凌峰放跑了。
2: 卢凌峰虽然跑了，可是他却留下来了，这说明什么？更说明他对我的忠诚。苏无名，来，我要亲自给你敬酒。
1: 苏长史，刚才老夫冒犯了。
2: 公主，喝酒就不必了吧。此刻，我更担心公主的安危。本来今天晚上的事跟你无关，但是没有想到你自己来了。那我倒要问问了，你的案子查得怎么样？再过两个时辰，过了子时，我的脸。
0: 就会化为骷髅了。我担心公主的脸会化为骷髅。你都知道了。即便是公主用过人面花，也会安然无恙的。<笑>
2: 说说吧，为什么？
3: 嚯，这马吃的可真不少。
0: 要赶远路啊，
2: 过两天得多吃。赶远路，去哪儿啊？
3: 回长安。
2: 不瞒您说，公主想回长安吃樱桃了，就这两天的事儿。
0: 长安人都知道，公主喜欢吃乐游原上的帝王樱，所以马关的话，我认为不假。
2: 这些多嘴的人，都该杀。
0: 马官既然说公主的行程已定，那我自然就排除了公主用过有毒的人面花，因为若真有那。

0: 这样的危险，公主哪还有心思踏上归途？
1: 你说的对，我确实使用了人面花，但却是没有用毒液泡过的，和坊间市民用的不一样。李约，你单独为我调制的人面花确实有嫩肤滋润的效果。
2: 老夫平生最好各种花卉，十多年前逛南市时，偶从一个落魄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到了这个种子，才在这东都洛阳重新种活了此种奇花。
1: 所以啊，高忠义他们简直是太蠢，以为我命不久矣，便见风使舵，背叛我投靠了太子，简直是愚蠢至极，可恶至极。
2: 公主，我所献的这一计还管用吧？
1: 管用，甚是管用。辛怀慎，
3: 在。
1: 你好歹也是跟过高忠义的人，他好像有话要说，你过去帮帮他。
4: 公主，公主饶命！索上使，您快给我说两句好话呀！啊！
1: 高忠义，你还有脸喊救命？
4: 公主，我是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3: 高刺史，你可不是一念之差呀！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

0: 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
1: 高忠义，你一直以为怀慎是你的人，太子也以为怀慎是他的人，所以说你不光是一念之差，你还眼瞎。这。
2: 怀慎兄，看在平日你我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就替我说句话吧，我跟你磕头了。

0: 别，您是刺史，我只是一个小小参军。我已经替你说过好话了。原本公主想将你车裂，那也太疼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公主最后决定，赏你们每人一片李留守精心特制的人面画，这往脸上一敷，也就完事了。
1: 公主，公主饶命啊，饶命啊！
2: 公主，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等一等，公主，您何须如此？
3: 我在惩罚背叛者，你不必多言。
2: 公主此番处心积虑，是要把自己的人都过一遍筛子，怎么？
3: 风雨真的要来了。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站在风雨里。高中义没有通过考验，但是你通过了，我很感动。为了考验这些人对您是否忠诚，就拿洛阳这么多无辜的女子性命作为代价，
2: 成大事者。 不拘小节，百姓生死岂是小节？公主，您若真做了女皇，当时天下之苦。
3: 你竟敢说出这样的话！当年你恩师狄仁杰，不就是竭尽全力的辅佐我的母亲吗？越是如今，我就越能理解和体会当年恩师的苦心。
2: 与不义，苏明，这么说你是不肯帮我了？
3: 公主，大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您此时谋图地位就是逆天之道。
2: 我兄长如今为天子，但其羸弱天下尽知。我那侄儿羽翼未丰，难服天下，只有我才能够兴盛帝国。
3: 再说，我父母母亲的帝国，怎么就是逆天之道了呢？公主，息怒，公主息怒，您所言极是，心怀朕敬公主一辈，您消消气。
2: 哼！
3: 哎呀，高忠义。
0: 见风使舵，无脸苟活。可刺杀太子的人，却安然在这儿喝酒，真是可笑。你说什么？刺杀太子？谁刺杀太子？
2: 公主可以问一问您的这位心腹。
0: 太子已回长安，何人刺杀太子？苏明，你可不要胡说啊！
2: 怎么回事？
0: 这我怎么知道？估计是他顶撞了公主，知道要掉脑袋，胡说八道的吧？
3: 公主，您请看，这画上之人可否认识？

0: 心怀善良，这画上的人不就是你吗？怎么还裹着长巾？
1: 这是谁画的？
2: 这是我的义妹裴喜君所画，按前岁客栈胡十四娘的口供，画上之人曾出重金让他刺杀太子殿下。
1: 你可不能无中生有。
2: 新参军啊，你的第一重身份是高刺史的人，第二重身份是太子的人，第三重身份是公主的人。你利用太子对你的信任，得知太子没有回长安，而是留在洛阳督察人面花，你便背着公主擅自策动了对太子殿下的行刺。辛怀慎，我说的没错吧？
0: 苏无名，你说的可是真的吗？

0: 画像虽像，但如果他说话没有口吃，我便不会如此断定。
1: 公主，我是想替您提前解除烦恼。
2: 胆大妄为！我和太子的事是我李家的家事，我自有办法解决，你竟敢直接刺杀！太子现在何处？
1: 我已经告诉太子，说您在临危前想见见他，他应该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2: 你好大的胆子！
3: 姑姑，侄儿拜见姑姑。
2: 你果真没回长安？
4: 太子殿下担心公主的安危，故去而复返。
0: 禀公主，我刚才跟您说的前岁客栈，就是那个兜售人面花的土罗女人所住之处。那个地方不但古旧，且鱼龙混杂，极为危险。太子住在那里，就是在找寻人面花的线索，救您于危难。
2: 不可能。
5: 苏无名，再过一个时辰，我姑姑性命难保，你可拿住凶犯，取得解药。
0: 太子莫急，公主没有中那花朵。
3: 姑姑，她说的是真的，您没事儿，那太好了。
0: 公主，你也看到了，楚军如此，社稷之幸也。那日太子殿下统御天下，必能创造我大唐辉煌盛世。
6: 你这结论下得为时过早了吧？你看他笑得多虚伪，心底里到底是欢喜还是失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3: 姑姑，您何出此言呢？
6: 行了，我累了。高忠义他们都成了你的人，该怎么处置，你看着办吧。
3: 姑姑，这里没有你的人，我的人，只有大唐的人。
6: 说得好听。怀慎，我们走。你笑什么？
7: 公主，你走不了了。
6: 你留守？你说什么？
7: 我说你走不了了。
8: 李月，你要干什么？
6: 没想到连李约都变成了你的人。
3: 姑姑，李约此言，侄儿也诧异啊。
6: 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既然都走不了了，我也就不走了。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3: 李约，你要干什么？
8: 你刚才说这里只有大唐的人，不对吧？老夫就不是大唐的人，这些年我忍辱负重，就在等着今天的这个机会。你们只是在争心怀慎是谁的人，却根本不知道他是我的人。
5: 舅舅，你发话吧。
8: 杀了公主与太子，剩下长安那个懦弱的皇帝，大唐就完蛋了。
2: 狼子野心！
8: 你今天才知道啊，晚了。你以为我送给你的是美好无比的人面花吗？我告诉你吧，你用的与坊间那些毫无区别。再过一个时辰，你的脸就会化为骷髅。
9: 动手，将他们全杀光！

0: 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公主莫怕，若死我必死在公主之前。
1: 李渊，你放了我姑姑，我留下，任凭你处置如何。
2: 你这又是何必？陆童，不要听他的，赶快保护太子，离开这里。
3: 公主说的没错，殿下，先给我离开。
4: 你们都太天真了吧！今夜你们谁也别想走。

是姑姑害了你。

0: 恋战，谁也活不了。别管我了，快带我姑姑离开。
1: 殿下，
0: 雌雄过于高大，你根本打不到他的要害。快带公主走。

0: 此，那就来世吧。
1: 我的脸！啊！好热！
2: 卢凌风，快带公主去找费吉士，看她的药熬好了没有。
3: 哎，还愣着干什么？快救我姑姑！
4: 是。
3: 公主，
1: 我的脸怎么？我的脸！
4: 撤！撤！
5: 金石公，要不要歇会儿啊？
0: 我不累，不累。
5: 等治出了解药，救了东都百姓，金石公可就功德无量了。
0: 哎。你说我要是真把公主给救了，她是不是得封我一个大官啊，官至极品呢？我可不管什么正封官邪封官啊，给官我就当。
4: 撤！老飞，快救公主！
0: 公主真来了。稍等，我马上去取解药，摁住啊！

0: 她竟然是我的妻儿！妖来了！妖来了！妖！
1: 费姬师调制的解药成功的破解了人面花之毒，公主日渐康复，东都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太子和公主间的关系越发的柳暗花明。站住！哪里去？樱桃。
2: 我得提醒你一句，我苏明现在是洛州长史，跟我说话是不是多少得注意点分寸啊？我才不管，我就是替你义妹来寻你的。我义妹？嗯。我爹得到了消息，知道我在东都，就派人来接我。来的人说，这一年多他很想我。 夜里经常睡不着觉，头疼，头发都白了许多。
1: 裴侍郎思念女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也能体会。
2: 义兄。

0: 是想让我回长安？不然呢？你早晚都得回去啊！怎么，到现在还在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卢凌风了？你多虑了，卢凌风和太子已经关系如初，而且这次立了大功，我想不日就会被调回长安的。
1: 这个我其实想到了，我担心的是薛环。嚯，地方选的不错呀！
2: 你这伤好的还挺快的，
1: 肺积湿的药好，还有樱桃照顾的更好，嘿嘿嘿。
0: 看你美滋滋的样子，我请你喝酒，你还要晚半个时辰。苏长史好大的架子啊，请吧。
1: 哎，喝酒不着急，我先来问问你，为什么请我喝酒？是不是要回长安了？
0: 是又能怎么样？恭喜恭喜。 但走之前呢，有些事儿得做个了结。今天一大早，韦典君就来传话，说公主命你我二人午后到宠念寺的禅房见她。你是可以不去，我不行啊，所以你得把你和公主之间的过往跟我说清楚，要不然公主问我，我怎么谈？
1: 我跟公主没什么过往。那公主口中所唤的继儿又是谁？这个裴熙君学会传话了。
0: 喜君跟我说这件事也是为了你好。公主是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可她喜怒无常，我是怕她因爱生恨呢。
2: 还有什么白？为他只有深仇大恨。我的双亲皆死于他手，若不是太子殿下，那天我绝不会救他性命。我曾跟你说过，我出生在洛阳，从小没有见过父母，被人寄养在重宁寺。 也就是现在的宠念寺，当时他经常会打扮成民间女子来看我，还给我带来很多吃的、穿的。我也曾见过他给僧人钱，这是我最早残存的人生记忆。所以，我从小虽是个孤儿，却衣食无忧。那时候，我觉得他很亲近，甚至一度认为。
3: 是不是我娘？直到有一天，我父亲出现了。你父亲？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后来我叫父亲的男人，实际上是我的伯父。你几岁了？5岁了。那我教你读书好不好啊？
4: 啊！
2: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假借赶考，在寺院里戒毒。 实际上，就是为了带我走。回到范阳后，他才告诉我实情。那个常来看我的所谓姨娘，就是本朝公主，杀害我爹娘的仇人。他之所以把我养在寺院，就是为了拿我做诱饵，丢出我爹更多同党。你爹是什么人啊？班生栋，而北风起，剑气冲。
1: 而南斗平，阴屋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攻，何攻不克？哎呀，这是骆宾王戴笠敬业传习天下文重的句子。那这么说，你爹当年也是反对天后称帝的？
2: 我范阳卢氏一向维护大唐正统，岂容切篡国？

0: 公主请苏长史先行觐见。
1: 苏明拜见公主。他来了吗？来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先让你进来吗？不知。我没有勇气见他，我担心他不认我。认你？
2: 公主何来这个认字？苏无名，你一定知道我有很多个孩子，但是最早的那个却不在身边。说来话长，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年我19岁，母亲宠我，我也很肆意。有一天，我去城南的伊水之畔游玩。

0: 启动。
1: 当时是为要将其处死，是我饶恕了他。那一刻我知道我喜欢上了他。
2: 慢点。
1: 那年的中秋，洛阳的月亮好圆好美，当时我是多么的开心和大胆，最后竟然没有回宫。也就是在那一晚，我有了继儿。他告诉我他是曹州人，谪居洛阳伊阙读书，只为考取功名。我去过他的草屋，但是我知道他没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因为无意中我发现他藏在草屋中的长剑，剑身上刻着李靖叶赠的字样。
3: 我明白了，那所谓的书生是李靖叶的手下。
1: 后来他一直想方设法打探我母亲的行踪，当时龙门正在开凿石窟，我母亲经常前往，我知道他要寻机行刺，他竟然利用我，我就恼怒了，所以我将计就计，叫母亲在龙门将其擒获。不过他知道是我设的计后，却没有怪我。可当我明白他是在乎我时，他已咬舌自尽了。
3: 他叫什么名字？
1: 杨冠，那一定不是他的真名字。他死后，母亲把我送到了洛阳城外一处别院，在那里我生下了继儿。
3: 杨继。
1: 生下继儿后的一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直到有一天，母亲来看我，她告诉我，让我生下这孩子并不一定要把他留在身边。我当然不肯，除非我死了，否则我不会让这个孩子离开我。母亲还是宠我的，最后她妥协了。不过她让我想清楚。
3: 可您是公主，未曾下嫁而先生子，确实是件麻烦的事儿。
1: 不，母亲让我想清楚，是因为他看我的面相，也许有一天可以像他一样主宰朝堂。如果身边带着这个孩子，就会面对更多的质疑。
3: 天后这是拿权力在诱惑你。
1: 那一刻我动摇了，也狠心把继儿送到了仲宁寺。

0: 后来，我每个月都会扮成百姓去寺里看他。我对继儿说，我是你的姨娘，而你的母亲去了很远的地方。我永远忘不了她看着我渴望的目光，生下她却抛弃了，还不如当初把她打掉。老天报应我，最后我失去了她。
1: 失去她，
0: 在她五岁的时候。
2: 杨继呢？
3: 他被带走了。
0: 带走了？谁把他带走的？
4: 我的继儿呢？他在哪儿？你们要是找不回我的孩子，我就把你们全都杀光。
0: 僧人说，有一个书生一直住在寺里备考，闲暇时就教寄居在寺院里的孩子们读书。书生落榜归乡后，继儿就不见了，怀疑是跟着他一起走了。我派人四处寻找，终是大海捞针。我说了这么多，重点是卢凌风。继儿的左掌心上有一颗痣，卢凌风也有。
1: 可卢凌风是范阳卢氏出身，他每每因此自得。
0: 当年带他走的就是幽燕之事。
1: 对啊，范阳便在幽燕。
0: 其实我问过卢凌风，但是年龄对不上，我怀疑是他有意隐瞒年龄，一定是那个带他走的幽燕书生教唆的，让他一辈子不认我。
1: 不过你父亲，哦，也就是你伯父所言有不实之处，又当如何？
5: 他对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家的祠堂也有我爹的牌位，每天我的父亲都会带着我给我爹磕头，而我父亲他为了我终生不娶。他说，我卢凌风将继承范阳卢氏所有的荣耀，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这样的父亲怎么可能欺骗我？
1: 真是个了不起的父亲啊。
5: 他让我把年龄改到了两岁，就是避免仇人找到我。
1: 老人家睿智。哎，有机会去范阳，我一定去拜访拜访他。
5: 我父亲五年前已经去世了，他临走前跟我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再见到公主，他要我保证公主的话不能听，不管他说出了什么都不能信。
0: 苏无名，你在想什么？等着你给我出主意呢。
1: 什么主意？
0: 今天我就要认下继儿，你以为如何？
1: 不可。
0: 为什么？
1: 既然年纪对不上，也许他根本就不是当年的杨继，他手上有痣，纯属巧合。
0: 怎么可能？母子心有灵犀，那日他背着我，亦或抱着我，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心跳，那就是我儿的心跳。
1: 可是公主，天后当年所言不无道理。虽然我是反对您成为第二个天后的，但您毕竟是公主，是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倘若您突然多出了一个儿子，您想想，天下人会怎么看你？天下人会怎么看大唐皇室？
0: 我不管。如果继儿肯认我，我宁愿放弃所有的权利，甚至不再做大唐的公主。
1: 可您也得替卢凌风想一想啊。此番南下，他一直在我身边，我对他很熟悉。此人有勇有谋，文武双全，是栋梁之才。他一直把范阳卢氏出身作为自己最大的光荣。如今公主若强行认他，恐怕会要了他的性命。
0: 普天之下，谁敢要我儿的性命？
1: 他自己，难道您忘了？

0: 卢凌风拜见公主。
1: 抬起头来。那日你救我之时，我的样子是不是特别难看？
0: 没有。
1: 人在生死之时，难免会因为恐惧胡言乱语。不过我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卢凌风，你救了我，说说吧，我该怎么报答你？
0: 这……
1: 我听说你现在还没有官职，我让你官复原职如何？
0: 不用。
1: 不用？你这是在拒绝我的好意了？
0: 不是，实在是卢凌风当年犯了错，理当接受惩罚。如果是论功复官，也需要赏部正式的公文。
1: 哎呀，苏无名说的对啊，你真的是太要面子了。你这是担心我给你邪封官是吗？好吧，当官的事我就不管你了。反正你也是太子的人，看不上我封的官。我为你赐婚如何？我听说你跟裴坚的女儿……
0: 也不用。卢凌风一心保国，还没有考虑成亲的事情。
1: 你这也不用，那也不用，就是拒绝我的好意了。
0: 公主，我正有一事想要求你。
1: 说。
0: 我有个徒弟名薛环，自幼孤苦，现在跟我学了些武艺，但是没有正经读过书。我想把他送到崇念寺，还望公主恩准。
1: 啊，这都是小事，我会专门吩咐这里的寺院法师格外照顾的。你就没有其他的事求我吗？
0: 没有了，还望公主保重身体，常得悠闲之乐。

0: 师傅，小姐，先生，你们都不要我了。
1: 不是不要你，是为师希望我徒薛桓能成为文武全才，有朝一日能成为像祖上一样的大将军。
0: 我不，我就要跟着师父、小姐，还有苏先生。
2: 嘿，你就是不想跟着我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三个马上要各奔东西了，你到底想跟着谁？你自己想想吧。
1: 老飞，徒儿莫哭。你知道为师小时候在哪儿念的书吗？我四岁开始读书，就在东都的仲宁寺，也就是现在的崇念寺。崇念寺现在有很多学堂，先生都是天下最好的先生，机会难得呀。你想学成为师的武艺不难，但你要想学取苏无名的文采难呐。未来的薛桓能否建功立业，成为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看你今天的选择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击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
6: 营养全面啊，对肠胃也好。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现在自己买的99元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元，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
4: 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延工艺，低温工坊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

0: 寻个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2: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 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
4: 营养全面啊，对肠胃也好。这嗦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
2: 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延工艺，低温烹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 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4: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击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DV养乳，滋养生命。

0: 右。
1: 相传，在山西的面食江湖，有一位绝世武痴，为了意念合一，十年磨一剑，剑气可劈山断岳，令江河断流。而练成这招的终极目的，居然是只为天下最挑剔的面。来去也匆匆，一面江湖中。在山西有一种让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面，据说一出山西就吃不到了。为了寻找这至真之味的根源，我来到了这座拥有1400年历史的古城。这里不但面食花样多，爱吃面的人也多。小朋友还不会用筷子，就先迷上了吃面，自然就培养出了世上最挑剔的面食老饕。
2: 牛肉饸饹面、
3: 桃花面呀、拉面呀，都好吃。
1: 那最好吃的呢？
4: 剔尖儿吧，我觉得剔尖儿最好吃。
5: 翡翠剔尖儿特别好吃。
6: 翡翠剔尖儿最好吃。
1: 都喜欢吃剔尖儿，还是翡翠的。
7: 前面那个路口，嗓门最大那个最好吃。
1: 还得听声辨味啊。
8: 杨哥。
1: 这嗓门应该就是这儿了。

0: 两大，大碗的蟹干在三号去，来再来一小碗，来小舅先吃大碗啊，对，大碗不够的还能添，不要着急啊，你先浇菜啊，里面有个大碗。
1: 眼前这位虎气十足的大嗓门，
0: 来来碗提前，
1: 就是老板娘胡姐，真是人如其名，每天开开心心，精力旺盛的像个永动机，还是个典型的乐天派社牛，人送外号没烦恼，
0: 巴掌大的店一天要走30000多步，
1: 前厅硝烟四起，后厨热火朝天，
0: 来三大两小再来梁哥，
2: 好嘞，
1: 眼前这个认真干活的男人就是老板梁哥，本地公认的后厨第一块，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人送外号不高兴。至于谁当家嘛，
0: 大事归我管，小事归他管，不过我家基本没啥大事。
1: 二人双剑合璧，制霸踢尖江湖20载。
0: 哎，你的翡翠踢尖好了，
1: 这就是传说中的翡翠踢尖，翠白色的面身看着就很养眼，
0: 咱家的面不仅好看，
1: 吃法上还有讲究，
0: 来我给你调一碗，先浇一勺酱肉土豆丁，再来一勺白菜小炒肉，加点土豆丝，炒辣椒，芝麻盐，最重要的是咱们这个秘制醋调和，
1: 色香味俱全呐、赶紧先来一口，
0: 等等啊，别着急吃，咱们山西人吃面是有讲究的，必须得从下往上，左三下右三下把它搅起来，让每一根蹄尖裹满了这个料汁才好吃。
1: 入口筋道弹牙，麦香与蔬菜的芳香在口腔里舒展，像春风吹过麦浪般轻盈，酱香与肉香在舌尖爆开后瞬间铺满上颚，形成厚重的味觉基座，一股酸爽从舌根逆袭而上，扫荡着残留的油腻，这种味觉平衡真是让人欲罢不能，是真的很好吃啊，
3: 再挑剔的嘴吃了他家的面都得说声好吃，
4: 只有他家专门做这个翡翠蹄尖，
5: 这个蹄尖面表面粗糙好挂着，烤什么都好吃。
1: 哇，胡姐，这个翡翠蹄尖这么好吃，透露透露做法呗，
0: 想知道了，
1: 当然了，
0: 我又不会做，
1: 嗨，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0: 不过我家梁哥会做，我让他告告你，来梁。

0: 在这儿呢。
1: 梁哥，你这是在干嘛？
0: 教趁手的兵器呢，贴肩全靠它。
1: 这是筷子。
0: 筷子材料过刚，易断面，过柔难弹面，所以我一般用那个毛竹片来做筷子，有弹性。削成这种40厘米长的三棱柱体，切面的瞬间一弯曲。
1: 果然很弹，很 Q 弹，是真的很 Q 弹。一斤面，六两水，搅动如风，千揣万揉，直至三光归元。鲜嫩菠菜汁和面粉以1:3的比例入盆，揉至通体翠绿，待面中气韵自行循环20分钟，一个白玉凝脂，一个苍翠玉滴，接着白绿相叠。原来翡翠是这么来的，开机。只见梁哥左掌以30度托盘，右手直筷，手腕极甩如电，筷尖翻飞，长15公分的翠色弧光如子弹出膛般高速跌入滚烫的江湖之中。此时水花四溅，犹如万马奔腾。据说梁哥年轻时候1分钟最多能踢出200多根踢毽，厉害。而更令我震撼的是，他的左手还能在毫厘之间让托盘匀速旋转，看似简单的操作却不亚于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的难度。高手须臾间面肤如玉，金华透亮，尽显鱼肚白，翡翠编织神韵。面如千钧骨，调和百味魂，土豆、白菜、西红柿全部切丁，精选上五花同样改刀成丁，之后入热锅煸炒，直至汁香四溢。米制酱料下锅，翻炒至香气扑鼻，接着加入花椒水后大火开炖5分钟，肉酥汁稠，香气透骨。醋凝结着山西人的智慧，堪称最古老的面食调和之魂。这种令人痴迷的舌尖至味，更是梁哥独步江湖的秘密武器。起锅烧油，葱花、摘麻花炒出香气，接着8度老陈醋闪亮登场。据梁哥说，8度的醋酸得单刀直入，但经过小火慢熬之后，口感柔和，酸香味十足。至于熬到什么地步，全凭20年的嗅觉经验。最后加入本地秋辣椒，这场关于味道的交响曲完美收官。此时白菜、小炒肉、酱香土豆、西红柿、茄子、醋调和4大浇头列阵，一碗面食界最挑剔的手工糕定惊艳亮相。梁哥，你这真是绝活啊。
0: 我这才不算绝活呢，我老婆才算真绝活。
1: 听梁哥说，呼界主打一个记忆力超群，无需纸笔，每天上千位食客的点餐信息全部收入脑中，
2: 再来一小碗，
1: 堪比人形电脑，20多年从未出错，这也太夸张了。
3: 我从16岁开始出来社会上就是摆地摊，从来没有当过工，我就是喜欢自己干，自己干一番事业才是我的目标了。结了婚以后呢，我们就一拍即合，我当老板，他给我打工，我俩也属于夫妻的黄金搭档了。
1: 忙时是搭档，闲时是夫妻。一天难得的闲暇之余，梁哥和呼姐喜欢刷刷手机，看看外面的世界。
3: 我一闭眼，中国地图都在我脑子里面。有时候很想很想，就是自己给自己设计一条线路，先去那个西安那个鼓楼，也非常非常的想去新疆的赛里木湖。就这种的生活，我不知道在梦里面已经向往过多少次，目前是不可能的。
1: 没烦恼，终究有着自己的烦恼。但我发现不高兴，也不是真的不高兴，尤其是最近。
0: 这不是新店快开业了吗？再来看一看，你看。
3: 你们在这嘀咕啥了？头悄悄的。不就是开个新店，马上开业了，高兴的跟我说瞎呀，不是？
0: 没有，这不还全靠你了。

0: 也放心，咱们必须得成为那个大哥后面那个大嫂。
1: 没有鞭炮锣鼓声，更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但新店的里里外外却早已座无虚席，人声鼎沸。
2: 哟，梁哥又开心了。
3: 老店的味道不错，新店的味道更好。
1: 傍晚时分，没烦恼依旧扯着嗓门操持着老店的生意，而不高兴还在努力适应着老板这个新身份。他们像两股拧紧的麻绳，把差异熬成默契，把艰辛揉成期待。胡姐，这也叫放心？
0: 我可不是不放心啊，我是来接梁哥回家的。这肉太白了，是的。
1: 生活偶尔颠簸，但有你相伴，前方的路总会闪耀着光。
0: 来，把头盔戴好。
2: 回家喽！
0: 你赶紧努力挣钱啊，挣完钱咱就能去耍了。
2: 好嘞。
1: 有空来山西叠碗面吧。相传李世民的皇妹八姑在绵山修行时，曾为一患病老妪配药做饭，和面时面团过软，八姑急中生智，用筷子将面团拨入沸水，形成了梯尖的雏形，所以梯尖又叫梯八骨。想吃到这碗地道的翡翠梯尖，记得来梁哥酱肉梯尖馆，报我名字可不打折哦。

1941年7月下旬，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毛泽东收到一封令他颇感意外的信，写信人是青年作家萧军，他在信中提出要离开延安去重庆。萧军曾深受鲁迅影响，一向敢于斗争，敢于批评，他为什么想要离开延安而去重庆呢？毛泽东在疑惑中连忙复信，邀其面谈。谈话中，萧军向毛泽东讲了自己到延安后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反映了文艺界存在的一些不良作风和对党外知识分子有排斥等现象，因而他产生了离开的念头。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安慰挽留他，并请他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萧军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先后两次把自己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寄给了毛泽东。8月2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萧军同志，两次来世都越喜，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急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洒落在这3张白色的信笺上，萧军读完后

非常感动，两人再次会面又是一番畅谈。通过与萧军以及其他文艺界人士的通信谈话，毛泽东决心解决文艺界暴露出来的问题，延安文艺运动由此兴起。

0: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人民文艺的兴盛之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追求光明的文艺青年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和艺术才华。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应运而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高等艺术学院，鲁艺成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文艺人才，孕育出了大量脍炙人口、影响至今的优秀文艺作品，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灿烂篇章。而鲁艺大门校名的字迹，还与毛泽东关心文艺工作者的一封书信有关。1939年7月，鲁艺音乐系副主任项瑜、教员唐龙梅夫妇的孩子在窑洞里出生了。他俩写了一封信，想请毛泽东为孩子取名。我们的小孩，一个男孩，是7月1日生下来的，我们都望您给他取一个名字。
1: 令他们夫妇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8天以后，他们真的收到了一封回信，而且是毛泽东同志在他们的信上做了批复。
0: 取名延生如何？如以为不妥，请你们自己拟出两三个，我替你们选择一个。因忙迟赴，是以为歉。此赴向唐二同志，并庆祝你们的小孩。收到复信的二人高兴又激动，从此他们的孩子就叫向延生。
1: 寥寥数语，表达了伟大领袖对鲁艺文艺工作者的关心和对下一代的关爱。因为那个信封上毛主席写到，鲁迅艺术文学院研究院项羽同志收。鲁艺从北门外的文庙台搬到乔二楼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大家就准备给校门上挂块牌子，可是呢找不到谁来写。恰巧鲁艺的钟敬之知道项羽手里有毛主席给的回信，所以钟敬之呢，他们就把那个信封拿着去，按那个信封上毛的字做成了鲁艺的小牌。
0: 1939年4月，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好朋友诗人萧三到达延安，毛泽东邀请他到自己的住处共进晚餐。共叙旧情之际，两人谈的最多的还是文艺。此后，萧三进入鲁艺担任编译部主任，毛泽东经常与他交流文学问题，鼓励他多多创作。有一次，在一同去往城外的路上，萧三提到曾通过鲁迅与瞿秋白有过通信往来，立刻唤起了毛泽东对战友们的深深怀念。他感慨地说，秋白假如现在还活着，领导着延安的文艺运动，多好啊。这番怀念与感慨，也流露出毛泽东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偏差表示不满。
2: 全国抗战爆发后，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到了延安。到39年之后呢，就出现一股偏差，实质上是脱离人民群众。所以当时人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呢哭爹喊娘，美术系呢不知画上，文学系呢陷得一满害怕。

0: 实质上也很严重地影响着党的任务、抗战需要和人民群众需求的这种现象。所以，最后由毛泽东解决这种偏差，扼正延安文艺工作的方向。
1: 毛泽东非常重视文艺工作的重要作用，曾强调说，面对强大的敌人，不仅要拿起枪，同时还要拿起笔。萧三到延安后，不断有新作问世。每当他将作品送给毛泽东指教时，毛泽东都会认真阅读，提出建议，给予鼓励。1939年6月17日，毛泽东亲笔复信，子张同志，大作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萧三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勉励，创作了大量宣传党的事业、鼓舞抗日的文艺作品，号召文艺战线的诗人、作家举起诗歌的武器加入战斗。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界人士在文艺观点上出现了不少的分歧，一些负面情绪在延安弥漫开来，影响了文艺队伍的整体战斗力。东北作家萧军的辞行更是触动了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现状的思考。在得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一些作家有大体相同的意见后，毛泽东决定亲自去看望他们。8月11日傍晚时分，毛泽东来到蓝家坪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驻地，见到了艾青、韦英、白朗、李佑然等人。原定参加会面的罗峰、舒群有事外出，没能见到。于是8月12日一大早，毛泽东又致信萧军，请缺席者一叙。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吉凶都有暇否？有艾青同志有暇否？有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会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当天早餐后，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英夫妇、罗峰、白朗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应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畅谈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
0: 毛泽东相继地找一些文艺工作者谈话、写信交流，并且委托一些文化工作者去了解情况、征求意见，来了解文艺工作的现状、思想动态和一些人的一些主张、情绪等等的，这是为了解决文艺工作、文化工作中间出现的偏差。
1: 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1942年4月1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就作家的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为了准备好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集中精力，充分搜集材料，找众多文艺界人士谈心谈话，了解情况，并多次致信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人，请他们帮助搜集文艺界的情况。不久，延安的部分文艺界人士收到了一封特殊请柬。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其匮乏，而此次的请柬却是使用粉红色的油光纸来制作的，可见对会议的重视程度，并且不是以通知的形式，而是以发正式请柬的方式邀请参会，可见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者们的尊重。

0: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两层西式楼房的楼下会议室正式召开。20多天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3次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从最开始的70-80人，到后来的130多人参加，大家各抒己见，讨论热烈。这张珍贵的合影，就是当年会议盛况的历史见证。在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1: 毛泽东在一系列调查研究后呢，发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讲话很突出的一点，就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而且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事实上包括到今天，我们的文学艺术文化工作毫无疑问还是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的期盼来服务。延安文艺座谈会更深远的影响就是指明了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道路。
0: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后，给延安文艺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风气，纷纷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创作出了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如新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诗歌《王贵与李香香》等。迄今为止，这些作品仍然是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是一个时代人民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毛泽东也一直关注着文艺界的这些变化，每每看到好作品时，就会提笔写信给予鼓励。毛泽东在观看中央党校编演的评剧《逼上梁山》后，当夜立即给该剧的编剧杨少轩、齐彦明写信表示感谢，并提出殷切希望。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并称赞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鼓励他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1944年6月30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作家丁玲和欧阳山在深入边区生活后分别创作的介绍合作社模范人物的报告文学《田宝林》和《活在新社会里》。毛泽东看到这两篇作品后，当即写信勉励他们。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丁玲对此感受很深，他说，这封信给我很大帮助，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新的写作作风呢？就是写工农兵。

0: 寄希望于文艺者们将这种新风未成风气推向全国的毛泽东，也在百忙之中积极创作，以身示范。他喜欢运用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方式，以文会友，鸿雁来往，诗词唱和。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重庆的43天时间里，毛泽东多次拜访会见文化界人士，其中就有诗人柳亚子。旧友重逢，两人格外高兴，相谈甚欢，还时常借助于书信诗词奉贺唱答，一时传为佳谈。柳亚子多次赠诗毛泽东，并通过书信向他索诗。10月7日，毛泽东致柳亚子的复信中写道：“亚子先生，吾兄道喜，别是君兮。初到陕北，看见大学时填过一首词，赐于先生诗格略尽，路程审正。”随信路程审正的，便是毛泽东1936年率红军渡黄河东征时写的《沁园春·雪》。柳亚子展读《沁园春·雪》后赞叹不已，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将其发表，词意刊出，山城震动。国民党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国民党宣传部门甚至组织用《沁园春》词牌比诗，可是最终也没有拿出像样的作品。毛泽东的这首旷世之作，以开阔博大的文化气象，令人折服。
1: 这首词啊，它有三个点：江山崇拜、民族立场、人民史观，这都是当时所需要的。毛泽东的文采确实让人倾倒折服，他告诉人民啊，中国共产党他是有鲜明的民族立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是这么一个政党。特别是毛泽东在这首词的最后一句话，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说明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民要主动的起来，把握我们国家的命运。它不光是一种文化影响，它也是一种政治影响。

0: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通过书信来关心和指导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1: 人民学杂志可以说它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月诞生的一本文学杂志。它在1949年的10月25号正式出刊。
0: 当时创刊筹备的过程当中，第一任主编毛盾先生也向毛主席请示，希望他能够给人民文学能够题写刊名。
2: 毛泽东在接到毛盾的信后非常重视，很快就写了一封回信，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考虑到刊名由文艺界名人题写更好。
1: 毛泽东没有为《人民文学》题写刊名，而是表示封面宜由兄写，或请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毛泽东则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所以，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成为新中国或者说当代文学的一句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号召吧。
0: 一直是人民文学杂志，也是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目标，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鞭策。1956年秋天，在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性诗歌杂志《诗刊》的创办，也得到了毛泽东格外的关心和支持。筹备期间，主编。

臧克家和诗刊编委收集整理了社会上流传甚广的8首毛泽东诗词，然后致信毛泽东，想在诗刊创刊号上正式发表。亲爱的毛主席，因为您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全世界所

0: 这封所失信寄了出去，桑可嘉和编委们知道毛泽东公务繁忙，因此都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回音。
1: 主席呢，1月12号就给他们回信了。他们就没想到的是呢，主席不光是把8首诗词给他们发回来，而且还加了10首，一共是18首，而且把这个他们传过去的8首诗词里面的错误全部都改了。这个信呢，当时一到诗刊编辑部就轰动了，大家伙非常非常高兴。
0: 客家同志和各位同志，惠书早已收到，持父为歉。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谓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诗刊出版很好，祝他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写，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题材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同志的敬礼，毛泽东。2天后，1月14日，毛泽东又邀请桑可嘉、袁水拍等人到中南海颐年堂谈诗。
2: 这次谈话呀，重点是谈诗词。毛泽东他认为新诗啊太散漫了，记不住，应该经典、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他又提出新诗的创作方向和出路啊，在于民歌加古典，把二者结合，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东西。他完全是从诗词发展的规律的角度来表达个人的看法，是很民主的在讨论，是符合审美规律的在讨论。这也彰显了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啊那么一种自信。
0: 1957年1月25日，诗刊创刊号顺利出版，该期卷首的位置刊出了这18首诗词和毛泽东的这封回信。
1: 诗刊创刊号正式的发行，那个时候呢正好是一个大雪天，新华书店前面排着长队，排队买诗刊就成了一个佳话。
3: 后来毛泽东经常阅读诗刊，而且经常就诗刊上的一些具体的情况给这个桑可嘉啊主编写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就是保留下来的毛主席写给桑可嘉的这个信呢，有差不多60多份。
0: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文艺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诗词创作中字斟句酌，一改再改，精益求精，还乐于与诗友们通过书信共同切磋。1959年6、7月间，毛泽东写了《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2首诗。从庐山回北京后，就寄给诗刊的桑可嘉、徐迟征求意见，说如以为可，可上诗刊。随后毛泽东觉得还不满意，又取回了这2首诗。毛泽东深知诗词创作的艰难，在要求秘书胡乔木将他的诗送给郭沫若修改的信中感慨道：“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看到毛泽东信中用词恳切地坦陈创作上的困难，大为感动。经过反复思索，他在回信中指出，《七律登庐山》中遇上逶迤400弦，显得态度有些犹豫不决，热风飞雨洒南天与上一句不大写写，并写下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觉得很受气。

0: 发，经过多番书信讨论和修改，毛泽东最终将第二句改为月上葱茏四百泉，第四句改为热风吹雨洒江天，这才有了七律登庐山的最终定稿。
1: 毛泽东在这些讨论事实的书信当中啊，往往附上一句话，庐城审正勤于修改再予深改，甚至呢还包括一些加以笔削痛改为盼，这样一些非常真切的平等的讨论的一些话语。可见在诗歌创作上，毛泽东是非常严谨的，也是非常讲究的。同时呢，诗言志，毛泽东这类书信啊，它也是一种用诗作为工具和人沟通交流的方式，是以诗言志，以诗来表达思想。
0: 毛泽东与文艺工作者交往的一封封书信，可谓纸短情长，充满着对文艺工作者的深情厚谊，对文艺事业的深切关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时至今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始终指引着中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0: Shuozhou's Chongfu Temple, known as the Treasury House of Jing Dynasty Art, features unique and profound plaques, sculptures, murals, window lattices, and wedge ornaments. Step into Chongfu Temple to explore the brilliance of Jing Dynasty architecture and feel the depth of history and the radiance of culture.
1: 如果你来过朔州，那你一定知道崇福寺。千百年来，它一直都是朔州城内最显眼的地标。
2: 我叫雷莹莹，是崇福寺的一名讲解员。
1: 崇福寺不仅是我国现存时期保存下来的辽金三大佛寺之一，还是一座金代的艺术宝库。特别呢是锻铸负重的建筑技术，更是堪称金代最牛和全国唯一。眼前的这座殿呢，就是弥陀殿，是崇福寺的主殿，也是这座寺院的一个精华所在，被列为山西十大最美古建筑之一。弥陀殿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打破了建筑力学的常规，采用了简筑遗筑法，是我国建筑史上的一次大胆创新。

0: 除了建筑方式上冠绝全国之外呢，弥陀殿的琉璃脊饰、华侧巨匾、雕花窗棂、精美壁画、塑像背光也是被列为金代五绝，享誉海内外。金代的五绝呢，都是原汁原味的金代原物。那第一绝呢，就是殿顶的琉璃脊饰，它呢是辽金时期保留下来最高最大的。第二绝呢，则是檐下的竖匾，上面呢写着弥陀殿三个字。这一块匾额呢，它呢高有4.2米，宽呢有2.7米，整个字径呢已经是达到了0.9米，是辽金时期保存下来最大的华侧式匾额。第三绝呢，就是面前的隔扇门窗，它呢是辽金时期保存下来最大最完整的雕花窗棂。那第四绝呢，则是殿内的塑像身后的背光屏，它则是辽金时期保存下来最大最完美的唯一一块。除了这四最外呢，弥陀殿的壁画均为金代壁画，是不可多得的金代佛传水陆画卷了。如果说弥陀殿是一座金代艺术宝库的话，那么观音殿可以完全称得上是中国古建筑史上的一个创举。观音殿呢，是崇福寺的最后一个殿宇，是仅次于弥陀殿的金代建筑。观音殿的精妙之处呢，在于它的梁架设计当中，将前边的前槽金柱全部剪去，在梁架上呢是采用了双重人字形插手，构件之间呢斜接处理得当，达到了无迹可寻的精妙地步，堪称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典范。我在朔州等你，一起来探寻这座千年古刹更多的奇绝和奥秘。
1: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I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当意外来临，安全带是生命最后的防线。记住安全，守住生命。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在京调研，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拜会。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我省各地举办多彩民俗活动迎端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15号至18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围绕加快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建设，在山西开展调研。在近期间，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在太原拜会了朱永新一行，请看报道。
2: 调研组深入晋中、长治等地，前往县域普通中学、职业中学、乡村小学等地，详细了解县域中学建设及改革情况，并与山西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一线教育工作者深入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中共中央是普通高中是我国基础教育体系的腰杆子和链接城乡教育的枢纽，其发展质量不仅直接关系到区域教育生态的均衡与健康，还关系到亿万家庭福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国家人才基础夯实。近年来，山西省在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建设上决心大、举措实，展现了很强的行动力。调研组表示，要深刻认识到县中发展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教育的问题，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公共政策协同不足，以及教育价值观与治理体系挑战的综合反应。县中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久久为功，也要切实增强推动县中振兴的责任感、紧迫感。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应当扛起责任，彰显作为，聚焦推动教育资源弹性调控、育人模式系统转型、建强县中教师队伍、优化生态与健全保障等重要工作，务实建言，为夯实我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县域基石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陈宝生、副主任唐良志，全国政协委员万诗强、马景林、王成斌、李俊虎、陈伟志、苗杰、孟燕、郑富之、梁丽萍、教育部有关同志、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李青山参加调研。山西台报道。
1: 6月18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审议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材料产业发展、特色装备产业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文物保护和文旅产业发展等事项。
3: 会议指出，要严格落实精简优化规划编制的要求，始终把专项规划编制质量放在首位，紧密对接上位规划和最新政策，同步编制重点项目、重大任务、重要政策等事项清单，切实提高专项规划的前瞻性、连续性、严谨性、严肃性和程序性，确保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会议原则通过了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材料产业发展、特色装备产业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0: 等“十五五”专项规划，强调要坚定扛牢深化能源革命重大使命任务，坚持以能源新科技为引领，全力保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加快推动煤炭产业产品两个攀升，打造综合能源服务新业态，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度融合。要围绕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基地，发挥比较优势，加大研发投入，推动链群融合，抓好场景应用，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加快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要聚焦投资于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推动城乡居民增收，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公共服务质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会议指出，我省是文物文旅资源大省，要全面落实文物系统性保护举措，分级分类实施文物保护重大专项，加强文物活化利用，切实担负起为国护保的政治责任和文化使命。要做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投资基金设立工作，撬动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文旅产业投资，市场化规范化，加强基金管理运作和风险防控，为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6月18号，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第84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近期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其福、郑连生、张富明、李小波、李思进、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紧盯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开展民主监督，要坚持聚焦强化安全管理，完善制度体系，坚持科技强安，培育安全文化等课题，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工作部署，围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进一步做好包连县的常态化帮扶工作，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山西台报道。

0: 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将围绕14个坚持，全面加强党对国资国企工作的领导，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要持续把党支部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攻坚克难、技术创新的强大动能，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产业升级，用实干实际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我们要全面做好学习、研究、宣传等各项工作，进一步形成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新高潮。
3: 思想学得越深，党建抓得越实，发展就越有力量。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十四个坚持搭建起体系严密、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框架。作为党校教师，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将这一思想作为党校教育培训重要内容，为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锻造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贡献党校力量。
5: 升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后，我真切明白，社区党组织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今后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建强小区网格党支部，落实四下基层工作法，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筑牢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根基。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切实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咨询。我们除援助务原理，将围绕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优化服务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龙舟竞渡，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阳到，我省各地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9: 端午龙舟竞渡，汾河百舸争游。这两天，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山西太原站暨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在太原汾河景区激情开奖。来自全国九个省份的24支龙舟队464名选手，经过昨天的预赛、半决赛，今天迎来决赛。
10: 这里是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现在是上午的9点钟，随着发令声响起，比赛正式开始。可以看到在河面上的运动员们的动作整齐划一，你追我赶，而在赛场边也有不少的市民前来观赛，现场的加油声此起彼伏，
11: 热血沸腾，都很激动，
12: 每年都看，而且也体现了我们太原的一个风貌风采。
13: The environment is really
14: 太原环境非常美丽，比赛看着激动人心。
9: 作为北方内陆城市，过去端午节太原并没有龙舟竞渡的传统。近年来，随着汾河水域生态治理持续推进，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建成投运，这项传统运动逐渐在汾河水面上扎了根。
15: 我们举办这个赛事，一方面可以推动群众体育活动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这个比赛让大家过好传统节日，让广大市民在工作之余来赏汾河美景，看龙舟竞渡。
9: 龙舟列阵，鼓声铿锵，经过一上午的激烈角逐，最后吉林北华大学龙舟队和浙江宁波鄞州云龙龙舟队分别斩获女子组、男子组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赛的冠军。太原市园林局龙舟队获得大众组团体组成绩第一名。
16: 水面很平静，而且航道里面没有障碍物，很适合我们划船，划起来很轻。
17: 这个属于真的国际标准了，
18: 大家伙的加油努力，我们听到以后全身都有劲儿，然后整个队员的那种凝聚力也上来了，真的感谢山西。
19: 端午节这个文化民俗的这个魅力，让我们有参与感，让我们越活越年轻，越活越幸福。
13: 这里是新州，现在我是在古城泰山庙广场的古韵端阳集，不少的游客前来体验。

0: 包粽子、墨兰汤等端午传统习俗，
1: 古城古街配上我们的粽香，特别的有韵味，热热闹闹才是我们端午该有的样子。
2: 平时很少亲自给孩子包粽子，我觉得这次沉浸式的传统体验非常有意义，非常棒。
3: 在长治、晋中、吕梁等地，居民们聚在一起包粽子，大家分工合作，折叶、填米、放馅儿，浓浓的邻里情谊在指尖传递。
4: 包了小粽子，编了五彩绳，还有小香囊，
5: 包的是浓浓的情谊，祝居民们端午安康。
3: 在大同羊羔，这家粽子加工专业合作社开足马力，一批批新鲜出炉的粽子为节日增添一份香甜，也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干劲儿更足。
6: 要带都特别多，大家忙得也愁，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3: 在朔州，端午主题集市热闹开市，居民们在各种手作特色摊位前沉浸式了解端午习俗。
7: 老手艺加上新玩法，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
3: 阳泉晋城手工艺人将美好祝福缝入香囊，编进彩绳。运城一些社区创新推出艾草香包花束，让居民在创新搭配中感受端午韵味。
8: 艾草带上这小香包，加上这样的好的造型，表达的就是一种干什么呢？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6: 很多顾客偏爱绣着平平安安、恭喜发财等祝福语的香包，寄托了大家迎香纳福的美好心愿。
3: 在临汾义城，这场家庭教育亲子实践活动中，孩子和家长一起做端午手工，读端午诗词，感受端午韵味，传承优良家风。
9: 和孩子携手共建良好家风，让传统文化与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10: 光伏电池制造离不开金属银，而一公斤银的成本将近20000块。我省一家企业用铝替代银，成本直降近20%。风电光伏发出来的电时多时少，不稳定，怎么存得住、用得上？近日，临汾的一座大型储能电站投运，一次能存储40万度电。从降本到储能，我省能源转型正从一个个具体突破中向前推进。
11: 这里呢是山西综改区，那我身旁的这条生产线啊，生产的呢是应用了纳米克技术的光伏电池，这批电池呢也是首次在这里实现量产，即将下线。
12: 目前我们纳米克电池生产100万片，约10兆瓦，即将发往泰州洞来组件，进行光伏组件的封装。
13: 银浆是光伏电池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但银价居高不下，成本始终降不下来，这也成为光伏行业想突破的瓶颈。这家企业量产的纳米克电池依托纳米铠甲金属界面接触技术，在电池背面加了一层保护层，从而降低成本。
12: 在我的右手边是纳米克电池，在我的左手边是常规电池，它们表现的正面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的纳米克电池呢是采用了纳米铠甲层的一个保护层，用铝浆替代了左边的一个常规电池的一个银浆。
13: 用铝替代银，业内早就想这么做，但铝容易往硅片里渗透，一渗透就破坏电池结构，拉低发电效率。研发团队花了6年，上万次调试工艺参数，才把这个问题解决，让铝带银从实验室走到了量产线上。
14: 因为银的价格啊，要将近2万一公斤，而且波动比较剧烈，铝的价格呢相对很便宜，只有100来块钱一公斤。那么在用铝浆取代银浆之后，我们整个光伏电池片的制造全成本能下降15%到20%。
13: 成本降了，但性能没打折。这款电池在导电性、透光率、耐高温等方面都优于常规电池，而且现有产线只需小幅升级就能生产。
14: 选择在山西落地这个纳米克技术，初心十分明确，就是依托山西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产业环境，我们中来和省内同行一起，那么让山西省光伏产业技术的先进性持续引领全国，领跑全球。
13: 光伏发电成本在降，但风电光伏都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发出来的电时多时少，不稳定，怎么把多的电存起来，在供电不足的时候送上去。前不久，在临汾经济开发区，一座大型独立储能电站正式并网投运。
15: 我身后的这座电站是刚刚投产的200兆瓦、400兆瓦时独立储能电站。电站共使用80座预制电池仓，每座电池仓内部有4992颗电芯。

0: 电站的总体规模在山西省也是属于较大的。
1: 这座电站就像电网的充电宝，午间光伏大发，夜间风电正足的时候把电存进来，早晚用电高峰再把电放出去，实现低谷储电，高峰供电。记者在现场看到，电站里一排排电池仓整齐排开，每个仓里密密麻麻排着电芯，负责充放电循环。
0: 电池仓内部的电芯采用磷酸铁锂蓄电池，它的优势是能量密度大，使用寿命长，占地面积较小。
1: 作为临汾目前并网运行规模最大的储能电站，项目的投运将全面提升当地电网调峰调频能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消纳利用率也将进一步提高。
2: 该储能项目是临汾经济开发区以全省“十五五”规划为引领，推进能源革命的重要实践，也将为临汾市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培育经济新动能贡献坚实力量。
1: 从光伏电池减银降本到储能电站充电调峰，我省能源转型正从一个个具体突破中破题发展。山西台报道。近日，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省财政对省级预算以前年度支持蔬菜、中药材、水果、渔业、预制菜、特优品牌强健和设施农业的项目资金进行整合，统筹安排资金11亿元，支持特优农业提质增效项目实施竞争性分配。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在全省范围筛选规模大、周期长、覆盖广、效益高、示范强的农业产业项目。近日，按照相关程序和专家评审结果，省级确定支持42个县、42个项目及分档支持额度。考虑有关县产业基础条件等因素，结合全省特优农业发展规划和评审结果，省财政已下达首批资金6.87亿元，其中支持粮食杂粮产业0.84亿元，畜牧产业2.01亿元，水果产业0.77亿元，蔬菜产业2.53亿元，中药材产业0.58亿元，渔业产业0.14亿元。山西台报道。
3: 下面请看简讯。
4: 近日，2026年山西省安全青年说主题讲述活动在太原举办，来自消防、电力、矿山、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一线岗位青年选手，结合亲身经历与真实案例，围绕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实用安全知识，生动展现新时代山西青年扎根一线、守护安全的使命担当。
5: 夏日气温持续攀升，运城盐湖连片水域褪去清透底色，晕染出深浅不一的绯红色调，色块肌理清晰，层次分明。这一抹绯红源自水中杜氏盐藻在高温下的季节性爆发产生的天然色素，每年6至7月颜色最为浓烈，是游客打卡盐湖红景的最佳时期。
3: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6月18号，山西农业大学省农科院水地小麦高产创建项目中部麦区进作84小麦新品种水肥精量高产创建示范观摩暨实收测产会在晋中市榆次区张庆乡严武村核心示范区举行。经现场实收测产，示范田平均亩产达到822.34公斤，创我省中部麦区小麦单产新纪录。这一品种已连续3年亩产突破800公斤。
6: 省人社厅消息，近日省直12家用人单位提供的125个就业见习岗位已审核合格。6月29号上午，省人力资源市场将召开现场对接会，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周岁失业青年可参加。感谢收看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再见。
3: 再见。

0: 太原多云，27到12度。小甸区多云，29到13度。大同小雨转多云，23到7度。浑源小雨转多云，23到6度。朔州小雨转多云，25到7度。怀仁小雨转多云，24到10度。新州晴转多云，27到10度。五台小雨转多云，16到8度。吕梁多云，25到13度。蛟城多云，29到14度。晋中多云，29到14度。平遥多云转阴，29到16度。阳泉多云，31到14度。平定多云，30到14度。长治小雨，29到16度。长子小雨，30到15度。晋城小雨转中雨，31到17度。沁水多云转小雨，30到17度。临汾多云转小雨，31到20度。洪洞多云转小雨，32到19度。运城多云转中雨，32到20度。闻喜多云转小雨，33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味药穿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10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晋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西医看不了，中医调好了。
2: Four times now.
3: 为了中医，我已经第四次来到中国了。
1: 到底药材撑腰，中式康雅正在山西找到答案。
4: 看看风景，坐着理疗，身心仿佛马上就治愈了。
1: 到底药材撑腰，康雅才够地道。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5: Oh, you are turning Chinese.
6: We are becoming Chinese baddies.
7: Become a Chinese baddie.
8: Am I now a Chinese baddie?
1: 最近 TikTok 上最火的开场白是什么？ Becoming Chinese， 成为中国人。喝热水，穿棉拖，煮苹果水，练八段锦。外国网友从线上模仿转向实地体验，来中国体验最正宗的中式养生。
9: Shoulders all the time. Stay.Connected with your 命门。
1: 兹拉特科71岁，澳大利亚人。27年前，他患上一场重病，一次偶然，他邂逅了中医养生，从此再也离不开。
10: This is my third time coming here.
11: 这是我第三次来中国，这次专程来山西，深入学习中医调理、气功和太极。
1: 日复一日的中医调理，让他的身体越来越好。他还在澳洲组建了养生社群，每天带着大家线上练功打卡。
11: 我们一直在澳大利亚推广中医药和针灸，明年我打算带更多的澳洲朋友来山西，感受这里独有的自然康养的氛围。
1: 在山西高平卧龙湾康养小镇，成了外国友人了解东方生活的绝佳窗口。
12: 我来这里是为了调理身体，同时也为了学习中医。
3: 这是我第四次来到中国。
13: 山西的中医药文化太惊艳我了，充满了独特的东方养生智慧。
3: 不少西医难以解决的病症，中医都能够有效调理缓解症状。我自己也曾身患重病，依靠持续的中医调养，现在恢复得很不错。
12: 将来我要把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带回德国，让更多人了解它。
14: 为什么山西的中医药康养能够？

0: 本无数呢？答案就在山西得天独厚的中医药资源里。山西素有北药宝库的美誉，正北齐、鹿党参、连翘，药性纯正，天然靠谱。再依托传统的治胃病的养生智慧，如今这里的康养早已迭代升级，不再是生病治病的被动疗法，而是沉浸式的山水旅居、功法理疗和本草康养。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终于录完了，最近节目排得满满当当，每天都忙个不停。
2: 想改善睡眠，得先摸清身体底子，来测一下中医版的 MBTI。
0: 快来让我测一下，
3: 睡眠不好，免疫过敏，这个没用。
0: 我测出来的是阴虚体质，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4: 告别憔悴有妙招，宝藏康养好去处就在灵川松庙村睡眠小镇。
0: 哎，这是我最近一周睡眠的监测数据，平均深睡不到一小时，半夜能醒好多回，这都不用 APP 告诉我，镜子就已经很明显了。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打算做一件反内卷的事儿，每天通过一件中医小事儿慢慢把自己养回来。
1: 松庙村藏在太行深处的天然康养秘境，森林覆盖率超80%，道地药材遍地。第一件事，先让身体吸饱氧，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调整呼吸节奏，本土连翘煮水泡浴祛湿舒缓，茯苓酸枣仁安神茶助眠入梦，鹿党参炖汤温润滋补，艾灸神门穴宁心定气。中医师根据前三天的反馈微调方案，量身定制，一人一方。主持人睡眠时长提升至7.2小时，深度睡眠达3.1小时，黑眼圈明显淡化，精神状态显著改善，白天工作活力充足，睡眠监测数据全部达到健康标准，调理效果显著。
0: 黑眼圈淡了，白天也不困了。我不是来治病的，我就是来养一养。结果养着养着发现，哎，病也没了。
5: 看看风景，做做理疗，身心仿佛马上就治愈了。
6: 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在这边休养，日子过得惬意又安心。
1: 一场短暂的康养体验，唤醒的是长久的健康自觉。在山西，这样的康养秘境不止松庙村一处。往北走，大同黄金世家中医康养小镇，背靠山西北药宝库。依托山西道地药材支撑起六全康养体系，并成为博鳌国际康养文旅大会的永久会址。新洲齐村温泉康养度假区坐拥天然矿质温泉，融汇道地药材与中药理念，深耕温泉药浴、中医康养特色业态。晋中太谷区立足广远非遗中药底蕴，依托古法炮制技艺，发展古法养生、高方调养康养产业。从卧龙湾到松庙村，从外国友人的跨海奔赴到打工人的四天回血，风景万千，体验各异。但所有康养的根基都源于山西道地药材的道地精髓与原生能量。道地药材撑腰，康养才够地道。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10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竞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7: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位求助者名字叫做刘冉冉，从14岁开始，他就独自踏出家门，一个人5个省四处漂泊，全国寻找。那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他又一直在寻找谁呢？
1: 我叫刘冉冉，我今天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哥哥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0: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他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他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和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他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3个哥哥和1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去给冉冉做吃的。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姑姑一边披着衣服，一边用手哈气搓着，点起了洋油灯，在外间的屋里的案板上和面，给冉冉烙平常家里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饼。刚烙好的白面饼，热气腾腾的。姑姑呢，她烫着冉冉，就拿在手里，一边来回倒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1: 我姑姑就送着我，让我去上学。我刚刚就说背着我姑姑做的新书包，我就蹦蹦跳跳的就去学校了。去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挺开心的。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冉玩，刘冉冉她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直接我就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同学说我。当时呢，我姑姑说完那一段嘛，我在学校里感觉真的挺自豪的。就是说每天我就回家嘛，在路上我就会挺着头走路，就感觉我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7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0: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有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哎，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自己收拾东西，包括她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

0: 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去世之后，冉冉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1: 等到了五年级的时候，

0: 后来我爸爸喝了点酒嘛，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他就说你妈妈死了。当时我就去了，跑在那个山坡那个土岗上，浑身就是那种力气往前跑，我就这样子扒拉那个草，有那小土堆我就扒。当时呢，那里面全部就是那柴火、棍子什么的。当时我这扒，全部都是那个棍子划的是伤，血淋淋，包括我这边的那个嘴上的伤，全部都是在那个地方是划的。然后呢，我意思就是扒拉着，我就是喊妈妈，妈妈你在哪里呀？我就说了，只要说我妈妈就是死了，我要把她扒出来。
1: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哥哥。1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3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怎么找啊？但是冉冉还是决定要出去亲自寻找爸爸妈妈，寻找哥哥，寻找自己的家。和姑父告别之后，只有14岁的冉冉独自一个人踏出了家门，开始了寻找之旅。
0: 听了邻居们说，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们喜欢吃大米，所以我的目标嘛，我就定在了南方。我去了安阳，安阳那个地方肯定是个大城市嘛。当我走到安阳的时候，大概就有3天3夜了，我走到了安阳。我还是就是询问询问，就是你们见过我的爸爸妈妈吗？别人就说没有没有，有的人就说我是个疯子，还有人就把我当成神经病似的。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个老板，就是一个饭馆的老板嘛，还有老板娘，我就告诉他我的经过。老板娘说你先在这里工作吧，每个月老板给我200块钱。中间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去那报社，就是让他们给我登录。当时上面我都写着爸爸妈妈、哥哥，你们在哪里？1个星期报社就要20块钱。后来又在老板那里做了2年嘛，那个老板娘就跟我说：“冉冉，你这样找你的爸爸妈妈是不行的。”
1: 听了老板娘的话，冉冉也觉得守着一个城市干等下去这不是办法，他决定。我得去更大的城市寻找爸爸妈妈，寻找家。从郑州再到深圳、上海、北京，从14岁开始，这个小姑娘独自漂泊了大半个中国，她边打工边找家，尝尽了人间辛酸，但是冉冉都挺了过去。最让她难过的就是看到别的孩子和爸爸妈妈相处的样子啊。
0: 走在王府井那里，然后在那里找到一个就是饭店里工作，跟人家打扫卫生，打扫卫生的同时也给人家端端面嘛。然后呢，有一个小孩子就带着他的爸爸妈妈去那里吃饭，然后那小孩子说：“妈妈，我要喝那个面，爸爸，我要吃那个菜。”当时我心中我就想起了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爸爸妈妈要是在场的话。

0: 他们是不是也这样子对我？然后就认识我的老公。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一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3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的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4、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4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当时我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我就是站过去，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我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生日也是你的苦难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1: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定的居所。她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给挖了出来。冉冉想找到自己的妈妈呀，她想拥有自己的家呀。
0: 从7岁到14岁嘛，我就知道我的身世，我就出去就是流浪去找我的父母嘛。我问了好多地方都没有音讯，别人都以为我是个傻子，但是我心里并不那么认为，我不傻，我一定要找到他们。那个时候我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当时我的老公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还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1: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到她。”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

0: 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同时，警方也表示要重新对这个案件展开调查，将人贩子绳之以法。而且，这家的养父收买被拐妇女儿童，并且阻挠他们离开，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警方将追查到底。在祝福冉冉终于和家人团聚的同时，我们也期盼着天下无拐，期盼着每一个失散的家庭都能够早日团圆。再次祝福冉冉，祝福这一家人。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4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9周，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9.9元，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 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

0: 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元，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确定只要9.9元就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只要9.9元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